0: 件。那个，你有孩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也没婚呐？
1: 嗯。
0: 哎呀妈呀！
2: 没有，单身贵族。
0: 嗯，行，你希望你马上能找到另外一半。
2: 为啥呢？你想找吗？
1: 嗯，一般。
2: 你看，你就是过得太好了，太贵族了。
0: 不是，我跟你讲，你找到另一半之后，你会过得更幸福啊。你知道吗？你就可以，
2: 你看他迟疑了一秒才笑，这东西不一定啊，
0: 不一定是吧？但是你飞姐刚才说的有道理，
2: 嗯，
0: 你得找对人是非常关键
2: 的，是
0: 的，
2: 是的，是的，
0: 好吧？
2: 嗯，
0: 那个我们节目啊，电波啊，然后
2: 不管找不找都祝你幸福啊，
0: 对，送祝福都很准，希望你能找到另一半啊，幸福的另一半，再见
2: 喽，开心最重要，
0: 哎。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八面来风，接下来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解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2: 刘某和郭某啊，2013年结婚，婚后生育两名子女。
0: 嗯，
2: 后来因为双方感情不和呢，两个人是2018年协议离婚。郭某为了争口气，选择抚养两个孩子，并负担抚养费。离婚后呢，郭某长期在外，两名子女实际由郭某的父母来照料。
0: 啊，
2: 郭某母亲去世后呢，两名子女跟随郭某的父亲在养老院居住。
0: 啊，
2: 郭某父亲去世后，两名子女在养老院独自生活，并且由养老院工作人员照管。
0: 就是俩孩去养老院啊。
2: 2026年2月，刘某得知孩子的处境之后，将两名子女带到身边共同生活。
0: 就是骂是不是？
2: 哎，
0: 啊、嗯！
2: 刘某以郭某未尽抚养义务，子女愿意随其生活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抚养权。法院审理认为，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应本着有利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刘某和郭某协议离婚后呢，郭某常年在外，实际上就没有履行抚养义务。
0: 嗯，
2: 鉴于两名子女都明确表示愿意跟妈妈共同生活的，为了保障孩子健康成长，法院最终判决两名子女由刘某抚养，郭某呢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至两名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
0: 我给你总结一下哈，就这个郭某啊，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女。
2: 哎呀，总结太精辟了。5月17号傍晚啊，浙江宁波慈榆高速的匝道上，一对夫妻开车时因琐事吵起来了
0: 啊。
2: 妻子一气之下要求下车，
0: 你给我停车，我要下车
2: 啊。好，那等会儿把车停应急车道啊。
0: 啊，
2: 让他下车之后，直接就开车走了，把他一个人就扔高速上了。
0: 啊，
2: 妻子呢也没报警
0: 啊，
2: 就站在路边看手机
0: 啊。
2: 我就看你回不回来接我。
0: 你个样儿，你不回来接我，你试试。
2: 路过的司机看到之后帮他报了警，交警赶到一分钟后，丈夫自己也掉头回来了
0: 啊，
2: 说当时冲动，后来意识到不对就折返了
0: 啊，
2: 最后丈夫被罚200元，记9分
0: 啊，
2: 两人也被交警严厉批评了。
0: 我跟你讲哈，这不是闹着玩的，
2: 嗯，
0: 这真不是闹着玩的。
2: 嗯 高速上车
0: 快不快？
2: 对，那太还用说吗？
0: 风险高不高？
2: 太可怕了。
0: 对啊，你赌气停车，你扔人儿，我跟你讲，你这就拿生命开玩笑呢，
2: 是
0: 对吧？
2: 嗯，
0: 你
2: 就年轻人啊，
0: 嗯，
2: 岁数大了都生不了那个气，气血不足呢，就是年轻人愿意这样的啊，就是置气了，
0: 对，
2: 然后就走了。
0: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不能，
2: 还好他还回来了。
0: 对，你不能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对不对？
2: 嗯。
4: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一起来听
5: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2: 嗯，
0: 这个一你看啊，说到肺脏啊，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
7: 对，因为它负责为我们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
0: 嗯，
7: 你像我们喘气啊，呼吸主要靠什么？
0: 主要就是靠肺脏。
7: 那当然了。
0: 然而在我们现

0: 市的生活当中，空气污染呐、吸烟、粉尘、雾霾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其实是无时无刻的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肺脏的健康，对不对？
1: 对，
0: 慢性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肺结节、肺纤维化、
1: 哮喘
0: 啊、等等吧，这都是咱们常见的肺部疾病了，对不对？
1: 你就看看咱身边有多少人哈，长期都在被咳嗽、痰多、气喘、胸闷所折磨，尤其是老年人居多。
0: 对，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癌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肺癌。
0: 对，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肺脏的健康啊。
1: 确实、
0: 尤其这两年你看这新冠病毒对肺脏的伤害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哈。
1: 对，你像有些人哈，以前感冒不怎么咳嗽、但是现在一感冒啊就特别愿意往肺上跑。
0: 对，
1: 就一直咳嗽，总是不爱好。
0: 所以啊，咱们现在最应该好好清肺、养肺、护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对不对啊？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超级全效肺活素。
1: 肺活素，
0: 对，这款肺活素可厉害了啊！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它能够直达肺部的病灶，清理肺部垃圾，对受损的肺组织进行修复，还能抑制炎症，防止我们肺部病情的恶化。
1: 哎，咋这么厉害呢？
0: 因为这个肺活素啊，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六大黄金护肺成分，分别是苦木素、海索草、黑樱桃树皮、胡皮素、迷迭香和维生素 C。这些我跟你讲哈，都是一般那个肺部产品想都不敢想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这样咱先来说苦木素好不好啊？
1: 苦木素呢，它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痰液和异物的。像抽烟呢，可以把烟毒代谢出去，然后呢还能抑制呼吸道感染，改善慢性的支气管炎。
0: 海索草呢，它是能够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提升咱们血液的含氧量，所以它就能改善胸闷呀、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黑樱桃树皮还有胡皮素哈，它们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增强肺呼吸膜的功能，抑制结节扩散，消除肺内结块，还有就是肿块。
0: 还有迷迭香和维 C， 它们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肺叶，提升我们肺功能，强化咱们肺部的防御能力啊，减少二次损伤，防止肺部问题反复发展，改善百日咳呀、慢阻肺等等这些问题。
1: 是啊。
0: 也就是说呀，咱这款肺活素它是预防肺部疾病和治疗肺部疾病
1: 一步到位
0: 了。哎，对了，无论是长期吸烟导致的肺部的损伤啊，还是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呀、甚至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查出的肺结节，哎，咱这款肺活素都能有效的进行干预，帮助我们恢复肺部的这个健康。
1: 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就是让你远离肿瘤和癌症，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好，那么说到肺部问题啊，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肺结节了。
1: 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去体检哈，经常会查出肺部有结节。
0: 医生怎么说？
1: 先观察，然后定期复查。
0: 但是很多人心里就会打鼓啊，
1: 对，
0: 就担心这些结节会不会恶化呀，
1: 能不能癌变呀。
0: 我跟你讲哈，事实证明肺结节你还真的必须要重视。
1: 对，
0: 因为很多肺癌都是肺结节癌变导致的，对不对？
1: 所以说咱有结节的话一定是要及时干预的。你要控制它的发展。
0: 而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研发的，就是对结节的话特别特别的有效。
1: 是，
0: 如果你一直没体检，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1: 对，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结节的发生的。
0: 如果你已经有结节了，自己知道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咱这个肺活素吃上。
1: 对，因为它可以抑制扩散，可以修复受损的肺泡，防止结节进一步恶化。
0: 哎呀，
1: 就让你不用再为这个肺结节整天的提心吊胆。
0: 吃上了咱就放心了，对不
1: 对,
0: 对, 对这个东西这么好，咱接下来赶紧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呢是30粒，咱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是啊，
0: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买这东西卖的不便宜啊。
1: 那当然，好东西。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
1: 398块钱，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1: 划算了，
0: 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降价了是不是？
0: 对，
1: 降50块钱。
0: 你这瞧不起我啊？ 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0: 所以呢，
1: 今天我跟你讲，你听节目听着了，咱们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0: 298，那赶紧抢啊！
1: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咱节目的风格你忘了？
0: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是不是？
1: 哎，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我们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再送一瓶。
1: 哎，我跟你讲哈，你这叫骂人。为什么呢？就凭我的实力，你就瞧不起我，你知道吗？我跟他们站回嘴的话，我不得多要点啊？
0: 你真成长了。
1: 我跟你讲，好事成双。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0: 我的个天哪，送2瓶啊！
1: 哎，没错，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我们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0: 298就搞定了。
1: 哎，一天吃一粒，这可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0: 对，算一下，平均一个月50来块钱，
1: 你说便不便宜死了？
0: 太划算了！
1: 就是普通国产的那些清肺产品，是不是都没有这么便宜？
0: 确实啊。
1: 哎，你说平时咱买个咳嗽药，你是不是都不便宜啊？
0: 对
1: 吧？对，
0: 所以这个钱你还心疼吗？
1: 我跟你讲哈，就现在谁要手小王哈，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来吧，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看见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
1: 一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对肺脏健康特别好的咱这个肺活素，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啊。
0: 确实，因为肺脏对于我们来说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对，
0: 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不是肺癌是咱们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1: 对，
0: 肺脏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重视的。
1: 没错哈，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都会有这个胸闷气喘的症状。
0: 哎，对，天天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
1: 哎，上个楼咱说都得气好几气儿，搁那喘呢、喘呢。包括咱做个饭，油烟这一呛，哎呀妈，连咳嗽带喘呢，
0: 遭老罪了。
1: 哎，还有常年到头咳嗽的，痰就是多，总是咳儿咔的那种哈。
0: 对，
1: 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咳嗽的可能更严重一些，
0: 而且那个痰也特别粘稠，甚至有一些带血丝儿的。
1: 妈，我都有感觉了。严重的时候咱会看，妈呀，胸闷，哎妈呀，就是气喘，感觉妈我都快要过去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是不是都有感受？
0: 对，
1: 还有肺气肿啊，肺纤维化，慢阻肺、肺炎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肺部疾病了。
0: 对，再有就是肺结节，刚才咱也说了哈，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了。虽然说现在是没啥事儿，但是怕就是怕它有一天万一恶化了，癌变了，真的就是他在那儿，你天天提心吊胆的，弄得心理压力特别大，老闹心了。
1: 对，所以啊，我跟你讲哈，对于咱们现在听节目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啊，如果你现在肺部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咱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毛病，赶紧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
0: 对，
1: 预防很重要啊，对不对？
0: 是，当然，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肺部疾病的哈，这个肺活素就更需要吃了。
1: 为啥呢？
0: 因为它是可以全面改善咱肺部问题的。它这个效果啊，可是普通的养肺产品的600倍。
1: 对，所以你跟你讲哈，这不是脆的啊。
0: 对，
1: 当然肺部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啊、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你看哈，长期吸烟的，
0: 对，
1: 还抽烟的哈，包括大气污染的、
0: 装修污染的、
1: 做饭油烟污染呢、包括这2年的新冠病毒，
0: 是啊，
1: 对我们肺部的损伤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大？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0: 所以你像什么咳嗽啊、痰多啊、气喘、胸闷，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1: 对，你看哈，就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也会说，王，我跟你讲哈，我以前的哈感冒哈，然后也不怎么咳嗽，哎，自从就是口罩这几年之后哈，
0: 是
1: 我现在感冒哈总咳嗽，而且不爱好，好几个月了也不好，你知道吗？
0: 那当然。
1: 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就把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它既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辅助治疗咱们肺部的一些疾病，同时还能改善咱们肺部的功能，补充肺部的营养，说白了就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肺，对不对？
0: 没错，特别好。
1: 行，咱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肺活素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1: 对啊，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转化率好上加好。
0: 太厉害了，
1: 一瓶啊是30粒，咱每天吃一粒。

0: 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初的秒杀价是
1: 398块钱。
0: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的话都强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说心里话哈，我真以为是你能再便宜个30-20的，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就擦碎小娃的话，我跟你讲厉害。也就是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之话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说咱多厉害，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娃啊、行，那咱就送点，我再送一瓶。
1: 对。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你送你就大方放点的话，你别抠搜搜的，对不对哈？
1: 是。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你真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的肺活素，秒杀价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5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哎，我跟你说就这个价格哈，比你买那个止咳糖浆都便宜。
0: 真那么回事啊。哎，就咱今天这个肺活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跟你讲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
0: 不对？
1: 你像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两套。
0: 为啥？
1: 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都是肺脏产品当中的天花板了。
0: 绝对了啊。而且咱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中老年人听咱节目你就不用说了吧。
1: 嗯，
0: 肺部问题是不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不管谁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0: 嗯，即使你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
1: 啊，
0: 吃点咱这个肺活素你给它控制住了，你别往严重的发展。
1: 对，你少遭罪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
0: 真有道理。这么高档的肺活素，咱今天的话你不用心疼钱咱就能吃上了。
1: 嗯，
0: 所以能打进电话，我建议你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说实话来我们节目一次挺不容易的。
0: 对，
1: 下次再来哈，真不知道这猴年马月了。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接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啊！
1: 导播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哎，我跟你讲，就证明大家伙都需要这个东西，
1: 都重视这个问题。
0: 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这个肺脏的健康。
1: 没错，因为它跟相关的一些什么大大小小的病还真的是不少。
0: 哎，
1: 就是你想，现在很多流行的传染病是不是都跟肺有关？
0: 哎，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包括很多老人呐、孩子啊，咱说一感冒，哎，就肺炎。
1: 对。
0: 然后肺部的话，你不调理好，有点严重，哎，就爱往肺上跑了，对不对？
1: 对，尤其是3年的这个口罩时期哈，有些人肺部多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严重的当时是不是要白肺的？
0: 有啊，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跟你讲，正是咱们保养咱这个肺脏的关键时期。
1: 肺太重要了，你想咱时刻都得喘气儿，对吧？
0: 对呀、啊，你得活着呀。
1: 每天用的最多的是不是就是肺？
0: 对，我跟你讲哈，你得好好保养它呀，对不对？有问题，其实说实在的，咱不怕，就怕你现在还不知道，
1: 而且你还不提前预防。
0: 对，咱今天这个肺活素，你给它吃上一段时间，能解决肺部实际问题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肺脏恢复健康，恢复活力。
1: 嗯，
0: 咱说有病治病，
1: 没病预防，
0: 多好啊，对不对？别忘了哈，咱这款肺活素它拥有护肺6大黄金成分。
1: 对，因为你看哈，这个苦木素呢是可以清理支气管内的陈年的痰液和异物，还能代谢烟毒。
0: 海索草呢则能清除肺动静脉的炎症，改善我们胸闷呐、肺气喘呐、肺气肿等等这些问题。
1: 对，黑樱桃树皮呢是可以直达肺部的病灶，修复受损的肺泡。
0: 胡皮素就更厉害了，因为它能有效抑制肺部的炎症，还能帮助消除我们肺内的结节啊、肿块啊。
1: 迷迭香呢，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的肺叶，对于类似肺纤维化的肺部疾病哈，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这样的作用。
0: 还有 VC 能增强我们肺部的免疫力，减少外界有害物质对咱们肺部的侵害。
1: 对，
0: 所以咱说啊，就咱这个肺活素是现在市场上那种就是单一的什么清肺产品，还有什么结节产品，它是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产品哈，就只能是止咳或者是暂时性的缓解肺部的一些炎症。而咱们这个哈，是全面改善肺部问题的。
0: 我跟你讲哈，你要知道哈，如果肺部缺乏这个足够的修复和保护，就容易引起肺纤维化、肺气肿、肺栓塞等等这些严重的问题。
1: 对，进而还会出现像一些什么呼吸困难、胸闷、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这都是

0: 常见的一些症状哈。
1: 对，
0: 如果你现在肺部有问题，咱说这款肺活素一定要吃。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问题，那更是要吃啊。
0: 为啥呢？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咱说多少次了。
0: 对，尤其年龄大了，我跟你讲哈，就是肺部问题其实谁都避免不了。
1: 对，
0: 你想想喘气儿才能活着，对不对？
1: 是啊，
0: 要是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咱说你花这200来块钱能解决的事吗？
1: 那完全不能，
0: 对不对？市场价3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力度要更大。
1: 嗯，
0: 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再送2瓶，就是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啊。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常年到头咳嗽的，喘气儿不够用的，
1: 喜欢抽烟的，肺部有结节的、
0: 对了，我跟你讲哈，你都赶紧打电话哈，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的肺活素哈，你还等啥呀？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我们导播界的电话已经炸线了。
1: 导播都没有时间看我俩了。
0: 我跟你讲，不但证明我们大家伙需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大家伙都识货呀。
1: 是、
0: 因为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咱今天这款肺活素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因为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那效果那品质不用怀疑，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刚才也说了哈，跟一般的护肺产品不一样。
0: 为啥呢？
1: 它是拥有6大黄金护肺成分、每一种成分都负责一样的肺部问题、它是可以直达支气管、肺动静脉、肺泡、肺呼吸膜、肺叶这5大肺脏的屏障的、可以全面的改善肺部的问题，预防肺部恶性问题的发生。
0: 我跟你讲，这个太重要了哈。
1: 对，
0: 为什么说一般产品跟它比不了？就是因为它对于肺部问题又能治又能防，就杜绝问题往严重了发展、让你远离肺脏的重大疾病，杜绝它恶变呐、癌变呐、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咱就可以放心肺部的问题了。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肺活素，咱今天是买2瓶再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就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咱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你心里也没有点数吗？原价1000好几百呢。哎，导播跟我们说啊，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散组这么定啊？
1: 肯定要这样定，因为它保质期都是3年呢。你赶上一次这么便宜，你不多定2组还寻思啥呀？关键哈，像美国这种大品牌，你下次来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所以哈，多定2组不吃亏，对不对？
1: 对
0: 哈，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哎呀，这个环节呀，大家伙特别特别喜欢，为啥呢？因为菲姐精心准备，大家伙
1: 我就上岁数了，
0: 哎，
1: 总愿意回忆回忆过去。
0: 对，回忆过去那些美好。
1: 是。
0: 今天咱唠点啥呀，菲姐？
1: 就是现在很多人如果说听到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组

0: 伸展运动，预备起。
1: 你是不是想？
2: 哎呀妈！
1: 啊，
2: 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天天就是这个声音不绝于耳，
1: 对，
2: 是不是啊？
1: 课间体操哈就开始了。
2: 嗯，对，
1: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这几套全国人民都练过的广播体操。

0: 受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1: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2: 有没有力量？
3: 必须的，
2: 是吧？
3: 我一直跟着动呢。这广播体操这事儿吧，就得从1951年说起。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老百姓身体底子普遍都弱，怎么能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找最简单的地儿把身体练起来呢？有人就想到了广播体操这招也不用什么器械，也不用大场地，只要广播里有人喊口令跟着比划就行了。第一套广播体操就这样诞生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播，一到点儿呢，工厂、学校、机关单位喇叭一响，所有人放下手里的活，齐刷刷站到空地上开始练了。那场面搁今天看都很壮观啊。
2: 大家伙刚才听到的录音就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广播体操，
3: 是
2: 我跟飞姐基本没听过，
3: 没有，
2: 我们的话都应该是第七套、第八套，
3: 对，
2: 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咱们年龄岁数大的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3: 应该能知道、
2: 对，就特别有印象了。
3: 这广播体操是怎么编出来的呢？
2: 你跟我们大家说说。
3: 说白了就是一大帮体育专家蹲屋里，把这体操啊、武术啊、舞蹈里那些基础的安全的动作拆开了、揉碎了，按上下肢和躯干的顺序重新组合
2: 啊。
3: 每一节都有讲究，要能活动开关节，要能拉伸肌肉，还得让心跳稍微上来点儿，又不能太猛。动作编好了，再配上口令和节拍，录成唱片发到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老百姓听见那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对，
3: 第一套到第九套，
2: 现在第九套了。
3: 哎，每过几年就要更新一次，因为老师呢做同一套会腻，动作呢也得更科学。第九套现在不少单位攻坚操还在用。
2: 哎呀。
3: 啊，这个要说咱们过去做操那会儿啊，学校里最有意思的环节就是领操员。
2: 哎，对了。
3: 我就是，
2: 是吧？
3: 每个班站在操场上一块水泥地前，前面总有一个动作最标准、喊口令最响的同学。
2: 哎，对了，
3: 我那
2: 小脖杠杠那种呢，
3: 我声大着。班主任站旁边看着啊，谁胳膊腿没伸直啊？你腿哈，你慢半拍一眼就能看见了。
2: 对，
3: 每周还有评比。
2: 哎呀妈，
3: 哪个班做操的时候队伍最齐、动作最到位，就能得流动红旗。
2: 对。
3: 要是哪个班有人做操时交头接耳或者齐步走顺拐了，全班分数就扣了，班主任脸一沉。哎，全班接下来几天你都抬不起头。
2: 你是集体荣誉感超强。
3: 流动红旗这个事儿印象非常深。更夸张的是大型运动会，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全市的，开幕式上必有广播体操表演。
2: 那几百号人呢，
3: 统一服装
2: 啊，对，
3: 小白鞋
2: 啊，对，
3: 站个方阵，音乐一响，齐刷刷的伸臂、踢腿、转身、下蹲，从主席台看下去，那叫一个整齐。就是这个事儿，都天天练的。
2: 对，
3: 下午我就练体操啊。表演完了还比赛呢。评委站在高台上打分，看哪个单位动作最一致、最有精神头。为了这个比赛，得提前练两三个星期。
2: 都不够啊，我觉得。
3: 体育课也练，课外活动也练，放学了还得留下来加练。
2: 哎呦我，一说这个都老有感觉了。
3: 哎，
2: 记忆满满呢，
3: 真的。为什么一套广播体操就能坚持这么多年呢？你说为什么？
2: 便宜，没有什么成本，公平，对吧？你有用，
3: 而且就是不管你岁数大岁数小，什么身体状态，
2: 不管你在哪儿。

0: 啊，
1: 只要身边有地儿，
0: 对，
1: 听听广播就能锻炼。咱就说那个时候，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个年代哪有健身房啊？
1: 嗯，
0: 哪有运动手表啊？
1: 对呀、
0: 啊，大家就靠每天这十分钟左右的广播体操，活动活动筋骨。从第一套到第九套，这几十年的变化，不光动作越来越科学，也见证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大家都忙啊，锻炼方式就多了，广播体操慢慢做的少了。
1: 嗯，
0: 但是那种全校师生站在操场上听同一个口令，
1: 嗯、
0: 做同一套动作，
1: 看同一个西门小飞，
0: 哎，
1: 在那领操，哎呀，
0: 我这广播体操领操员吧，我觉得行，
1: 啊、
0: 我锻炼了，就那眼保健操我就没做过，眼保健操我就在那喊，
1: 你先别预报，
0: 你别睁眼睛，你别是、啊、
1: 这眼保健操，咱俩肯定也会回忆，也能讲。
0: 关键我眼睛完了，我没做呀。
1: 哎，刮眼眶动作。哎呀，今天你讲这个回忆满满的，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啊？
1: 啊，
0: 这个不知道您今天打不打算动啊？知道有这么一个陪着好几代人伸胳膊伸腿的老东西也挺好的、啊。
1: 现在咱们一起再做一做呗。
0: 啊，对呀，活动活动。
1: 行不行、
0: 啊？
1: 你说
0: 啊？
1: 那咱再来一下呀？
0: 行啊。
1: 啊，

0: 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1: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2: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一起来听
2: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黄瓜籽粉呢，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啊、
0: 哎、
1: 它是补钙壮骨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你看看，连你都知道。
1: 对啊，
0: 钙啊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啊，孩子缺钙咱说会长不高啊，
1: 会影响发育啊。
0: 对啊，孕妇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人尤其缺钙。
1: 对，因为他们体内的钙哈基本都提供给宝宝了。
0: 对，所以咱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很多宝妈们都会出现什么大量掉头发呀，
1: 对啊，还有像牙齿酸软呀，
0: 啊，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
1: 都有，
0: 对吧？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缺钙会让骨密度迅速的下降，
1: 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骨关节各种疾病就会来了，
0: 对，特别是骨折的风险就会提高啊。
1: 是，
0: 咱说老人呢，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想想，你得在床上躺个三五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你躺三五个月不要紧哈、你的心肺功能会跟着一起迅速衰竭的，
0: 对，所以你看哈，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大人孩子都应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好，说到补钙啊，我们大伙咱都知道哈，从古至今，黄瓜籽都被公认是补钙壮骨的好东西。
1: 是啊，
0: 所以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邹有才品牌的黄瓜籽粉。
1: 嗯，
0: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这个可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高纯度的黄瓜籽粉。
1: 嗯，
0: 补钙效果更直接，
1: 更有效。
0: 对，哎，要说补钙呀、其实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
1: 对，小孩他也需要补钙呀、就是你缺钙的话，孩子就不长个。
0: 对呀、
1: 然后孕妇也需要补钙，是不是？
0: 对，
1: 一个人吃，两个人。
0: 没错，
1: 那你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你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腿抽筋儿啊、
0: 哎呀，
1: 然后关节疼呀、走路费劲儿啊、
0: 刚才咱就说了哈，黄瓜籽又被叫做植物钙。
1: 嗯，
0: 你看哈，在民间过去农村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哈、要是说哎呀腿受伤了，或者想让那个刚孵出来那个小鸡仔长得快一点、大家伙都知道，哎呀可以喂点老黄瓜给他们吃。
1: 对，就扔一根老黄头在那自己叨就行、
0: 对，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老黄瓜

0: 我里面那个籽儿，它是能够接骨壮骨的最好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对不对？
1: 所以啊，后来中医们呢，就把它变成了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补钙食疗的方法。
0: 对，
1: 我跟你说，黄瓜籽粉哈，就是它特别是对中老年朋友，因为缺钙而引起的像什么啊腰酸背疼呀、腿抽筋儿啊、浑身无力这些症状，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没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叔叔阿姨，我相信一直在吃黄瓜籽粉，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另外啊，其实黄瓜籽粉当中含有的这个细纤维素，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排泄，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是是，
0: 不知道的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无论是意外骨折的，还是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需要补钙的，其实很多医生尤其中医都会建议你说你吃点黄瓜籽粉来补钙吧。
1: 确实，
0: 对对，
1: 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你看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吃黄瓜籽粉哈，真是植物钙呀、其实比吃钙片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
1: 更天然一些。
0: 对。好，说到黄瓜籽粉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厂家代表、咱们的于经理，跟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哈。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活动啊。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哈。我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咱要说其实这个黄瓜籽粉好不好，其实它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可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对，
2: 那么说到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它选用的这个黄瓜籽原料是来自黑龙江北纬42度的黑寒土地哈，这里啊是北温带的这个大陆性气候哈，它是能够出产最优质的这个黄瓜籽的。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钙质含量，每100克就能够达到898.6毫克。
0: 哇，这么多。
2: 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如说你每天这个快两勺冲一杯，就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喝啊，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钙量需求了
0: 啊。
2: 就这个纯度哈、说实话就是真的比你吃那钙片补的还要到位。那最重要的是啥哈，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它还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纯粉。
1: 纯粉
2: 、对，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温烘焙技术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咱们这个黄瓜籽当中营养成分不流失。再加上这个破壁研磨，会让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喝起来哈口感相当好，就那个滑溜溜的哈。而且啊更有利于咱们身体吸收。就总结起来吧哈，就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高纯度、高钙量、高吸收、高品质，
1: 四高。
0: 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的话，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于经理？
1: 好的。
2: 咱家这款黄瓜籽粉哈、一桶啊500克，足足一斤重哈、
0: 一斤重。
2: 咱们市场价多少钱呢？就是69块钱一桶。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0: 行啊、
1: 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0: 对呀、你想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粉才299。哎呀，真
1: 的
0: 很实惠啊。
1: 是啊。
0: 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上量的余地？
2: 没有，是真没有上量余地 啊。
1: 就直接拒绝我们吗？
2: 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是在我们目前说实话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0: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
1: 对
0: 不对？
1: 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0: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卖货挣钱的。
1: 对，
0: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降点价。
2: 小娃，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是没有想到。
0: 这是我们节目风格
2: 了啊。这样哈，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20-30，小娃，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1: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2: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0: 降多少钱？
2: 50。
0: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0: 白送你了。
1: 说狠了是不是？
0: 对对，降100。
2: 小王，还是张一、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0: 对呀、降100。
2: 100是。 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
1: 是啊，
2: 你这你
0: 所以才好。

0: 意思讲价。
1: 我不是现场跟你讲价的吗？
0: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降点。
2: 小王，
0: 降一百。
2: 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下不来了。我说实话，我也诚心诚意想把这样好的品质的这个黄瓜籽粉带给大家。
0: 嗯，
1: 对。
2: 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0: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2: 对对对对，
0: 100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
1: 我觉得可以，
0: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1: 该说赠品了，
0: 送赠品的环节。
2: 怎么不，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3桶，然后又送你3桶，
1: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0: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2: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基本没跟我说这事儿。
0: 啊，对，我是没
2: 说，咱没
0: 说，
2: 对不对？
0: 现场要，
2: 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黄瓜籽粉，真的。
1: 所以咱就赠黄瓜籽粉呀，于经理。
0: 对，我们不跳，你就再送点黄瓜籽粉就行。
1: 咱就要黄瓜籽粉，
0: 行不行？
2: 我这一罐黄瓜籽粉也是60-70块钱的，小王。
1: 是，我们知道。
0: 你这么大品牌，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1: 对。
0: 你送的话，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2: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啊！这样吧，我也实打实的啊，实打实真的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0: 哎，于经理哈，看你都大方到这种程度了，你不如就大方到底儿。你想想，
1: 啊、
0: 咱们哈老话说得好，叫送双不送袋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
1: 要
0: 再
1: 送2桶，
0: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
1: 对，
0: 你就再送。2桶多好听啊，对不对？
1: 好事成双，于经理，
0: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您这黄瓜籽粉，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2: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不两个主持人吗？
0: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
2: 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1: 你说你撅谁面子都不好看。
2: 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好，这样哈，我是实心实意的，就是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0: 嗯，
2: 然后。又让我再送你2桶哈、啊
0: 嗯，
2: 你说我就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这样行不行哈、啊？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0: 啊，
2: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1: 哎，我觉得行，
2: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1: 小王，我觉得行。
0: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1: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0: 哎呦，于经理
2: 啊，
0: 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夹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1: 啊、
0: 然后
1: 赠品没了，
0: 听众就好怨我了，
1: 是不是、啊？
0: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2桶给我们，行不行？
2: 行，没问题。
0: 好嘞，妥了。行了，接下来我跟依依来给大家捋一下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哈，它一桶呢是500克，
1: 对，
0: 足足1斤重呢啊。
1: 是啊，
0: 市场价69一桶。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3桶，就是整整6大桶。
1: 嗯，
0: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大家伙刚才听到了。我们现场讲价了，
1: 我们不满意，
0: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降了100块钱呀，
0: 给力吧。
1: 对，
0: 但是还没完、
1: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要赠品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一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2桶。
1: 哎，太刺激了，今天这个福利哈、
0: 啊、
1: 咱捋一下吧、
0: 啊、
1: 就是说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2桶，一共8桶，对不对？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嗯、一共多少钱？
0: 多少钱？
1: 199块钱。
0: 我去，就是原价600-700块钱呢。
1: 对，
0: 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哎，你算一下一桶多少钱、
0: 啊、
1: 平均一桶20来块钱。
0: 对呀，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你看哈，咱把钙补好了，
1: 嗯，
0: 骨头养结实了，
1: 对，咱不摔跤不骨折不遭罪，是不是
0: 啊？就这100多块钱，你说花的值不值？
1: 太值了，你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一起吃。
0: 我跟你讲，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补钙，
1: 对，
0: 对不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籽粉现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谁，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到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1: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0: 对不对？
2: 真的哈，说实在的，咱们今天这个黄瓜子粉的这个品质就这个价格你就到哪儿都找不到，真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这是占了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另外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哈，刚才啊我就是一直在强调，咱家这个黄瓜子粉呢是纯粉啊，纯粉，就是它里面没有再添加什么其他的东西了。而市场上啊现在的一些黄瓜子粉，它是为了节约成本，为了增加重量哈，就在里面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说实话，这个黄瓜子粉比那些东西的成本都是要高啊，
0: 对，
2: 很多的，所以其实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瓜子粉，就是一个大杂烩。你想想，就是咱吃这样的黄瓜子粉，它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不可能的。
0: 对，
2: 那么咱家这个黄瓜子粉呢，刚才我说了，它用的是黑龙江黑寒土地产的这个优质的黄瓜子，经过这个低温烘焙，再经过精细的这个破壁研磨哈，说实话，不仅吃起来老好吃了哈，关键是啥呢？补钙效果更好。
0: 对，
2: 而且男女老少，包括孕妇，都是绝对可以放心吃的。
1: 哎，没错没错哈，就为什么现在一提到补钙，就很多人都知道说可以吃黄瓜子粉，包括我都知道哈。
0: 对，
1: 就真的因为它是植物钙，然后它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伤害。你像大人呀，像孩子呀，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呢，其实很多钙片它对肠胃的刺激性是很大的。
0: 对，
1: 你像我妈妈就是，她之前吃一种钙片，咱不说名字哈，她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它就会引起便秘。
0: 对，就是肠胃不舒服，肚子总是不舒服哈。但是你吃黄瓜子粉不来补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哎，
0: 对不对？
1: 真的是。
0: 行，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2: 再见。
0: 好了，我跟依依我们俩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黄瓜子纯粉呢，它一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哈。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你三桶，就是整整6大桶。正常的秒杀价是299。
1: 是。
0: 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有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子纯粉多少钱？
1: 199，
0: 便宜。
1: 真便宜，
0: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免费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桶。
1: 哎，真的是刺激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买3桶送3桶，再送2桶，一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子粉，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可是6700块钱呢。
1: 那是、啊，
0: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对不对？
1: 你这还等啥？
0: 真的是比买钙片划算多了，对不对、啊、
1: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哈，全家老小都可以吃、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朋友他是可以放心吃黄瓜子粉的。
0: 对，我告诉你哈，因为它不含糖，
1: 对，
0: 你放心吃，你是用温开水来直接冲着喝呀、或者放在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是粥里面喝都行，
1: 怎么喝都行。
0: 所以赶紧来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Nada más, nada más。
0: 你看啊，钙呀、是咱们骨骼的主要成分哈、所以我就觉得哈，2大类人群是必须要补钙的哈、一类呢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就是长身体的孩子们，对不对？
1: 哎、对，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大个儿哈，他每天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啊、喝牛奶啊、
0: 有了咱今天这个黄瓜子粉以后啊，你就可以每天在孩子喝那个牛奶里面，咱㧟2勺黄瓜子粉呗，
1: 双管齐下是吗？
0: 对呀、这样的补钙多好啊，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比吃钙片还要更加的安全。
1: 对。
0: 那毕竟钙片它是保健品呢，
1: 对啊，黄瓜子粉它就不一样，它是食物啊。
0: 对呀、你就放心吃呗，对不对？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补钙的哈，咱就不说哪天你摔一跤，咱说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1: 对，
0: 咱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黄瓜子粉？
1: 哎，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另外哈，还有像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呀，或者经常腿脚抽筋的呀。

0: 有时候晚上睡觉都能抽醒。
1: 哎，对呀，这是真烦人呢，我跟你
0: 讲。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哈，就是上个楼喘好几气儿，要不腿都抬不起来的。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如说腰越来越弯，然后佝偻的、气喘的，就特别费劲儿的那种，
1: 对，
0: 都需要补钙。
1: 哎，这些情况的话，你不补钙，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咱说天天吃钙片，你觉得卖啊贵呀、啊，我吃不起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黄瓜籽粉的秒杀活动，你还。

0: 8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所以赶紧抢啊！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来，直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哈，我自己必须要留两组，真太合适了。我得让我爸妈都跟着喝上。
0: 哎，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对不对？各种骨关节疾病都是由缺钙所引起的，对吧？所以咱说黄瓜籽粉是一定要喝上的哈。
1: 真的，就像刚才茶水说的哈，你说你不小心哪天摔一跤骨折了，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真的是遭罪啊。
0: 对呀，每天吃点黄瓜籽粉和花钱遭罪，你说你选哪个？
1: 我肯定是吃黄瓜籽粉呀。
0: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正处于发育期，也要注重补钙。
1: 对，
0: 这个家长可以得上点心哈。
1: 对，你看你每天往牛奶里面放点黄瓜籽粉，双重补钙的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当然孕妇咱就更不用说了，不想吃钙片什么的哈，咱就吃黄瓜籽粉最合适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是食疗的方式，
0: 更安全更有效啊！得了哈，咱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哈？你看哈，原价69一桶的黄瓜籽纯粉，咱今天是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2桶。
1: 对，
0: 就一共8大桶哈。只需要199，
1: 再等的话真的是没有赠送了哈，
0: 对，
1: 没有名额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裙儿草心，同着踏出脏脏脏，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飞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这个说到鱼啊，是咱家饭桌上的常客，对不对？都知道说常吃鱼对身体好，你老话说多吃鱼聪明啊，是不是？
1: 是啊。
0: 那你说飞姐，咱大连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鱼又是啥呢？
1: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渤海刀啊。
0: 说真对，咱大连的渤海刀那真是全国都有名，对不对？因为咱大连地处北纬39度，咱说纬度高，海水凉，所以别的地方的那个刀鱼就是没有咱大连的渤海刀好歹，是不是？
1: 那根本都比不了。
0: 那么说到渤海刀，既然大家都喜欢吃，而且要是赶上过年过节的哈，这家里饭桌上更是少不了，对不对？咱说这都是一道硬菜呀，
1: 那当然。
0: 你说炸刀鱼还有人不爱戴吗？飞姐，
1: 加焖一个也行啊，炖个豆腐也行、啊。
0: 哎呀妈，我最得意这道菜了，我跟你讲。
1: 我最会做的是刀鱼扒白菜，
0: 你看看，
1: 那老好吃了。
0: 飞姐最会吃了啊，
1: 那白菜甜丝丝的，和这个咱渤海刀一配，你就绝门了、啊，
0: 是不是啊？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状元海品牌的正宗的渤海刀鱼段。说到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大家伙是不是都特别熟悉了哈？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在长海县大长山岛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那咱今天这个渤海刀当然就是产自这片海的啊。咱说北纬39度绝对正宗的渤海刀。

0: 那么刚才说了，咱今天带来的是刀鱼段，都是给你处理好的，是去头去尾的刀鱼段啊，飞姐呀。
1: 啊，那这吃起来不就省事儿了吗、
0: 啊？
1: 不用自己收拾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正宗的渤海刀，这价格不便宜、啊。
0: 对，刚才你就说贵呀、
1: 啊，对
0: 吧？
1: 贵呀、啊。
0: 但是飞姐，我想问一下，在咱节目价格还是问题吗？
1: 是不是、啊？是不是问题，它这东西它也价在这摆着。
0: 哎呀，我跟你讲，今天有惊喜。来，接下来的话，咱就请出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小王好，费姐好啊，小王、
0: 嗯，
2: 今天这档节目我是带着口号而来的、啊、
0: 什么口号？
2: 不为赚钱，只为回馈。
1: 哎呦，这口号绝了！
0: 对你好久没来了，你确实应该回馈一下我们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赶紧说说咱家的钓鱼段，行不行啊？
2: 咱提到这个带鱼啊，相信咱们大连人哈、啊、都是非常熟悉的。咱们老百姓出去买这个钓鱼哈、啊，先不说信不信鲜，
0: 嗯，
2: 外面裹的饼哈、啊、是特别特别厚。
0: 对，
2: 再一个呢。咱们以往买那个刀鱼回家，鱼头鱼尾咱可能不吃的基本都扔掉了，但是你要买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是赚钱的，
0: 占重量的，对
2: 对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是整道，大家听好了，是整道把头把尾全部都给你去掉了，我们把整个的这个鱼中间的部位我给大家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保留、
0: 嗯、
2: 然后很多人说仲晓在外面我买的饼挺厚，拿家这个刀鱼饼厚不厚、
0: 嗯、
2: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是400克，我2到3天的刀鱼我才能出这一袋、
0: oh.
2: 啊，就是我跟大家保证到哈，我这个刀鱼回家你缓化前跟缓化后它的个头大小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嗯、oh.
2: 这就是咱们状元海的一个品质哈、
0: 嗯、基本不包病。
2: 对，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你一定要买的理由，
0: 嗯，
2: 我们状元海不仅是咱们小王台内卖刀鱼端能做到上市企业的，而且我们品牌是跟全国的三姆会员店、
0: 嗯、
2: 包括河马先生我们都是有合作的，
0: 嗯，
2: 你们想象一下、嗯、能跟三姆会员店合作的品牌它的品质肯定不会差的，价格肯定也不便宜。
0: 那我先关心价格啊，钟晓，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2: 咱们这个刀鱼段呢是400克一袋，将近一斤了哈，里面是全都是整条鱼的这个中间部分啊。在咱们专柜呢，这一袋多少钱呢？是39.9块啊。今天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大家听好了哈，一定要听好了，买4袋，我送4袋，我相当于组合翻倍了
0: 啊，
2: 而且是整整的8大袋
0: 啊。
2: 这8大袋呢，今天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福利价，
0: 嗯。
2: 是299块钱
0: 啊，
2: 你就给合不合适吧，小王？
0: 哎呀妈，这个价格是挺合适的啊，
2: 行不行？
0: 而且费姐，她这是正宗的渤海刀，对不对？
1: 是是是，这个价格还是挺给力的
0: 啊，对比市场上确实是便宜不少哈。
1: 便宜便宜。
0: 但是钟晓哈，你要知道哈，来我们节目的话，肯定我们俩还得再来一刀，肯定要跟你讲讲价，所以降点吧。
2: 就是小王，你别着急啊
0: 啊，
2: 我是有备而来的啊。今天我也不给你降20降30
0: 啊，
2: 我要是降20-30你肯定不愿意。
0: 嗯，那当然。
2: 我今天我直接给你降个50行不行？
0: 妈，降多少钱？
2: 直接给你降50。
0: 降五十。
2: 降50。
0: 那也就是相当于299。
1: 250。
0: 那这也不好听啊，钟晓，你这不骂人吗？是不是？
2: 你是250，谁是250？我们不是250。
0: 你钟晓哈，你不带这么玩的哈。再说了，来我们节目的话，费姐，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降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也得降100。
0: 啊。哎、这费姐讲的不是我讲的，对不对？
2: 不是费姐，小王
0: 啊，
2: 妈，要是100来块钱
0: 啊，
2: 只渤海钓鱼
0: 啊，
2: 不过了，
0: 那不就是我们节目的力度吗？你想想哈，钟晓，你是不是主动找的我，对吧？
1: 你这口号是什么来的？
0: 对呀、啊，不为赚钱，只为回馈嘛，对不对？
1: 回馈嘛，
0: 对呀、啊，所以我是觉得降100的话可以，降。
2: 不是小王
0: 啊，
2: 我发现你的节目风格变了。
0: 怎么变了？
2: 我以前跟你做节目哈是有点压力
0: 啊，
2: 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节目是惊险又刺激，步步为营了你。
0: 对，我跟你讲，你说的还不太准确，我是步步都是坑，对不对？
2: 那
0: 快降100，
2: 我今天降100块钱，我现场就100组，多一个都不行。今天咱们就199，行吗？
0: 100能够吗，飞姐？
1: 行啊，
0: 行啊，
1: 给人留个活口，
2: 行不行？
0: 价格降下来就行。
1: 行。
0: 好了，开心，小心情美起来了啊！行，钟晓，接下来赶快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吧，好不好啊？
2: 不是，小王，
1: 送什么呢？咱们今天，
2: 我不都给你降100块钱了吗？再一个，我今天现场也没有别的，我就有刀鱼段啊。
0: 再送点刀鱼段，我们俩不挑，
1: 不用送别的，就送刀鱼就行
0: 了，对不对？咱节目的风格你忘了，钟晓，不就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吗？
2: 哎，小王，费姐，咱俩冷静冷静哈。就是首先哈，我知道咱这个节目是。

0: 福利的
1: 啊。
0: 但是我来干什么的？我是来做广告的吧？
1: 啊，对呀、
0: 就是你给我档节目吧。
1: 啊，干什么？
0: 你给我档节目吧。
1: 我给你档节目，那我要给你档节目的话，我就不能要椅袋了。
0: 怎么这样啊？今天只要你敢给我一档节目，我今天我就给你告上了
1: 啊！
0: 今天你敢给我节目，我给两袋行不行？我豁出去。
1: 妈呀！也就是说买四袋送四袋，现在是八袋，如果再送两袋的话，那就是十袋，那就是十全十美的，对不对？
2: 哎呀，挺吉利的。
1: 妈呀，你要是这么讲的话，仲晓我也敢跟你杠上了，就一档节目不是吗？来，我送了，咱俩不就是俩好改一好吗？然后咱们大家享受到福利了，对不对？好，我告诉你啊，咱不带反悔的啊，咱就这么定了，
0: 不带反悔的。
1: 好了，来吧。来，我跟飞姐给大家捋一下哈，把价格说一下哈。状元海这款渤海刀鱼段哈，专柜价39.9一袋，它一袋净重是400克哈。咱今天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四袋送四袋，八大袋，正常的秒杀价是299，但是这个价格我跟飞姐不太满意，对不对哈？所以大家听到了，刚才我们连线中小现场给大家讲价了，由开始的降50，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对不对？
2: 对。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2: 199。
1: 惊喜还没完呢，我们刚才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现在不是送一袋了哈，好事成双，咱每个人再送两袋，给大家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现在是
2: 买四袋送四袋啊，前100个名额再送两袋，
1: 对，
2: 足足10大袋的刀鱼段啊，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1: 平均一袋的话才10多块钱，同志们
2: 啊，
1: 你咋不吃鱼啊？
2: 那必须得吃、
1: 你弄点放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拿一袋直接烹饪就行了，对不对？
2: 嗯，
1: 你都不用收拾了，你也不用动刀切了，你说多省事儿啊，对不对？
2: 是，而且这是正宗的渤海刀，不是那些养殖的、
1: 对，不是我拿广告来置换，怎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对不对？
2: 嗯，
1: 所以家人们别等了啊，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钟晓，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哈！最后结束连线，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说的？
0: 我就告诉你小王哈，就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的渠道哈，我没做过这个价格组合。你想想，100来块钱，是吧？每一包是400克，小王，你这是头一份，我就这么跟你说哈。因为咱俩私下关系也挺好的。
1: 嗯，
0: 我就告诉你就这个组合，就是你晚上在被窝里你压刺刺，你就得叫醒了。
1: 我不用现在，我公开的笑。
0: 不是说小王，咱开玩笑会开玩笑啊。就是别说咱自己家回家吃合适，你就赶上过年过节，
1: 对，
0: 你就动人。我告诉你，大连不开道，没有拿不出手的。
1: 对，是，
0: 高价。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你放100个心就完了。
1: 好了，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钟晓，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再见。
2: 谢谢。
1: 飞姐，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2: 好啊，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渤海刀鱼段哈，它一袋是净重400克呢啊，基本都没有病啊，这个大家伙放心啊。专柜价39.9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袋我们送四袋，8大袋的刀鱼段正常的秒杀价只需要299，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飞姐？
2: 是。
1: 但是我们俩你就不满足
2: 了。我真没想到
1: 啊，
2: 一开始降50
1: 啊，
2: 后来讲价降了100，
1: 对，我们连线中小现场给大家讲价的，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2: 199。
1: 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送一袋，好事成双，我们每个人再送两袋，给大家凑个十全十美。
2: 哇
1: 啊！也就是说现在是
2: 买四袋送四袋啊，前100个名额再送两袋，
1: 对，
2: 足足10大袋的刀鱼段啊，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1: 平均一袋的话才10多块钱，同志们你还等啥呀？你家平时不吃鱼吗？刚才我说了，你过年过节不吃鱼啊？咱大连的渤海袋还有人说不好吃吗？
2: 对呀，
1: 真是老人孩子都爱吃，对不对？
2: 对，
1: 正常渤海袋卖的不便宜啊，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对不对？咱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你不赶紧行动还等啥呀？一个

0: 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刀鱼大家伙都喜欢吃，对不对飞姐哈？
1: 对呀、
0: 吃法也多哈。你像咱这个是处理好的给你切好的刀鱼段，咱说吃起来就太方便了，对不对、你看你锅里放点油，咱直接下锅煎一下就特别好吃了
1: 或者红烧 加焖炖个豆腐 炖个白菜
0: 哎呀，对呀
1: 尤其过年过节家大户户肯定都愿意炸个刀鱼段
0: 对、
1: 餐桌上是一道硬菜
0: 市场上正宗的北海道是不是挺贵挺贵的呢？咱今天这个价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飞姐小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买四袋送四袋，前100个名额我再送两袋，足足十大袋的刀鱼段秒杀价，今天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在线，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得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3: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闯哥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6: 一个人的家是4面墙，
7: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6: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8: 欢乐一家人，
7: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还在直播当中。我是这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这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我跟飞姐呀，实实在在的，真诚的为大家服务，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们节目从2009年到今天，然后算一算18个年头，
0: 嗯，
1: 结交了很多的老朋友，
0: 没错，
1: 当然也有今天可能听节目的新朋友，是不是啊？我跟飞姐，经常我们俩没事也唠一唠，我们替我们导播接订购电话的，然后一些，哎呀，一些感触，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今天我跟飞姐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就是第一，咱别冲动消费，
0: 嗯，
1: 第二，当你订了东西的时候，你我们。

0: 工作人员导播呀，加上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快递费都很贵，
1: 嗯，
0: 然后包括然后就是大家都不容易，
1: 大家也都
0: 不能恶意下单，
1: 对，我们也都有分工，
0: 对，你订完了之后的话人家还没给你送，然后或者打电话给你送，我不要了，我出差了，然后我上姑娘家了，然后我去旅游了，然后我就一晚上就是临时做的这个决定特别多，找的理由特别多，
1: 是
0: 我们俩不喜欢，实实在在说不喜欢，你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善良不好，对不对，
1: 就是恶意退订单，
0: 对，就是冷冻品特别麻烦，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互相理解，我们真诚的为大家服务，也希望大家能够真诚的理解我们，你们也有儿女也有子女，干活都不容易，现在
1: 其实我俩每次给大家介绍的吧挺清楚的，
0: 哎呀妈呀，20分钟我们讲的明明白白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俩还是希望大家就是钱儿都不容易，对不对，挣钱都不容易，然后那个咱们就别冲动消费，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说的非常实在，对不对啊，啊，当然还有很多电话接不通的，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知道自己电话还打不通的，
1: 是，
0: 对，打通了不接的，你不说话的，哎呀妈呀，我跟你讲有机会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份工作呀今天订购产品的一直不接电话的或者没听到电话的，你现在听到我们俩的召唤，你可以再打一遍给我们，
1: 是的，
0: 好不好接下来大家还可以打个电话，我们俩要送100块钱话费，你说我们实不实在，
1: 这是真送啊，
0: 真送啊，
1: 一晃送好几十年了
0: 啊，可不是吗，
1: 啊，
0: 现在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现在费姐就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七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1: 有请1号线
0: 来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接下来了，费姐。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哎，太幸运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好像有所准备似的。
1: 就冥冥之中，
2: 哎，我已经期待这一刻很久了，哎，每次都不是我，终于是我了。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个你要相信啊，
0: 嗯，相信的力量，
1: 对，这不看秘密那本书吗，对不对，
0: 啊，
1: 看力量都是这样给你传递的，
0: 对，
1: 你就知道你天天打总有一天你会得到这个奖，
0: 嗯，
1: 哎，这是一份幸运送给您了，
0: 你在乎这100吗，
1: 谢谢你不在乎咋你收回，啊，
0: 他在乎的是这份
3: 幸运
0: 是不是，
3: 啊，是不是，
2: 太会说话了，王哥太会唠嗑了，
0: 哎呀，
1: 那也不给你退了
0: 没有关系，我跟飞姐答就赠送，那个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多唠，但是最后给你一个机会，电台的电波送祝福都特别准，你送一份祝福给自己还是给家人还是给朋友，
1: 你最想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0: 嗯，都能实现，
2: 我爸爸明天过生日，我想借助咱们的这个911的这个电台送一份祝福给我爸爸，我希望他明天生日快乐，然后身体健康。
0: 啊，
1: 太好了，
0: 这姑娘就是贴心小棉袄，
1: 太孝顺了，
0: 是不是，啊，
2: 特别特别的幸运，我能就是你能选中我，
0: 哎，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正好明天还是爸爸的生日，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好，我们俩也祝老爸生日快乐啊，
1: 是的，生日快乐，
0: 好了，再见，感谢关注，接下来又到了大家非常开心的时刻了，我们节目增加了一个飞姐领大家一起万人大合唱的环节，是不是，每周一歌，然后接下来飞姐要带领大家唱歌了，别忘了唱完歌之后啊，台车小马会继续回来带给大家这个福利秒杀的活动啊。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0: 新鸳鸯蝴蝶梦是黄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华语经典，1992年创作，1993年2月1号发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作为1993年包青天片尾曲走红，以古典诗词化作与中国风的旋律，道尽人生无奈与爱情的苦涩，成为90年代新古典主义中国风的标杆之作。黄安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妻子受伤，事业也不顺，有一天他抱着哭闹的女儿在楼下晃，突然有了灵感，就赶紧回去写下了旋律。歌曲的灵感呢，源于黄安的真实生活困境，还有古典诗词的启发，把个人的愁绪和古典文学意境融合，借鸳鸯蝴蝶的爱情符号，探讨爱情的辛苦，人生的无奈和现实的困扰。核心呢，说的是人生和爱情的和解，在迷茫和挣扎中传递着活在当下温柔童眠的释然态度。歌词呢，化用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还有杜甫的但见新人笑啊，哪闻旧人哭，兼具古典韵味和通俗表达，东流水、鸳鸯蝴蝶这些意象映射时光流逝和爱情虚幻。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画面感和情感共鸣强烈啊！自古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呢？花花世界，鸳鸯蝴蝶，传递着超脱世俗的态度。
1: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0: 主歌的悠扬婉转，副歌的节奏明快，编曲呢以古筝笛子铺陈东方底色，融入流行乐器，形成中西合璧的独特韵味。黄安以清亮的嗓音将古典诗词的雅致和市井情歌的直白完美融合，情感呢也是从迷茫到释然，层次很丰富，感染力很强。歌里那句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简直是成年人最大的纠结，你是想清清楚楚的知道呢，还是糊里糊涂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现在遇到矛盾，反而觉得有些事儿呢，知多知少难知足，太清醒了累，太糊涂了又蠢，不如在中间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待着，这也是一种活法呀。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菲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菲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

0: 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
1: 嗯，
0: 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
1: 嗯，
0: 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1: 哎，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
0: 嗯、
1: 尤其是降血糖，
0: 对，
1: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
0: 嗯，
1: 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0: 对，
1: 哎，研究表明了这2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哎，飞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1: 嗯，
0: 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1: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呢？
0: 哎，对呀，
1: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0: 哎，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嗯，
0: 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嗯，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
0: 嗯，
1: 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体表的，比如说皮肤愿意过敏的，只要是炎症问题，咱说你吃蜂胶都有着非常好的消炎作用。
1: 是，
0: 所以你看，经常吃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如果咱嘴里溃疡了，那么你晚上把这个蜂胶打开，咱说直接给它涂在那个溃疡面上。
1: 哎，这我有发言权
0: 啊，
1: 我就用过，
0: 对吧？
1: 立马立竿见影的好啊！
0: 对，你早上起来基本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咱说蜂胶，很多人熟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1: 消炎。
0: 哎。
1: 还有呢啊，这个三高人群，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吃蜂胶。
0: 为啥？
1: 因为它能修复胰岛，
0: 对，
1: 防止你眼底病变、肾衰竭等等一些并发症。
0: 嗯，
1: 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些并发症。
0: 对，你如果走到透析的那一步的话，咱说你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对吧？那么再说，蜂胶是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排除毒素、净化血液、减少色素沉积的作用。什么概念？就是美容养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我用一款这个护肤精华，里面就含蜂胶，
0: 对吧？
1: 嗯，
0: 你包括经常吃蜂胶的一些大姐阿姨们，你会发现她们的皮肤是挺白的，就挺细腻的感觉。
1: 没错，
0: 这就是蜂胶的作用。好了，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期的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黑蜂胶。哎，一提到蜂胶不用说了，飞姐，在全世界你说哪的最有名？
1: 澳洲的蜂胶那是相当的有名。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闻名全球的大品牌蜂胶 Healthy Care。
0: 哎呀，
1: 一说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
0: 没有人不知道。
1: 哎，只要吃蜂胶大家基本都认这个品牌。
0: 哎，那么关键咱今天这款蜂胶可厉害了啊，你听好了，因为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它美丽蜂胶的含量多少呢？高达3800毫克。你要知道，就现在市场上的蜂胶一般都是500毫克、1000毫克的，咱说2000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嗯，
0: 而咱这个高达3800毫克，就这么说吧，就基本到头了，
1: 是
0: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哎，什么概念呢？你说蜂胶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含有更高浓度的黄酮类化合物，
0: 嗯，
1: 就能更有效的软化血管啊，调节代谢功能。
0: 嗯，
1: 所以什么人最应该吃蜂胶呢？
0: 就有三高的，
1: 哎，
0: 免疫力低的，包括多病缠身的。就吃咱这个高含量的蜂胶，它对于降糖啊、降脂啊、保护心血管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另外啊，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款蜂胶它是纯蜂胶，就是它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1: 哦，
0: 就这点是很重要的哈。
1: 嗯嗯，
0: 它里面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1: 哎，
0: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这些东西的。
1: 别的蜂胶里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0: 对，
1: 起码得有个防腐剂什么的。
0: 对，
1: 是啊，
0: 所以咱这款蜂胶的品质效果那是完全有保证的，对吧？
1: 而且也放心啊。
0: 啊，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它每粒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很便宜的，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了？你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的力度，但是这东西，这好东西大品牌。
0: 今天我跟你讲，咱一降到底，我告诉你，每个人再只降100块钱。哇！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朋友们，赶快抢吧！
0: 别着急啊！你这性子就是急啊！你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啊？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啊，这下等我了哈、啊！所以我跟你讲哈、啊，今天咱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赠啥呀？再赠一瓶啊！哎，
0: 懂了，了解我了啊！
1: 真的呀？
0: 对，这就是咱节目的力度啊！前100个打进电话，听好了，今天咱们每个人还真是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我的天哪！啊、买一瓶送一瓶，今天你还要送一瓶？
0: 对，
1: 一共3瓶呗。
0: 三大瓶澳洲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同志们，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一瓶是多少粒来的？100粒，
0: 超大装100粒啊！
1: 一粒蜂胶含量就达3800毫克。
0: 对呀，
1: 这一粒不顶那个普通国产蜂胶好几粒。
0: 对呀，
1: 所以咱们说一天吃一粒就行，
0: 对，
1: 不用多吃。那3瓶就10个月的量，
0: 足足10个月能吃将近1年呢、啊！
1: 哎，划算划算！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嗯，我跟你讲，现在谁告诉我说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
1: 哎呀，你这298能吃1年呢，讲
0: 对呀、啊，你要记住啊，三高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特别容易诱发血栓呐、啊、心梗、脑梗啊，对不对啊？嗯，蜂胶对于保护心血管、对于降三高的效果，那都是大家伙公认的，所以还寻啥呀，对不对啊？
1: 200来块钱啊，也不贵。
0: 对呀、
1: 啊，尤其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一定要也吃点这个蜂胶，嗯，它能帮你控制血糖啊。
0: 对呀、
1: 啊，能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所以还寻啥呀？
1: 是，
0: 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赛事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这个便宜必须占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啊、说实在的哈，即使说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蜂胶是一定要吃的啊。
1: 对，
0: 因为它对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啊，保护心血管啊，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都特别好，对吧？啊，
1: 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蜂胶是必吃的。
0: 对、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友可能已经走到就是定期透析的这个地步了哈，
1: 遭罪！
0: 哎，生活质量根本谈不上了，对吧？
1: 是 是。
0: 其实大多数人一开始是对糖尿病的重视不够，
1: 对慢性病嘛。
0: 哎，医生建议说你一定要吃蜂胶，不吃，有的是吧？我觉得是心疼钱儿，有的是意识不够。那么久而久之，这并发症也就来了，对不对？眼底病变呐、腿脚走道不利索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只要控制好血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
1: 并发症，
0: 所以蜂胶必须要吃起来呀，对不对？哎，飞姐，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呢推荐蜂胶啊？然后泉水有个孙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她最早餐前血糖是我记得是9点几啊、然后餐后是16点几啊、其实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总是渴，想喝水，而且她饿得特别快，就一到下午3-4点钟，哎呀，我不吃东西的话，我就低血糖了。
1: 对，糖尿病的少食多餐啊。
0: 对，但是吃了一段咱这个蜂胶，餐前血糖能稳定在7.2左右，你知道吗？哦，哎，可能很多糖友都有个误区，就是赶紧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1: 其实这个血糖太低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0: 对吧？
1: 我就低血糖，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随时休克。哎，
0: 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呢？维持血糖的稳定，对不对？
1: 哎，血糖稳定才不容易患那个并发症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蜂胶里这个黄酮类啊、贴息类的物质啊，还有各种 锌、镁等等这样的微量元素，就有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的功效。
0: 嗯，
1: 不光能帮你修复胰岛、稳定血糖，还能防止可怕的并发症，防止你视力下降啊、下肢水肿啊、减少尿频的症状。
0: 啊，所以如果你有三高的话，赶紧把这个蜂胶吃上。当然，没有三高也要吃，为啥呢？
1: 预防大于治疗呗，
0: 你都懂对不对？上了年纪，费姐，你说心血管健康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免疫力重不重要？
1: 重要。
0: 这些的话，蜂胶都能帮你。
1: 嗯。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每粒蜂胶含量，刚才我们说了，高达380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为什么进等等我们都买了。
1: 你的电视购物就是这个价格。
0: 对，而当时都强疯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我刚才以为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啊，没想到 啊低估茶水小王。
0: 你说我是谁呀、啊、对不对？
1: 降100呀、啊，照脚脖子砍、啊。
0: 也就是说，现在咱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这都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呀，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我跟代理商讲了，我说来咱节目做宣传，
1: 嗯、
0: 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的，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儿，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澳洲原装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是，
0: 刚才咱说了，这款蜂胶的含量是特别高啊，
1: 每粒蜂胶含量高达3800毫克、
0: 嗯、
1: 你可能没有概念啊、
0: 嗯、
1: 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可能就是500-1000的，
0: 对，
1: 2000毫克都少见。
0: 哎呀妈，
1: 这样一对比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是3800毫克的，
0: 对，
1: 所以说您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不用多吃啊。
0: 嗯，
1: 一瓶是100粒，3瓶足足10个月的量。
0: 哎呦，能吃将近1年呐！
1: 就这个价，比普通国产杂牌子蜂胶还便宜了。
0: 对呀、啊，
1: 你算一算是不是合不合适？
0: 对呀、啊，就咱今天这个蜂胶，不管是谁听节目哈，真的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1: 买。
0: 你这都是蜂胶里的扛把子了，是不是？你吃的也放心，效果也好，对吧
1: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是闻名全世界的、啊，
0: 真的。
1: 不过它的这个蜂胶卖的确实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之前你就觉得就哎不嘎是买啊，
0: 嗯。但是赶上今天我们节目，你就这么给力，有活动有优惠，中老年人你就是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不吃亏啊，对不对、
1: 嗯？因为这种澳洲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呀、
1: 啊。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猴年马月。
0: 写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
1: 大家都识货啊！
0: 对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蜂胶的。不过蜂胶的功效其实远远不止降脂降糖，对不对？
1: 对，
0: 它还有三大核心功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1: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0: 嗯，
1: 想不生病，你说我这免疫力低，抵抗力不行，那你赶快吃啊！
0: 对，
1: 这个蜂胶具有高强度的天然滋养、强抵御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就是说呢，它对我们身体整个抵御系统会产生强有力的提升。
0: 对，
1: 哎，帮咱们人体建立起抵抗病毒的一个防线。
0: 嗯，
1: 把病毒拦在身体之外，
0: 哎，
1: 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
0: 多好啊！
1: 嗯，
0: 另外啊，大家伙都知道，你说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心血管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它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维护血管的健康，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对糖尿病血管病变都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第三大功效就是抗菌、抗炎、抗氧化
0: 啊。
1: 你想想，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0: 对呀、
1: 啊，它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抗菌防腐效果得有多好？
0: 对呀、
1: 啊，蜂胶当中的黄酮类还有酚类化合物，能够抑制 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生长，还能辅助延缓细胞老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0: 多好啊。另外啊，蜂胶当中的黄酮对肠道还有

0: 调理的作用，它可以守护胃肠道的健康，增强肠道的动力，调动肠道里面的有益菌。所以胃肠有问题的，
1: 嗯，
0: 你包括常年便秘的，吃蜂胶其实都是非常对症的，对不
1: 对？肠道不好百病生啊，
0: 啊，
1: 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胃肠啊。
0: 对啊，为什么很多人吃蜂胶不便秘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市场价498元一瓶的澳洲进口蜂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要更大，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今天一共三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一年，
1: 嗯、
0: 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就这个价格，我们多自豪啊，对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我们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这款蜂胶保证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嗯，来自闻名全球的 Healthcare 大品牌，
0: 对，它获得了澳洲药监局 TGA 的认证，以及国际生产质量标准 CGMP 的认证，
1: 嗯，太厉害了。
0: 对啊，你要知道哈，就能同时获得这两大认证，也就意味着这款蜂胶执行的是药品监管，
1: 嗯，
0: 就它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蜂胶能做到吗？对不对？
1: 嗯、大家都熟悉蜂胶啊，就是它是可以降三高、调理血糖特别好。
0: 嗯，
1: 有糖尿病的朋友必须得吃。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0: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
0: 嗯、
1: 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0: 哎，没错哈。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1: 纯天然的东西啊！
0: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1: 对,
0: 对？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1: 3800毫克。
0: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1: 对，一天吃一粒儿就够了啊！
0: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嗯，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
1: 嗯、
0: 一瓶它是100粒的豪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一共才298。
1: 能吃10个月
0: 啊，
1: 原价1000好几百。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1: 嗯，对，
0: 对不对？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好日期的，
1: 嗯、
0: 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1: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啊。所以啊，多订两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1: 嗯。
0: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1: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0: 可不是嘛。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
3: Make some noise out there.
2: 唱歌咿咿呀呀，有时疯疯傻傻，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4: 给你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5: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4: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八面来风啊！接下来，西门小飞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1: 河北邢台一家公司啊，花30万采购了50箱飞天茅台，结果鉴定后发现41箱是假的，只有9箱是真货，这真假参卖的，典型的真假参卖
0: 啊！
1: 你看啊，我就知道这件事儿
0: 啊，
1: 他真一半假一半的。他这还没到一半儿
0: 啊啊啊！
1: 卖家龙某啊，从茅台镇小作坊买散装酒，自己灌装、封瓶、做包装
0: 啊，
1: 造出了41箱假茅台。为了不被发现，特意混了9箱真酒做掩护，分3次发货，降低一次性验货露馅的风险。更讽刺的是，这批酒报价才1000一瓶，远低于市场价。公司摊低价，也没走正规的渠道，直接掉大坑了。事后呢，这个酒体口感都不对呀。经茅台官方鉴定，才知道是被骗了。目前龚某呢，因假冒注册商标罪，一审被判1年3个月，罚款6万元。他还是累犯，属于从重处罚。
0: 啊，
1: 嗯，
0: 那也就是说，现给你发的第一批货的话，都是真的。
1: 哎，我告诉你哈，这东西真假参卖的事儿，不只是茅台、有的时候你真不能贪小便宜。
0: 很多名酒都这样，
1: 好多东西都会有一些套路。
0: 对，
1: 你就记住吧。
0: 包括上饭店喝酒，尤其喝好白酒，你也一定要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贪小便宜就吃大亏。
1: 哎。河南汝州48岁男子毛某呢，长期饲养明令禁养的捷克狼犬。
0: 哎呦哇！
1: 把烈性犬放到没有隔离、开放式的窑洞区域，只用铁链简单固定。这只狗多次挣脱束缚外出，当事人明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始终放任不管，没有加固防护、完善管控措施。2025年12月的一天，男子外出务工，交由高龄老人代为看管，恶犬再次挣脱铁链，将路过的2岁女童拖入窑洞撕咬致死。老人发现女童血肉模糊后，未施救、未报警，仅盖布后离开，错失了全部抢救时机。事后涉事的这个毛某呢，赔偿家属25万，获得谅解，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0: 我不明白，其实我现在特别不明白这个老人，就你看到之后的话，
1: 那是个人，
0: 对，就这么漠视生命吗？
1: 那咬的是猫和狗吗？
0: 对呀、
1: 就盖个布就走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的我理解不了，真的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话我跟你讲，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而且
0: 你说对不对？
1: 一个是不要漠视生命，另外文明养犬、
0: 从来都不是个小事儿啊，
1: 对
0: 吧？
1: 是关乎所有人的安全大事儿，
0: 包括你自己呀、对吧？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啊，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呦，
0: 咱这个

0: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1: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0: 嗯，
1: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0: 对，
1: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0: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1: 不光好吃，
0: 吃法还特别多样。
1: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

0: 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1: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0: 哦，
1: 2010年呢，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0: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1: 哎，
0: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1: 对，
0: 就算你是小到三岁吧，上到八十，咱都能吃。
1: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啊，馋不馋？
0: 你觉得我馋不馋？
1: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0: 是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
1: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0: 真的特别高兴。
1: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1: 妈呀，
0: 这个价格可以啊，
1: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0: 真的，
1: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0: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是购物你就找吧，最低价格了。
1: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0: 就是，
1: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0: 我们节目就这还得再低一点。
1: 对，所以降一点。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0: 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1: 降多少钱？降
2: 50。
0: 50。
1: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0: 从来没有。
1: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0: 100块钱，
1: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1: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1: 那有什么本？
2: 不是直播吗？
1: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0: 就是啊，
1: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长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0: 对，
1: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1: 行
2: 吧？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1: 199，
0: 一百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0: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是不是？
0: 也行。
1: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0: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1: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哈，
1: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0: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我没有赠品
1: 啊。
2: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0: 咱就送红烧肉啊。
1: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0: 对。
1: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1: 啊，
2: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懂得坑啊。真的。你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娃？
1: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1: 那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

0: 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替我扔了吧，扔了多浪费啊！卖。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草药香里藏满温柔与心动，我是不是径直定则立上？哎，治好你。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错
2: 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
3: 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
4: 不过不管是做生意了嘛，
1: 这
4: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 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

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此刻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橄榄树这首歌呢，是由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的，词呢是三毛根据自己的流浪情怀写的，曲是李泰祥谱的，属于艺术歌曲的底子，但是用呢民谣的方式唱了出来，是华语民歌时代极具文学性与艺术感的代表作。它最初呢是1979年电影《欢颜》的插曲，一出来就让人记住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句。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三毛最开始写的版本叫《小毛驴》，后来呢觉得不满意，他把自己在西班牙撒哈拉的经历和那种漂泊感写进去，才改成了《橄榄树》。李泰祥拿到词后谱的曲，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歌呢太文艺，不好流行，结果奇遇一场，那种自由又有点哀愁的味道刚刚好。橄榄树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和古典元素，编曲呢以吉他主奏，辅以弦乐、吹管乐器、笛子和打击乐器中的铁琴，营造出淡雅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氛围。旋律很优美，节奏流畅，带着宁静而略带忧伤的感觉。歌词也是充满诗意和哲理，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来开篇，表达出对遥远故乡的深切怀念，同时呢，隐含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反复出现，凸显了那种追寻梦想和自由的坚定决心。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这些自然意象象征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以及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追求。齐豫的嗓子是很特别的，一开口就带着一种遥远的空间感，把对远方的向往和淡淡的漂泊感唱得自然舒展，特别贴合流浪的主题。整首歌的气质呢，空灵质朴，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恰到好处，旋律的起伏也很自然，听着让人觉得平静，但心里又有点东西被勾起来。如今这首歌依旧在传唱，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关于流浪的故事，都有一棵藏在梦中的橄榄树。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载新补丁。

欢迎你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是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延迟满足，想着呢，考上大学以后有的是机会玩，等长大后呢，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儿却开始犹犹豫豫，那份隐秘的自我要求始终没有放下，只要有时间必须得干点正事儿啊，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呢会升职加薪，可是认真玩过之后好像什么都留不下来，习惯了把时间的缝隙用勤奋填满，玩容易让人感觉到很迷茫。那你在玩上花费时间有意义吗？为什么我们在玩的时候会有一种愧疚感呢？我先来做个小问卷啊，此刻呢，我们的老听友都已经在群里跟我们互动打卡了，来问问大家啊，你就是单纯的在玩啊，所以这个休息了，周末了，我就单纯的玩啊，不工作啊，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什么事儿都不干啊，家务活也不干，工作也不想，什么事儿都不去考虑了，就是单纯的玩儿。你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你是一边玩一边爽，玩完了马上就焦虑了吗？还是说就是全程玩的都不踏实？哎，心里就有个声音，就感觉说，哎呀，怎么能还玩呢？太没正事儿了。就是自己啊，就会自己鞭策自己该干点正事儿的那种啊，必须得找个理由，或者说哎呀我今天太累了，我奖励自己我玩点什么，或者说不比较还好，只要发现哎呀你看呢，别人都在努力呢，就你在那儿闲玩瞎逛呢，你就开始心慌。你是哪种心理呢？有没有那种毫无负担想玩就玩的朋友？ You don't know how long I've wanted to。来，大家可以选一选，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是考虑玩儿啊。这有人说，ZHY 说，就根本就没有可能什么也不想，只是玩儿。从来没有过嘛，就是在周末或者在假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哪一项能感同身受，你是怎么样玩，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你有那种单纯的玩会有羞耻症的那种感觉吗？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明明玩呢其实是人类的天性，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对玩啊越来越拘谨了，觉得它浪费时间吗？会玩到底就是只是玩，真的就玩物丧志了吗？玩其实啊，在成年人的世界呢，怎么说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压力，压力是无处不在的，工作上有考核吧，家务琐碎，人情往来得维系吧，就是很多很多啊，每一家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你就会不自觉的会紧绷着自己。玩它是什么？给你透气的一个小窗户啊，你要是专注的，比方说我就拼图啊，在球场上踢场球奔跑，或者说玩一局游戏，你可能暂时就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不是说逃避啊，就是说给身心能放个假，让它得以修复。那你很多想不通的事儿呢，可能玩的过程当中慢慢就有答案了呢，我觉得是给你的情绪松绑。你看孩子为什么都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么惊人呢？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啊，如果说凡事都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慢慢就消散了，灵感和童真就没了。真正会玩的人呢，在工作中其实都有更有创意，啊，能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一种思考，让创意和灵感不断的去迸发。我觉得玩好了其实是创造力的一个充电器。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你现在回想一下最快乐的画面，有的可能是小时候啊和小伙伴疯玩的跑玩啊，
有的人画面中可能是和家人一起旅行啊，或者说和朋友在球馆里大汗淋漓打球一个周末。哎，就这些玩的时刻，平凡的日子制造的简单快乐，能让生活变得生动起来，人呢也鲜活丰盈。现在都说要一个活人感，哈，你得活的得活着，得松弛的从容，哎，得鲜活的。所以说这个玩这个事儿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呢？听起来有点荒谬，怎么找回玩的能力？你可能问了，这玩还用找吗？这事儿还用学吗？是的，玩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他需要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需要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成年人太习惯掌控一切了，玩儿有的时候他需要一点失控，一点随性的，对吧？不是说有时间都要花在有用的事儿上，读书有用，玩泥巴没用，加班有用，追剧没用，啊。这个功利性质的那种思维，我们可能习惯用产出来衡量一切。可是人生中太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夕阳、晚风、一场好电影、一次无目的的闲逛，不会让你升职加薪，但是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不要太着急啊，我经常跟大家说别急，着什么急呀，让子弹飞一会儿。在社会的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把生活过成一场比赛，生怕慢一步就落下了。你在这样的节奏里玩，那是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baby. 我属于基本上没按着社会时钟活着的，没有在大家普世的观点里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但是请相信，你必须要知道怎么玩，怎么休息。人生呢，你又不是参加马拉松，是不是？哎呦，我觉得它是有起有伏的一个旅程吧。该冲刺的时候咱冲刺，该停下来的时候咱们停下来看看风景呗，对不对？大大方方的停下来呗。你那车开起来怎么的不能停了啊？再放松的玩一会儿。哎，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我就倡导大家，哎，学着好好放松去玩一玩，放松下来这事儿真的学，有很多人做不到。你别小瞧这件事，说我什么都不

去想投入的玩一次，投入的玩一回。刚才我还跟同事分享，我说这个我在游泳的那个时候，我在水下潜入水底的时候，我都潜到水底了，我还有什么事儿我浮不起来的，我那个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哎，不自觉的就会笑，微笑，发自内心的开心。你有什么时刻能专注的去玩，有吗？欢迎分享啊。海说，玩是休息，运动才是治愈，对吧？一边休息一边治愈。哎，说到玩呢，我又想去海岛了。我跟大家分享几条海岛线路，那周末就可以，哎，看看海呀，吃吃海鲜呀，对吧？现在海风正好，哎，这个时候啊，可以去海岛玩一玩。我特别喜欢长海线，因为我第一次这个在赶海啊，然后生吃的海蛎子就是在长海线大长山岛。那时候20出头，刚来大连啊，工作的原因出差去了，和同事们一起去了，然后有渔民，当地渔民教我是怎么挖的这个海边这个海蛎子，然后怎么吃的。当时那个鲜甜的感觉我真的记一辈子，所以我特别喜欢去长海啊。去年我也去了，去年夏天啊，广鹿岛也去玩了一圈啊，这个路线其实也挺好的，就老人孩子都挺适合的。老铁山、仙女湖、妈祖庙、彩虹桥，哎，这广鹿岛的线路也挺好的。我当时有行程路线的一个，也不算攻略吧，就是我当时去几天怎么样一个行程路线，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给您啊。然后包括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哎呀，特别的美，奇香园、海上观豚、野牛湾、长山大桥啊、小水口、森林公园、金沙滩浴场。如果你想钓鱼的话啊，我愿意去獐子岛钓鱼，鹰嘴石风景区、24节气海上公园、玻璃海、希望海、海钓，对吧？出个船海钓一下，这个咱们在海边生活怎么能少了一把海钓呢？一定要体验体验啊。 Feeling quite th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再有啊，我看啊，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上长海线还可以去海洋岛啊，什么这些啊都可以啊。还有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我觉得那体验那种渔家风情啊，现在这个气候也挺好的啊，告别忙碌，短暂的在周末去一趟长海，山海之间去感受一下美好的山河，属于你的美好山河。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在玩的时候啊，就是用周末短时间的出去玩一下，放松一下，你会选择去哪玩呢？

your man。欢迎此刻呢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听友群啊，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这个周末吃什么呢？朋友们，周末了想吃点啥呢？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分享呢？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又当饭又当菜的韭菜盒子。有没有爱吃这口的韭菜盒子？在大连呢，我们都是高配版的海鲜改良版的，哈哈，我们肯定起码得放点虾仁，不放虾仁放点虾皮儿吧。还有更高端的海参呢，海螺啊，对不对？这个北方面食酥脆口感和咱沿海城市极致的鲜味的融合，这个响当当的韭菜盒。咱们大连版本的韭菜盒子呀。

真的是我来大连之后我就太喜欢吃了。哎，有那几家店呢，什么上蒸下煮的啦，什么什么的啊，我都超爱吃，我都特别喜欢吃。新鲜大虾仁，嗯，有海参丁，哎，你就是和韭菜那个香鲜香啊混在一起，外皮儿很酥的那个啊，一咬开汁水很丰盈的，浓郁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的那个大韭菜盒子，我就改怎么吃都吃不够。哎，我经常有的时候会打包一份啊，我就自己做不出来那个饼皮儿那么酥啊。当然了，很多人说最爱吃的韭菜盒子是自己妈妈烙的，大多数都包成那种半月形、半圆形的，啊，圆形的，边缘捏那种花边那个褶皱，烙完了之后金黄的啊，对不对？哎呀，特别的好吃，特别的好吃啊！这个醒好面之后擀成皮儿，用新鲜虾仁儿啊去掉虾线，用料酒啊、盐呢、胡椒粉呢腌一下。把有的人把愿意把虾仁炒熟了，哎，有的人就不炒都行啊。韭菜呢洗净啊，然后拌点香油，把那个水分或者油直接食用油啊，把那个水分锁住了，要不包的时候就出水，不好包啊。一般把鸡蛋都是炒熟了，对不对？哎呀，小火慢煎啊，我觉得这个。烙韭菜盒子呀，非常日常的早餐或者主食。韭菜盒子呢，也是招待咱们外地游客啊必吃的一个特色小吃。咱们有的时候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说除了海鲜饺子，韭菜盒子是不是都是很好吃的？尤其咱大连这韭菜盒，薄皮大馅儿，鲜香酥脆，刚烙出来的。就是有我脸那么大一份的，我能吃仨，太鲜美了，是不是啊？鲜字当头，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这营养又很丰富，蛋白质肯定有了，有鸡蛋，有海鲜的，对不对？然后还有蔬菜，膳食纤维，有韭菜，那皮儿、面皮儿、碳水，营养非常均衡，啊。那大的那个个头特别大那韭菜盒啊，吃了之后你特别搭配个小米粥，或者是喝个豆浆什么的都行啊，很经典的搭配。我是很喜欢吃，有的时候家里聚餐呢，一锅刚出锅的这个韭菜盒子，哎呀，再做两个拿手小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有没有喜欢吃的？啊，牙上还沾着韭菜叶的。

刚才说到，就我有的时候打包那个韭菜盒回家，我有一个做法想分享给大家。我很少用一次性的餐盒，尽量少用，一个是环保，另外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微塑料嘛，无处不在，一次性的餐盒什么的呀，我尽量就是少用。啊，我有的时候我会到店里去，我点完了之后，我打个电话过，哎，我去取餐，我就会自己带着不锈钢的那种饭盒，或者说玻璃的什么盛具都可以，我一般就少用，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咱们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真的不夸张。你用塑料杯喝饮料，你用塑料饭盒热一下午饭，你用塑料的刀叉吃东西，很多很多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些小习惯，你就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送进了身体里。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微塑料，可不可怕？这些塑料颗粒是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的，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你的肠道。这个塑

药刀片进入身体，它能引起一些慢性炎症。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对吧？直径小于5毫米，那种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不到1微米，我们可以通过喝水啊、吃饭呢、啊、这个途径，它就潜入到我们身体里了。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惰性的一个异物，但是越来越多证据现在表明，它会穿透你的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系统。有最新研究说了啊，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给你点火铺路。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这个有学者去研究了啊，咱们平时喝饮料瓶啊，用的食品包装材质啊，对不对？可能这里面都会含有这些东西。哇，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不自知，它呢就趁虚而入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已经有肿瘤的朋友啊，这可能就是你这个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进来了，往大脑深处去钻，这东西都很可怕的啊。你可能觉得这个微塑料不是毒药，怎么还能和癌症扯上了呢？这个科学家已经搞清楚了其中这个作案的路径啊。第一步，他先钻进去，赖着不走。你想想，微塑料那颗粒多小，纳米级的，它小到可以钻进你的细胞里。啊，因为有医学研究，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它们不容易被排出来的，啊，还会让你这个细胞变得更活跃，跑得更快。第二步，它就开始搞破坏了，损伤 DNA， 小颗粒进入细胞，引发一种叫氧化应激的反应，啊，你可以理解为这个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你的 DNA。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增加了，突变多了，癌细胞就趁火打劫了。第三步就制造炎症，微塑料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来的敌人去攻击它，对吧？因为微塑料根本没有办法降解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会释放火种因子，这些因子反而会帮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转移。第四步就是乱干扰，扰乱你的激素。你想想，那个塑料增速剂呀、抗氧化剂呀那些东西啊，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这些激素正常工作。你的激素一乱，癌症风险就上升。也不是说它直接致癌啊，就微塑料，它像一个帮凶，可以这么理解，它会给你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细胞癌细胞长得快，跑得远。所以怎么办呢？哎，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也是提示啊，提示大家这个微塑料它确实都有，也别慌，我们怎么去降低它的伤害呢？刚刚分享尽量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塑料袋啊、塑料吸管啊、一次性餐盒啊，对不对？用可降解餐具或者玻璃、陶瓷、不锈钢制品啊。关于这个不锈钢制品呢，怎么挑选呢？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啊。等稍后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你用的那个不锈钢啊，也不一定是100%全是真正的可食用级别的啊。有的写的是食用级别，但是它有没有满足这3项标准啊？最好呢不用塑料那个砧板啊，你那案板呢天天接触食物，你说你用塑料的，它不是直接就脱落大量的那个微塑料了吗？建议换成木质的呀，啊，竹制的都好一些。然后我们平时烧水啊，水烧开了让它沉淀一会儿，沉淀最少沉淀个几分钟啊，就能去除80%微塑料。然后有的人有个什么习惯呢？用微波炉啊，直接就加热塑料盒，微塑料吸收啊就会暴增。朋友们，你图着方便是不是？你就买回来带包装袋那个东西，直接放微波炉里就加热食物了，太可怕了！尽量使用玻璃、陶瓷的容器啊，包括我们平时洗护用品含那磨砂颗粒，你想一想，你细想。给孩子买那玩具，那个塑料安全吗？
包括有很多除了不锈钢

锅啊，有很多不粘锅啊，有划痕了。大多数不粘锅的不粘涂层啊，它跟硬物接触的时候可能会有微小划痕，它就会形成微小的聚四氟乙烯颗粒，然后污染食物。就是当你这个锅出现划痕之后，最好是不再用了。啊，你平时用的时候呢，你也养锅，别用那个尖锐的铲子，然后定期呢换新锅，刷锅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些。这个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可能说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啊，为自己家人的身体去减负，这平时呢，其实我们切身注意到就可以了。有很多人就是不太在意，哎，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都这样吃的，那天天都检查，都吃外卖，哪顿能没有？刚才说到那个不锈钢的那个三项标准啊，它是一个鉴别不锈钢的黄金标准。那我现在用的锅呢，我不方便说品牌，我也可以给大家发链接过去的啊。第一个标准，产品上任一串代码 06CR19NI10， 光印304是没用的，它必须有这串代码。第二，看看标没标食品接触用，这是国家标准。如果它只说是食品级的，那纯粹是一个营销话术了，要说食品接触用。第三，你要看包装有没有执行标准 GB4806.9， 这才是合规受法律保护的食品级不锈钢，没标这个就是不合格。这三条都有的产品大概率它就没问题了。那我是经过严格筛选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有这个认知，你就规避了一点这个风险，对不对？别嫌麻烦啊，就是我们天天接触食品的入口的这些东西啊，你都要注意怎么挑选锅具呀、餐具呀，我都门清。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怎么搭配比较好啊，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在周末的时候来聊一聊啊。希望很多东西，过去我们都说病从口入，病从口入，你想一想，哪只是吃的东西干净卫生的问题啊，好多好多你的病啊，可能都是从跟你吃进去的有关啊。尤其是现在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小心。

终身美丽管我要链接啊，没问题啊。下了节目我给你找啊，这个真正的不锈钢锅，满足三项标准的锅啊，我可以给你发过去。说着说着吧，就说吃什么了。说着说着就聊到这个话题了，也到中午了，不知道有没有家人一起有聚餐呀，或者朋友有聚会呀，你们都打算怎么吃呢？好好吃，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啊，也是对我们自己和家人负责。我是西门小飞，每个周末呢，在这里和大家聊，畅聊一上午啊，我是畅聊了，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每到周末的时候，从早上8点都可以到这里找到我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书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虽说经历了千年的沧桑，很多文化艺术作品都遗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但是这些诗词文字作品相比于瓷器、字画之类更容易流传于后世。毕竟诗词脍炙人口，可以口耳相传，也可以誊抄出版，另外呢，还有后世名家专门会选取佳作进行点评等等。不过即便如此，唐诗宋词在千年流传当中也是遗失很多，有的诗集呢是完全散佚，有的是有诗无名，有的干脆成为了断句残篇，最常见的还有一首诗会有很多个版本。在印刷术尚未普及或成本比较高昂的时期，比如像唐代还有北宋早期都是这样的情况，那诗歌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手抄和口口相传。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过程非常容易产生错误和混淆，比如说刘禹锡的《竹枝词》结尾有一句，有的版本就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而有的版本呢则是道是无情还有情。还有苏东坡的《卜算子》当中有一句，谁见幽人独往来，也有版本当中会写到时见幽人独往来。另外还有贺铸的《青玉案》，有说试问闲情都几许，也有人说是试问闲愁都几许。那这几例版本呢，它的 不同之处是有的，但是好在读起来听起来都是无伤大雅，并不会影响诗词的意境。而后呢，它的争议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但是有一些诗句一字之差就会有境界的顿变，以致后世为此争议不休。比如说晚唐诗人杜牧的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山行》。这首诗我们非常的熟悉，只不过它会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版本：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呢，它一直以来都被收录到中小学课本当中，这也是我们上学时候的必备唐诗之一了，相信大家也是倒背如流。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首诗还有一个版本，不同之处就是一字之差。第二个版本：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0: 花。那这个不同之处呢，就在于第二句，一个是白云深处有人家，一个是白云深处有人家。一个是深，深浅的深，一个是生啊，花生，生死的生，这个一字之差就让学界为此争论不休。这首诗的版本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原版的遗失，后世摘录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的版本也不一样了。南宋洪迈编撰的《万首唐人绝句》选录这首诗，那里面写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而明代清代官方刊行的版本呢，全都是白云深处有人家。我们都知道洪迈他是诗评大家，而且年代比较早，而明清版本呢，就是当时官方审定的刊物，也不能说它就是不对的，不能够断然的去否定。所以这个难题可以说啊，从乾隆年间就有争议，一直到《四库全书》编纂之后，这两者都录进来了，这也就导致了现在教材课本的选录不同。很多八零后在小学时候，我们在学习课本的时候都是白云深处有人家，但是我也知道身边有很多九零后，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白云深处有人家了。当然现在的官方教材都是以生为准，同时标注啊，就是这个生呢，一座深处。不过官方的国语词典还是写的深处，可见呢，到现在虽然说好像教材有教材的说法，国语词典有国语词典的说法，但这个争议依然是存在的。那您可能要问了，说这一字之差能产生多大的争议呢？深和生能有什么不同呢？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字放到原诗当中去品味了。的这首《山行绝句》呢，写的是山路崎岖、白云人家、红叶之宴的山林秋景，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就不逐句的为大家解释了，咱们就单说前两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或深处啊有人家。这说的是诗人呢、行山路小憩，描写远望山路，他所见到的这个场景是山路崎岖、蜿蜒绵长，延伸到不知尽头的山顶，同时呢也突出了山势之高之缓。而次句呢描绘的就是他眺望山路时，看到了山路边有几户人家，同时呢以白云来衬托这几户人家的远，让人觉得有向往之境。白云来衬托这些人家，而生与深这两个字就是用来刻画白云的。说真的，两个字差别不大，而读音也非常的相近，但是意境那可真的是相差甚远了。白云深处突出的是距离遥远，呼应前一句远上。那同时呢，房屋在云深之处，是不是也营造出了一种朦胧之感呢？而白云深处说的是白云升起的地方，也就是云起之处，也就是指横云断岭的山腰。一个生字就突出了白云缭绕漂浮的这种动态，和寒山石径这个静态于是相映成趣了。深表示的是远，是意境朦胧，而生表示的是动，意境生动。但如果说一定要把这两个字论个高下的话，其实是各有佳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让这首诗争议不休。只不过对于当代的人来讲，似乎更偏爱这个生字，所以如今我们读到的大部分都是白云深处有人家了。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
0: 和很多郁郁不得志，把情感寄托在山水景物之间的诗人一样，在诗人张继身上也有的唐朝特有制度下为官者的那些无奈。张继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善于交际，每每和别人谈论军国大事的时候，他都能夸夸其

张继如愿以偿地进入到官场，弃笔从戎。可是因为张继的性格是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洁，在无意当中自然是影响了很多人的利益，这也导致他被同僚所排挤，仕途之路无比坎坷。当张继好不容易熬到盐铁判官的职位时，仅仅一年就病逝在自己的任上，这个结局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不过张继虽然病逝了，但是他曾经写下了诸多诗篇，流传在世的张继的诗篇有近20首，其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叫《枫桥夜泊》，也被改编为歌曲，相信这首诗呢，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确确实实流传千古，当然它流传千古不仅是因为其中有多种意境，也是因为在这首诗当中同样也有很多让人争议的地方。争议之一，这个枫桥到底是枫树枫叶的这个枫桥，还是开封信封这个枫的枫桥。恐怕张继也没有想到，他不过就是写了一首诗，千百年之后连桥的名字都成了问题。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枫桥呢，它的原名啊，这个《枫桥夜泊》当中的枫桥竟然是枫叶的那个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说，哎呀，不是这个名字，它应该是开封的那个枫，枫桥。因为张继的诗作让这个桥改变了名字，其实这个解读是一种谬误。早在张继之前就有了枫桥之称，枫就是枫叶的枫，这一点其实在很多的文献当中就有记载。比如说北宋宋长文在《吴郡途经续记》当中写道，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常集之，张继有晚泊一绝。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当中也曾经说过，枫桥在昌门外九里道旁，自古有名。当然了，张继这首诗对枫桥之名还是有影响的，在他写这首诗之前，其实两个枫桥都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呢，这两座桥不管是枫叶的枫还是开封的枫，两座枫桥都有。当然随着张继诗歌的流传，而那个开封的枫，枫桥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可能这也就是诗词的一大魅力吧。好了，我们说过了第一个争议之后，再来看一下关于这首诗的第二个争议。那这首诗的第一句描写的到底是夜晚还是清晨呢？我们都知道每一旬月落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上旬是在上半夜，中旬是在下半夜，而下旬呢则是在晨曦时分了。单从月落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断定时间的，也许就是因为结句有一个夜半钟声，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应该写的是夜晚，好像夜晚更合理。但是这样也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还有乌啼呢，对吧？月落乌啼霜满天，乌啼一般就是在黄昏或清晨呢。第二个，霜凝的时间，霜满天，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霜就是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凝结而成的。从这一点来看，显然只有清晨才可能有乌啼和霜满天。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端吕的诗论家，曾经对张继的这首诗提出过质疑，甚至啊，这一位直接把第一句给改了，他改成了即刻姑苏乍戏船，江枫渔火对愁眠。钟声夜半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虽然我们现在看来他改完这个简直就是点金成铁，让人贻笑大方，但是这番修改呢，是不是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说张继这首诗很有可能运用了倒叙的写法，他先写了清晨，然后又去追忆昨天晚上，这也是诗歌当中常见的一种写法，多

一层曲折，当然也就多了一重韵味呢。江枫渔火对愁眠，那这个江枫指的是不是江边的枫树呢？去过寒山寺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在那附近根本没有枫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江畔的土壤环境不适合枫树的生长。那么1000多年前张继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有人认为张继是把乌桕误认为了是枫树。乌桕呢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植物，它经过秋霜之后色彩会特别的鲜艳，那个颜色呀跟丹枫相比毫不逊色，所以夜色朦胧，张继是不是看错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更多的人呢也认为说，在这首诗当中江枫渔火对愁眠当中的这个江枫并不是指的是一种植物。寒山寺外有两座桥，这两座古桥呢是遥遥相望，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枫桥，枫树的枫，另外一个呢叫做江村桥。所以江枫有没有可能是这两座桥的合称呢？宋人龚明之在《中吴祭文》当中曾经提到过，江枫渔火应该改为江村渔火，当然这一点也有争议，但是从这个侧面说明了江枫把它解释为桥其实更加合理。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争议，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半夜会有钟声吗？其实最早提出这个疑问的是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他在《六一诗话》当中曾经说，聚则佳矣，乃半夜非明钟时。对于欧阳修的说法，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的。有人指出像白居易、温庭筠等人，他们在诗里面都会提到半夜钟。南宋叶梦德现身说法，说渔居无下，今吴中山寺时以夜半打钟。你看人家直接看到了听到了，人家就是在半夜打钟，所以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无论如何啊，哪怕这首诗真的存在大家争议的这些诟病，枫桥夜泊依然流传至今，而且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了。作为一名诗人，张继也只有这一首诗是被众人所熟知广为流传的，因为他也不如其他那些诗词大家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文学成就。此外呢，甚至还有人曾经提到，如果不是枫桥夜泊，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有张继这个人。可是如果没有张继，枫桥夜泊也不会有这样的意境，更不会被我们诵读，也自然不会有如今的知名度了。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过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4: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5: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6: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7: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赵大夫。

那昨天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那个心阳不振的这个情况。那今天呢，咱给大家呀，换另外一个话题，换个啥话题呢？咱跟大家说说啊，这个胸口的疼痛，还有呢，舌下发黑。那为啥想起来要跟大家说这两个症状呢？因为在昨天的节目以后啊，就有这么一位患者啊打过来电话，他说呢，我今年呢68岁了，说最近呢总觉得这胸口这儿啊，哎呦，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说闷疼闷疼的，说稍稍的活动活动呢，哎呦，那就疼得更厉害，闷得更厉害，说我早晨起来对着镜子看看我这舌头。就发现呢，他自己这舌头上啊有黑点点，把这个舌头翻过来，再看他这个舌下的这个青筋，那可以说是青筋暴起。他就问：“这是啥情况啊？这啥原因引起来的呀？他老这么疼，往后会不会演变成啥严重的这个后果呀？那他这个是啥原因引起来的？”那咱们就要呢了解他这个病发病的这个过程啊，发展的这个特点。他说呀，他的这个胸疼啊，已经呢有3年多了。说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呢偶尔的疼那么一下，哎，有这么1、2分钟的也就算过去了。他呀也没太呢拿这个当回事儿。可是说最近这半年呢，哎呦。这疼痛的就越来越频繁，原来10天半个月疼一回，现在3天2头，哎，他就找自己麻烦。原来的时候每次啊一疼呢，也就1、2分钟也就过去了，这现在呢，哎，每次疼都3、5分钟，比原来就严重了。他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了冠心病了啊？是不是得了心脏病了？吃点硝酸甘油管不管事？哎呦，你还别说。吃这硝酸甘油还确实是管事儿，用完了之后，立马不疼了，啊，出气也顺溜了。但是，药劲儿一过还犯，也就是他老这么反反复复的，啊，他就是去不了根儿。他就琢磨呀，这啥情况呢？怎么老犯呢？老这么下去，往后越来越严重，这得心梗可咋办呢？不行。得到医院去看看，赶紧的到医院去查查吧。于是呢，就到医院去，到医院去跟这个大夫说：“哎呀，我这么难受啊，我那么难受啊，大夫你看怎么办呢？”大夫说：“做个冠脉造影吧，从你这个症状上来看啊，这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这个症状，但是还是不是呢？咱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冠脉造影花多少钱？哈。”花不了少钱，说做完了以后啥结果？医生原来以为呀，这么典型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它肯定是冠状动脉已经狭窄了70%、80%，甚至是90%了。要不然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严重、这么明显、这么典型的这个症状。可是，这冠脉造影做完了以后，这医生有点蒙圈。怎么蒙圈了？医生说呀，他这个冠状动脉里边呢，确实是有这个斑块的，但是呢，只狭窄了30%。你说是冠心病吧？这30%的狭窄根本就不可能造成这些个症状啊！就好像那下水道那个水管子，你说堵了30%，那水照样在里边很通畅的这个流行。啊，它不可能造成淤堵的这个情况，你说不是淤堵了吧？可是它这个症状呢是非常典型的，啊，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大夫在这脑袋疼也发愁，这是个啥呢？咱病人不管这个呀，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好受了啊？这大夫说这个，哎，你吃点药控制吧。说吃啥药啊？大夫说也只能吃，按照冠心病来吃来用吧，啊，给他用了什么消心痛啊、贝塔乐克呀，哎，这些个药物呢，按照冠心病的这个治疗用，
说用完了以后。

管事儿不？哎，跟那硝酸甘油差不多，也是管事儿，但是呢，就是不去根儿，老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这病人他发愁啊，你说这不吃药吧，那是真难受。啊，说他吃这个药啊，他这个难受啊是两个方面的。说一个呢是身体的难受，一犯起病来的时候，个胸疼，疼得脑瓜门子都冒汗，脸刷白，那能不难受吗？说还有一个难受呢，就心里的难受，心里没底儿啊，这病到底是个啥？这大夫都说不清楚，那自己更说不清楚啊。那将来会怎么样来发展？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个结局是个啥？愁了半天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哎。我看看这中医吧，哎，于是呢，就到了我这儿了。那进一步了解吧，搞清楚他发病的这个来龙去脉，搞清楚他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搞清楚他这个脾气秉性，搞清楚啊，他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就问问他，说脾气秉性咋样啊？他说：“嗨，说起这脾气秉性来呀，我这年轻的时候这脾气就不好。”说经常的跟人吵架干仗，谁我也不服，老跟人干仗，而且呢自己啊特别爱生气，人家别人在旁边唠嗑根本没他的事儿，他就以为在这说他呢，哎，就特别爱生气。说第二一个呢，说饮食是个啥情况？哈，饮食爱吃肉，而且爱吃肥肉，爱喝酒，哈哈，喜欢吃肉，喜欢喝酒。说这个活动活动不？嗨，活动啥呀，一天到晚懒得动。你说上班的时候啊，你不得不动，你不到单位去，你开不了工资啊，那不得不去，可熬的退休了还动啥呀，干了一辈子了还不歇歇啊，那天天都干点啥呀？看电视哦，在家里这个没啥活动，家务活也是老伴干，他自己也不干。那根据这个情况，那他是个啥？从西医学上来说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从咱中医学上来说呢，他是个啥？气滞血瘀呗。那刚才咱不说了吗？人家做了冠脉造影，冠状动脉是堵了，只堵了 30%， 不应该引起这么严重的症状。那我们怎么能说他这是个冠心病呢？实际上啊，当看了他的这个检查报告，这首先就怀疑到一种情况是啥呢？叫冠状动脉痉挛。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冠状动脉啊是有点硬化，但狭窄的不严重。但是呢，他这个血管啊容易痉挛，就抽筋儿。这冠状动脉血管一痉挛一抽筋儿，也会造成的整个心脏的供血不足。要是动脉硬化了、狭窄了，造成心脏供血不足，那做冠脉造影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痉挛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的供血不足啊，你做冠脉造影那会儿呢，它正好没痉挛啊，所以说呢，你这个影像上你就看不出来，这就能够解释为啥说做了冠脉造影只狭窄了 30%， 哎。但是他却有明显的这个症状，那怎么能知道他是个冠脉痉挛呢？这血管的痉挛，血管的抽筋所引起来的。所以说要想解决他这个问题，你说你吃那些个啊硝酸甘油啊硝辛痛啊，说这一类的药他只是清理这个动脉硬化，只是扩张血管，他解决不了痉挛的问题，可不就是用完了以后当时管事儿，药劲儿一过他又回来再犯了。这是西医学对他这个病的这个分析。那咱中医学怎么来分析他的这个情况？咱中医学管这个情况呢叫气滞血瘀。所谓气滞，那就是呢气的运行不顺畅了，瘀滞在这儿了，气滞了，血就会淤到这儿。咱中医不讲什么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吗？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吗？说气那是血液的统帅，它催动着血液来全

身的来不间断的这个运行，那气都走岔道了，气都不顺了，那血液的循行它肯定会发生瘀滞啊。啊，血液循行不顺畅，瘀滞在这儿了，说不通则痛吗？啊，由于气滞导致了血瘀，所以呢，哎，他就瘀在这儿了。再加上呢，一天到晚老生气，瞅谁都不顺眼，这就容易造成气滞。再加上呢，他这饮食不当，啊，一天到晚啊又喝酒又吃肉，而且吃完了没够，那就容易呢造成血液粘度高，就容易呢发生这个血瘀。再加上呢，他这缺乏运动，一天到晚老窝在家里看电视，哈，是横竖家务活一点都不干。可退休了，终于想歇会儿，那你老歇歇，那还不学出病来？你老不运动，你都不动，那血液它也跟着也不流动，可不就淤到这儿了？啊，所以说啊，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咱中医讲啊，就是气滞血瘀；那西医讲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那怎么办呢？说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那治疗它就好办了。咱从西医学上来讲啊，要用一些个呢，稳定神经系统的这些个药物，啊，安神的，啊，说这个调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这些个药物。那从咱中医学上来讲呢，当然就是活血化瘀呀。啊，当然就是行气呀，以行气为主，把这个气给它顺开，血瘀的问题呢才能够顺开，那它外在的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它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说呢，不怕大家的病重，就怕咱大家的病啊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咱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碰到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说我知道我这是冠心病。可是治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个冠心病，啊，他就是吃点药就缓解症状，啊，不吃药他还犯，那你就要考虑呢，说你的这个冠心病到底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来的，还是冠状动脉的痉挛引起来的？说你这个冠状动脉硬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还是情志的失调，还是着凉受寒，还是各种各样原因引起来的？那不同的原因的治疗，当然它就不一样。那从咱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更是需要来解决这个病因的问题。你是生气生出来的，啊，还是着凉受寒引起来的，啊，还是饮食过度所造成的？说饮食过度的，当然要消导食积，啊，血脂偏高的要给您的化水利湿。那要说生气生出来的呢，当然呢要给你疏肝理气、调畅气机。要是说呢，啊，说你这个过度的劳累造成气虚了呢，那还得要给您补气。实际上呢，咱中医里边有句话啊，说万病源于虚和堵，补虚化瘀，百病除。就拿这个病人来讲，他也是呢，一个是脏腑功能的下降，一个是经络的淤堵。那治疗的话呢，一个是提升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一个是呢来把他的经络给他通开。只要说是搞清楚了病的来龙去脉，只要说把握住了这个疾病的这个关键，那他的这些个症状，他必然会烟消云散的。说起这个冠心病啊，实际上呢，在咱们临床上啊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疾病。啊，作为咱们中老年人来讲呢，更是一个高发病，而且呢，它这个危害呢还是非常的大。作为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啊，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没冠心病的，我们都应该认识的，我们都应该了解它。说咱中医学所说的这个气滞血瘀，它涵盖了西医所说的这个冠心病，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些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呐，啊，还有一些个肋间神经疼啊，也包含在咱们中医学里边这个气滞血瘀的这个范畴里边来。作为我们大家呢，对这些个情况，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些情况，都应该了解它。了解它了，当症状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调理它，怎么去治疗它。说咱们呢，就把这个气滞血瘀呀，它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呢，咱们给大家呀做一个呢比较详细的这个论述。你像。

0: 刚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胸疼呢，那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生气、饮食不当啊，缺乏运动，导致这个血液不流动，这个血呢就淤到血管里边了。说咱中医里边气滞血瘀的这个表现呢，主要呢有四个表现。哪四个表现？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胸口刺痛，痛有定处。也就是说呢，胸口这个地方啊疼，而且这个疼呢，它有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固定的地方，不乱处满处跑。按照西医学所描述的这个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啊，说呢，胸疼呢，它是那种压榨性的闷痛，啊，西医学认为它这个心绞痛不是刺痛，是压榨性的闷痛，啊，说疼痛的范围呢是一种的弥散性的，不是。某一个点是这一大片，疼痛的位置呢，在胸骨的中上段，啊，偏或者偏左一点，但是不会比较偏右边来。说咱中医里边呢，就认为这个气滞血瘀这个疼痛啊，说这种疼呢，不是胀痛啊，也不是隐痛，它也是那种的闷痛。有的时候呢，他认为是一种像针扎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啊，说淤血的疼痛，它的特征是痛有定处，这个疼啊有固定这个地方。说夜间痛甚，越晚上的时候，哎，它就越疼得厉害，它不会游走。这是咱中医里边关于这个气滞淤血、血瘀啊，它这个疼痛的这个特点。啊，就好像刚才那位老哥哥一样。啊，说每次呢，他这个疼啊，都在胸口的这个正中间这个位置上，这是因为呢，淤血在这个固定的这个位置这个堵塞呀，它就会导致呢局部的气血不通，啊，咱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啊，说淤血堵在这儿了，经络不通了，当然，那它就会出现这个疼痛啊，往往呢，它这个位置是固定的。那气滞血瘀的这个疼痛，第二个表现是个啥表现？往往呢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减轻。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冠心病的病人啊，说老实待着就不动，哎，往往呢他这个疼痛啊就不出现。说稍微活动活动，哎呦，疼痛来了，赶紧一疼的时候赶紧就歇会儿，哎，就不疼了。所以有好多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就问我说：“赵老师啊，你说这冠心病啊，咱总说运动有助于健康，你说这冠心病到底是动还是不动？你说动，动的大发劲儿它就疼；你说不动，哎，又活动有利于健康，到底动还是不动呢？”在这告诉大家啊，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动，那肯定是要动的。活动的时候有助于什么呢？有助于咱们这个冠状动脉侧支循环的形成。什么是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啊，就好像咱们走高速，啊，说从。啊，北京到上海，咱们走高速的时候，走到某一个路段吧，哎呀，这个地方出交通事故了，堵严了，过不去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走下道、下高速、走国道，绕过这一段堵去，然后再向那个方向出发。说我们人的这个冠状动脉也是这样，说某一个分支、某一段要是堵了，血过不去了，它就会在血管的旁边建立一个侧支循环，绕过这个堵的地方，给远处呢来供应血液，给心脏来供应血液。也就是说呢，我们适当的活动，哎，有助于这种侧支循环的建立，哎，有助于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治疗。但是有好多老哥哥说，我这一动它就疼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运动有助于健康，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适量的运动，不是说活动的量越大越好。那咱们应该掌握到什么样这个量呢？那就是说以不引发这心绞痛为主。你比如说，说昨天 哦，我沿着。

在操场遛弯，我遛了2圈，哎呦，我就犯这心绞痛了。那今天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别遛2圈了，你就遛到1圈半上，哎，就行了。然后随着运动时间的这个推移啊，你可以呢逐渐逐渐的增加这个运动的这个量。说第三一个表现啊，那就是呢舌下青筋突出，哈，对着镜子放开舌头看看，哎呦，舌头底下那个血管啊又黑又粗，颜色发黑，那这个时候就考虑呢你身体内啊经络不通，淤血停留。这是血瘀的这个表现，出现这个症状也提示呢，既提示有冠心病，哈哈，又提示啊，说咱们中医学所说的这个气滞血瘀。当出现气滞血瘀的时候，第四个表现呢，就是舌头啊有瘀斑，啊，伸出舌头乱看，舌头上有黑点儿，这也是血瘀的表现。往往呢，这个脉象啊涩，摸摸它这个脉呀就不流畅、不顺畅，有的呢还出现这个舌头表面发黑、发褐色的这个斑点儿啊，这个呢咱们管它叫做瘀斑。摸摸它这个脉搏，感觉到它这个脉跳的啊不顺畅，像沙子一样，是那种的脉象涩。说出现了这四个表现呢，只要呢咱们占了其中的2个，那大概率呢就是气滞血瘀了。我们大家可能会问：好好的人为啥会出现这气滞血瘀呢？啥原因？哈，这个原因很多啊，其中主要的呢是四个原因。说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生气，性子急，脾气大，瞅谁都不顺眼，谁都不对，就你自己对。哈，脾气暴躁，老这么生气的话啊，就容易导致呢肝气的郁结，因为肝主疏泄，肝它也主情志，那情志不好，就会把肝的经络堵了，气就堵在这儿，肝气郁结，那就会影响到呢血液的循行，就会导致呢血瘀情况的出现，哎，这是造成肝郁气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每当你再生气的时候，你就想想。再生气就容易肝郁气滞，再生气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再生气就容易出现心梗，你是不是就不怎么生气了？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不当啊，长时间的什么吃肥肉啊、油腻的食物啊，它容易造成呢痰湿内盛，哈，身体内的痰湿太多，痰湿太多了以后，那它就容易把经络给堵了哇。经络这一堵，气血流行不顺畅，这不就形成了血瘀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哈，当每次当你吃肥肉和吃油腻食物的时候，你就会想想，哎呀，这玩意儿吃进去，可别把血管给堵住，可别把经络给堵住。哎，算了吧，哈，吃点清淡的吧。那第三一个原因啊，造成气滞血瘀的原因，那就是缺乏运动。啊，一天到晚老坐家里不动，啊，除了看电视就是看手机，那你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它这个流速就变慢，它就容易造成血液的淤积在咱的血管里边，就容易出现淤积。所以为啥你看咱们现在全国各地这广场舞是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都愿意去出去转一转，跳跳广场舞，这个对我们预防这个气滞血瘀是很有帮助的。那第四个原因呢，那就是人老了，年龄的增长，它会造成呢我们身体的阳气的衰弱。阳气弱了以后呢，血液的循行推动就没有了力量，它就容易呢造成血瘀。你看冬天的时候，小河它就容易冻住，气血它就不通；夏天的时候，啊，它就容易流通，就顺畅起来。这就是因为呢，血遇寒则凝，遇热则醒。当人的阳气不足了以后，血液它流不动，就会淤到这个血管里儿，那堵到哪儿哪儿都疼，啊，这就是那个不通则痛的这个道理，和那个水管堵了啊，会憋得慌，它是一样的。说这血管啊堵在心脏，那就会胸疼。
要堵在脑部，那就会头晕头疼；那堵在四肢呢，那就会出。

0: 着哈哈手脚的这个麻木。所以说，咱们年龄大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怎么办？尤其是我们出现了这些血瘀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要温阳化气，把我们身体的阳气扶助起来，啊，把我们身体内的津液啊、痰湿给它蒸腾气化开，啊，让我们的经络呢啊疏通开，让我们的气血呢给它运行开。那这问题，什么心绞痛啊，什么头晕头疼啊，什么手脚麻木啊，自然而然呢，它也就烟消云散了。跟大家伙啊，哈哈，对照着这四个表现，看看咱自己呀、有没有中招。说如果有的话，咱的一定要及时调理。这气滞血瘀，如果说长期不管它不调理，它肯定会堵得越来越厉害。那堵得严重了，当然它就会出现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哎，到时候咱想想是不是麻烦了？哈，说接下来以后的节目里边啊，我还会呢再教咱们大家啊，饮食怎么来调理，运动怎么来调理，怎么才能够通过我们简单的、安全的这些方法呢，来活血化瘀。再有呢，就是咱中医里边那些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个药材，说每一个药材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选择的时候哪一个才适合我们自己。咱们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呢，帮咱们大家的这个淤堵啊，给它通开。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咱就和大家呢先说到这儿了。说咱大家回去呀，哈，可以呢看看咱自己的这个舌头啊，感受一下自己这个疼痛的类型。明天的时候呢，咱呢把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很多的老朋友啊，咱呢是又怕冷又胸闷，心慌还刺痛，这是啥？这是心阳不振和气滞血瘀，哎，这两下呢交导到一块儿了。那到底该怎么来调整？明天同一时间，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咱呢不见不散。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

0: 屋前做什么？鱼儿多才，一起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去按照疗程我去用。嗯，
10: 好，那咱先说到这儿。
9: 好的，谢谢啊，张老师。
10: 好，再见。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2: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欢迎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一开始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呢，咱们槟城的雾气就消散了，气温也是一路向上。除了长海以外，各地域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来到了20摄氏度之上，长青岛更是已经来到了 25.2 摄氏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雨水当值，太阳轮休了。预计未来这三天啊，我市呢多期待被爱，或者说女生把心思花在如何被爱上，就容易被动。这可能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通常不太去考虑我如何能被爱，我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就是可能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样的感受。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被爱。就是有，也是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啊，从20来岁的到30来岁的到40来岁的都特别愿意和我去倾诉他们的情感困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哎，那你期待的就是你觉得最合适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得到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回答。然后呢，很多的回答由于年龄的不同，他们的诠释的表象也都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和我站在对立面。哇哦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心酸的答案呐。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难道最棒的那个感情就仅仅是他不和你站在对立面吗？但是实际上，当又随着岁月的一些累积呢，时至今日的我越发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答案它的实用性和重要性。经历过的人都会懂，哎呀，就是随着岁月吧，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你可能你跟他相爱的那一刻，或者说确定你们两个人关系的那一刻，是你们两个人最近的时候，但是随着你也在变，他也在变，可能你们渐渐的都又有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理念。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出现互相指责的状况，严重一点，或者这个问题严重一点，或者你们两个人解决的不是很好啊，情绪严重一点，就会达到一个对立、剑拔弩张，甚至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像对待一个仇人一样去对待我。所以也有太多人说渴望得到的感情就是那种不和我站在对立面，我想要求的多一点的话，我希望能够被偏爱。那么什么叫被偏爱？什么叫不站在对立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认真的和大家来说说，好吧。那么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老规矩，你想先听到哪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喽，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莫文蔚《这世界这么多人》。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

0: 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漫漫这部戏还没开播呢，但是呢钟楚曦的穿搭就已经掀起热潮了。一向美商在线的她呢，在这部新剧当中依旧是稳定发挥，每一套造型真的是哎呦，又有气质又有型啊，我都已经情不自禁的就是在她的那个路透下面留言说姐求同款。然后你知道尤其她和男主陈伟霆，哎，他们两个很有 CP 感，就是那个画面啊，只要他俩一同框就很有性张力，甚至会有人就说哎，他俩好像真的谈过。当然这是一个错觉啊，就是因为他们的长相都有一点偏成人质感的那一挂。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说高质感穿搭，或者说书呆子穿搭，是描绘那种耐看的有故事感的和比较有张力的那种长相，就真的是好适配艺术笔下成人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拉扯，很让人期待。然后呢这一部剧啊，这个对于很多观就是审美比较好的观众来说，对于眼睛太友好了。然后有很多观众讲说我太喜欢这种气场穿搭了，就是视觉福利，就是看那个剧看得太有价值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去拆解一下几套出圈的在这个剧中钟楚曦的解戏穿搭，然后我们你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能就普通女生也可以去进行借鉴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黑色调系列。我以前觉得我穿黑色很不好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自信吧。再有就是以前太年轻了，就是穿不出来黑色的那种感觉。但我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黑色系，尤其是今年夏天我发现我买的很多的什么外搭呀短袖啊都是那种黑色的。然后最近呢我发现这个黑色系呢在小红书上的热度又很高，它尤其是很种草那种剪裁利落简约妥妥的气质型的这种解系穿搭的一种审美。你比方说直线偏多的成熟型呢，那你就可以去选择黑色加直线为主的裙装，因为它描绘出来的这种人物的形象是克制成熟又不失气质气场全开的这一面。你比方说啊，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低领一点，但咱也别太低啊，就是怎么讲鸡心领啊、U 领的那种蕾丝的内搭加上大 A 裙摆，但是你一定要瘦啊才会好看，就是那种很女人中的女人，蕾丝嘛对吧，要稍微有一点点露肤。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中和掉就是它过于的女人味呢？你搭一个方框的眼镜，这个眼镜可以是黑边的也可以是无框的，哎，马上就把那个就是过于女人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平衡掉了。那这个时候你说我只是平衡掉了而已，我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节感拉出来？当然我们说的节感意思是带一点飒的带一点攻击性的啊，穿一个黑色的西装。如果说你戴的是一个黑框的眼镜，我推荐你穿黑色的西装。如果你戴的是一个无框的眼镜，那你可以选择比方说米色系的这种西装，节感一下就拉满了。怎么样，你现在你再回顾一下我给你的这一套穿搭，绝了吧。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小丝绒，丝绒的贵气搭蕾丝的柔媚搭半裙的飘逸，就这种不同

材质的碰撞，也可以让简单的黑绿的配色充满那种贵气感、贵族感。但是西装吧，最好是稍微 oversize 一点的版型，因为它可以去悄悄地修饰你的肩线和手臂的线条。然后翻领的设计呢，也是可以拉长你的颈部线条的。深棕底加上白波点的长裙，又会带有一点法式的那种女人味。哇哦，女人味的那种温柔和西装的硬朗，二次完美对冲。你看多厉害，所以咱们就是说穿搭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它甜而不腻。然后呢，就是选择眼镜框，你可以选择那种比方说玳瑁镜框，就是有一点像琥珀的那种感觉，琥珀色系的啊、有一点棕啊，然后上面还带一点纹理的那种感觉，它会自带一个知性文艺的书卷气，会瞬间拉高那种高质感姐姐的 level。就是之前演那个狂飙里面那个高启兰，大家还记得吗？她的那个穿搭的风格不就是那种节感穿搭，就很好看。然后怎么样在这个节感穿搭当中再加女人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啊。我现在是还挺喜欢就是搞一点这种小动作的。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针织衫呐、啊。谁说节感穿搭就一定必须要是西装呢？就是针织衫的修身版型可以勾勒出你很柔和的肩颈线条，你可以和夏装一松一紧之间去实现那种干练和温柔。然后同时你可以搞一个低盘发加碎发修饰，干净利落也不会显得刻板。姐妹，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斜修的小 tips 啊，我今天是没有洗头的第三天，我可以就是因为我实在是也把你们不当外人哈、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去既不洗头然后又能看起来我的整个造型很好的。你就比方说我第一天洗完头的第一天一定是披发，对吧？我们的头发飘飘，那个亮感那个光泽，然后吹完了之后我甚至还要给他那个颅顶搞蓬松一下，我怎么可能给他扎起来呢？一定要飘飘。好，那么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你搞一个半扎发，但是你搞半扎发的前面呢，如果说你要留刘海的话，你一定要在洗脸的时候把你前面的刘海洗一下。然后这样呢，你在扎半扎发的时候，你有一些碎发掉下来，它依旧是很飘飘的，啊、嗯。那么轮到就是现在就今天了，第三天了，对不对？我依旧是在洗脸的时候洗刘海，但是我洗刘海的那个范围稍微的大一点，就是你可能说你在你的刘海和你的就是整体的啊、头发主体的那个衔接处，你也要稍微的给它洗一下，反正这样就很简单了嘛。然后洗完了之后呢，你要用那个玉米夹，因为我今天就完整的是一个扎发，你要用你的玉米夹把你已经扁塌的后脑勺啊和颅顶的部分给垫起来，很简单，真的，你那个玉米夹可能夹个两分钟都不到，你的头发就已经完全蓬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披，因为它的那个蓬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就是很生硬的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它扎起来。扎完了之后，你前面的刘海不还是那种已经飘逸的状态吗？你就愿意放下来一点，你就放下来一点，然后剩下的其他呢，你就可以给它用卡子夹上去。你后面的头发，因为你已经睡了两天了，它已经干瘪无形了，对不对？你可以给它编一个小麻花辫儿啊，或者说小三股辫儿啊、鱼骨辫儿什么的，哎，放在脑后面。这样的话也很好看。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把后面的头发，你可以用什么抓夹给它抓起来，或低盘发给它盘起来。总之就是你的颅，你即使是一个扎发，你的颅顶依旧是高的，你的刘海依旧是飘的，啊，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就很好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连衣裙，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的连衣裙啊，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就是挂脖款。只要你的肩颈和锁骨线条是能够打6分以上，你就今年高低买一个挂脖款的连衣裙，因为它真的是自带清冷的骨感美，它会把那个解系穿搭拿捏得死死的，真的很好看。然后在配饰搭配呢，你一定就是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不要给我搞太多了。宽松垂坠感的白衬衫，你也可以再搭一个高腰的红的格纹半裙，给它稍微碰撞一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的面妆，你就是你脸上的妆容一定要以清冷挂为主，就不要搞那种元气挂，一定是清冷挂啊。然后你想一阵风吹过，解开的扣子，挽起的袖子，随意飘散的发丝，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就是解系穿搭里面松弛感的来源。然后最后的最后啊，最后。

0: 的最后，我来说一下你们各位，如果你今天是解系穿搭，你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你给自己整个背背架。什么意思？就是解系穿搭，腰绝对不能塌，你的那个驼的那个背呀、啊、肩颈你一定要给我打开，因为你都已经解系范儿了，你就不能再走那种唯唯诺诺的软糯风，你的肩膀一定要给我打直，一定要好看，一定要有那个精气神儿。如果你说你觉得今天啊、哎、我今天病了，我今天生理期啊，我干嘛，你就不要走解系穿搭，不然的话你骨子里面透露出来的那个状态和你身上的衣服不匹配也不行啊、那么再来说一个克制的精致啊，就是解系穿搭的精髓，一副适合的眼镜啦，一条细腰带啦，简洁又高效，但是千万别搞太多啊， less is more 一定要贯穿解系穿搭的重点。好了，那么关于解系穿搭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啦。将来的时间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FUN fun
1: far fun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节目呢，我们下半段和大家来说一下偏爱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终你希望得到的其实就是不站在对立面，或者说更高维一点的需求就是希望被偏爱。那有很多朋友说，到底什么叫做被偏爱呢？其实如果给他说的更客观一点，它是一种随时的正向反馈，一种心脏里面被塞满的满足感，一种好像爱着一个人就可以被全世界接纳的一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状态，但是你说爱着被爱着，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啊，它就是乌托邦啊。那么如果这种偏爱消失了，你失去了一个人，或者说你无法再体会那种偏爱，很多朋友说我会觉得我的心好像被挖空了，我会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就是可能这些形容词让你听上去有一点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实际上是的。如果你真的体会过的话，其实很难有人会在那个时刻会还能做到很客观或者说很冷静。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观点啊，首先和大家来去分享，就叫做什么叫做被爱。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论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们先不说被爱，我们先说道歉。什么叫做道歉？道歉是改正加赔偿。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不起我错了，那么这个不叫道歉，这个叫绑架加骚扰。我想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很多女生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啊，就是啊，当然也有男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不讨论男女，就是对方老触及到你的底线，然后当你给他提出之后，他说他道歉了，那么到底什么叫道歉？他只是说对不起，他甚至会强迫你接受他的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我也不想那个原谅你。他说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有没有这种的？对吧？那么这个不叫道歉，一味的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就叫做，叫什么来着？就是他只是一个口头的啊，他甚至他有一点骚扰的感觉。那么真正的道歉，其实是要带有一些改正和赔偿的。我错了，我要改正，而且我已经改正了，另外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我领你去吃个好吃的，我给你买了一支小口红，我想送你一束花。再不济，我已经把全家都打扫了，然后什么床单被罩都洗了等等，对吧？这个才叫道歉，你不然你那叫什么道歉？那么同样关于被爱也是，很多人说啊，我爱你，我爱你，你做我女朋友吧，这个不叫表白。姐妹你给我听明白了，有个男的一天到晚给你俩发信息，你吃饭了吗？你怎么不吃饭？真不乖呀，你怎么不吃饭呢？你不知道不吃饭会生病的吗？如果你生病了，我就怎么，这个不叫关心。关心是，哎，宝宝你吃饭了吗？你说我没有，他说想吃哪个菜系，我现在就点好送到你家门口，这个叫被爱 OK 啊，这个叫表白 OK。好，那么同样就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些廉价的，哎呀妈呀，我应该怎么说，我就现在来说说被爱吧。好，被爱我认为有个最基础的理论，就叫做这个人他不审判你。我先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你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他不审判你？听起来挺普通的，对不对？那我说一点新鲜的角度，讲真，现在的我们，尤其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真的已经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审判和被审判的世界里。比如说你的工作当中，老板会用 KPI 去审判你的价值，算法流量会审判你的个人爱好和喜好，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审判你的人生啊，甚至你的孩子还会用别人家的家长去审判一下你做家长合不合适。所以不由自主的，你的脑子里面也会有一个怎么讲，小算法小本本，无时无刻在审视自己，说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蠢了，我这样是不是不够好，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我们俩刚才吵架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跟同事是不是不应该因为这件事发生争执，我往后退一步是不是就可以了，我那样做是不是错了，对吧？审判根源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压制，就是说一个人他碍于什么，工作阶层也好，

社会阶级也好，不同关系也好，所以他必须听从一些所谓的指令和规定，且无力反驳。那么在感情当中呢，感情是平等的呀，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在感情当中，我们需要一份被审视的感情吗？不需要。如果你的感情当中你是带有被审视视角，其实是蛮窒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自我审视自己，我们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们自己可能会自省，但是我不需要我的另一半审视我自己，我需要我的另一半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甚至这个话可以这样去翻译啊，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紧张的世界里面，我们才更加的渴望一段松弛不紧张的关系。就最近这两年为什么有个词儿一直就火了，火到现在，就什么 chill 什么松弛，甚至带起来一个时尚的风潮，什么老钱风，它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紧张。而所谓的松弛，就是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可能要战战兢兢，不能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吧，因为我们得对我们拿到的这个薪水负责，我们毕竟拿到钱了，我们就得对这份工作负责任，我们要完成合理的 KPI。 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你的老板就你的工作说，哎，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做到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的老板已经上升到了对你人的一些指责和情绪上的压制，我觉得那是有一点过分的，对吧？所以呢，你在情感当中你更不能说啊，因为你哪句话不说的不对了就引来了轩然大波。一段健康的关系当中，你是要做自己的，你要坦然地展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是一种刚需。当关系当中的那个人开始动辄就审判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深意，套用一个偷懒模式，就是他已经根据你曾经的行为模式认定了你是这样的人，然后再根据你此刻的行为和动机做出一个心智固定的动作和判断。也就是说，他懒得去理解脉络，他懒得共情你的复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本可能相对复杂的人或者是事件塞入到一个已经归纳好的抽屉里面。你这样做就是不对，你这样说就不太合适，你这个人就是如何如何，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你听这些话你觉得熟不熟？就好像曾经我们面对高位者的时候，他们那种颐指气使的模样。那么所以不审判这个时候就变得尤为珍贵。所以不审判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撤退，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手里那一把名为标准答案的标尺，他放弃了那一把以他为答案的标尺，放下了必须，就是所谓的我必须理解你，定义你，要求你才算是爱你，才能够安放你的些许的傲慢，而他回到了最初爱的本质里面。爱是什么？爱是我和你相遇，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爱你。爱不是我和你在一起，所以我有权利去审判你，去裁决你。就前两天啊，那个我听詹青云和庞颖还有鲁豫的对谈，然后其中里面有一段话是很系统的描绘爱的。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做被爱，什么叫做爱，是我们东方人一点一点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叫被爱，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没被教过，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啊，这个就是被爱了，那个就是被爱了。但实际上被爱是什么？我可以功利一点给大家说，被爱就是得到，你就是一定要得到了什么你才是被爱。得到了什么呢？啊，比如说在这段对谈里面呢，分享了五个就是关于爱的语言。那么比如说你得到的是，我们说的最直接一点的就是礼物。那这个礼物呢，我们可以和经济挂钩，就是经济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就是他愿意为你去做什么。比方说你渴的时候他愿意给你倒杯水，你累了他愿意给你按按肩，你说你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然后他说我们就不做，我来给你做，或者说我们就出去吃，这种都叫做服务。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赞许的语言，欣赏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他肯定你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一些智慧上的一些指导，也不能叫指导吧，一些引领吧，或者说一些共鸣，就是等这个方面的。它一共是五种啊，我可能是现在有一点记不太住了，我建议你们大家去搜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他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才叫爱，而不是我爱你。

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嘛，结束了，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一句屁话，毫无意义。我想要点实际的，你服务于我了吗？你给我带来快乐了吗？你赞赏我，你肯定我了吗？你送给我礼物了吗？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就站在这说爱我。对不起，我们的爱不同频，对吧？所以有个心理机制，就是说从体验性回避到经验性开放。审判其实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性回避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外化，就你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是用在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排斥或者说否定对方身上引发自己不适的一些部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最初的炙热的爱，当它渐渐的消退并且无法弥补自身不适的时候，这种审判就会经常性的发生。比较直白的解释就是说，爱意深刻时，你可能会看到对方的缺点，甚至对方的缺点让你不适了，但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了，你就选择性忽略。但是等爱稀薄了的时候，他就无法掩饰自己的不适，面对这种不适的恐惧感就会加剧审判的力度。比如说啊，曾经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你觉得你们两个人需要这个就着这件事儿磨合一下的时候，你会耐心的沟通，你这样做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你看怎么怎么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当你稀薄了，你的爱稀薄了，或者换而言之不够爱的时候，你会不耐烦，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你之前就那样，你现在还这样。其实往深了去说，它是一种恐惧，就是为了最快的去解决方式，懒得去解决。就是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适以你不对的方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就自己说完了舒服一点，但不管对方死活吧，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呢，其实我认为情感当中是应该彼此托举的。我认为一个好的感情它更像一个容器，一个好的爱人他能接住你的愤怒，接住你的脆弱，接住你在极致的时候，极致的情绪崩溃的时候的不可理喻。而这些东西没有因为它内部的震荡就把你这些的刺激源定义为错误再扔过去，这个就叫做偏爱。当然这是一个成熟的爱人他能做到的，而且我认为能做到这件事的爱人他太值得被爱了，他太值得拥有一段好的感情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非常在意是否审判这件事？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被审判它就是不是一种会被善待的目光，它无法在这个被审判的气氛当中去观察自己和愈合，它不安全。所以呢它更期待着是安全的一个状态啊，去面对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问题吧。但是谁没有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不审判的爱当中有怎样的关键逻辑。想来想去，它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一直就是蜷蜷着的啊，你可以把它保护得很好，不让它随便出来去干扰你的成年人模式。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因为童年的哭泣就被训斥，不许哭，不许闹，不许作，不许不懂事儿。但是在普通人际的审判场里面，这个小孩稍微一露面就会招来新的嫌弃，哎，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脆弱，然后他就又蜷蜷起来了。你看似是在保护他，但实际上你就是在嫌弃他，压制他，无视他，你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浅浅的羞耻感。但后来你有了一个爱人，在漫长的相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内心里面有着这么一个小朋友。不审判就是他没有说这是你错了，而是他可能静静地陪着你。爱不解决问题，爱不会让你内心的小孩消失，不会让他长大，也不会让他变得积极阳光。但是爱会说，那这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但是你独自经历这件事儿应该会比较难吧。就当一个人能从另一个人身上体会到这种对于自己的惩戒和接纳的时候，就比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你把你爱人的情绪安抚下来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去站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情绪。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不是你要藏着什么，因为你不担心你会被爱人去审判，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可以走出来，站出来，可以和自己为伍。就是人们在谈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就是爱你的全部，全部就包括了好的坏的，包括了成年人的一面和小朋友的一面。
一味的去加以审判，它就是代表着你有局限性啊，我只想要你好的一面呐、啊。

这样不自私吗？所以呢，在解决问题和解决你之间，不好的爱人会选择解决你，以审判为名让你知难而退。但是好的爱就是，好的爱就是，他会接纳全部。偏爱的消失就是爱的消失，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偏爱的消失也是利他的消失，因为他已经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厌恶你内心的小孩了，而彼此之间的爱不是一个容器，它变成一个筛选的漏斗了。他没有办法去就事论事，他开始就事论人了。事儿如果对就是他的对，事儿如果错就是你的错。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什么阶段性的结论，但我想说的是，爱这一件事儿，它是可以选择停止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可能因为太熟了，问题会出现，彼此之间经历了太多，会发生摩擦和碰撞，这个都很正常。而懂得就是在审判根源的出发点上，就是他了解你，懂得你，但是他不可以借着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面，所以他就拿捏你，审判你。所以对爱以及对于爱你的里，对于爱里面的你自己，我们特别期待的是你能够得到更好的那一个部分。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被妥善安放，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得到。当然你可以付出，你当然一定要付出，但是你一定要得到。所以呢，最后两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他说我这是为你好，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好。有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好的，其实是他想遇到更好的，有点扎心啊，但是你可以蛮值得细品一下的。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自己才是你这一段人生故事当中的主角。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电子闺蜜都能够遇到一个不审判你的爱人，并且被他永远的偏爱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何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拿出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

生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

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

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子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糕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

0: 自从用上老膏，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站一下，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 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膏，我就受益了。
0: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嗯。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你。
5: 因为我这个、
0: 啊、
5: 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 老年人只要病好了

0: 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啊！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0: 嗯，
1: 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1: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0: 就是呗，
1: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0: 啊，
1: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0: 嗯、
1: 也不疼也不咋地。
0: 啊，
1: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0: 嗯，
1: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0: 嗯，
1: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
0: 啊、
1: 真的都愁死我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0: 啊、
1: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0: 啊，
1: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0: 啊！
1: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
1: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0: 啊、
1: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
1: 哎、
0: 是不是啊？嗯，
1: 对，
0: 太好
1: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0: 嗯、
1: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了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1: 嗯，
0: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0: 啊
1: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0: 啊，
1: 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0: 哦。
1: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0: 嗯。
1: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0: 嗯！
1: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0: 嗯。
1: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0: 嗯。
1: 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嗯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0: 啊，
1: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0: 啊，
1: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
0: 嗯、
1: 哎，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0: 啊，
1: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0: 嗯，
1: 啊，你说是不是我
0: 这
1: 个这
0: 您的气血呀、
1: 啊、
0: 充足了、
1: 啊，
0: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哦，
0: 啊，
1: 是，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1: 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啊、
0: 哦，
1: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
0: 哎、
1: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1: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啊、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

0: 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元的问题。胡家老高是一个北元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
0: 啊、
1: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
0: 嗯、
3: 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
0: 嗯，
3: 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3: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就胸闷气短，
0: 哦，
3: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到160吧，我才有40到50这样。
0: 哦，
3: 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0: 你看看，
3: 各关节都疼
0: 是吧、
3: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这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您用了胡家老

0: 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十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嘛，我的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嘛，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国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变化挺大的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瘸软了，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到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椒老膏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对，
0: 还有什么信任呢？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0: 对呀，
1: 胡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啊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胡椒老膏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它有真功实效。
0: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椒老膏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0: 对，它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
0: 今
1: 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
3: 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就在。

0: 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0: 住院住了十多天儿，嗯，
1: 哦，
0: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0: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0: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0: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吧？以后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啊。在两年前吧，
1: 啊，
0: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0: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0: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1: 嗯嗯，
0: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0: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0: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0: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1: 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哎哎、
1: 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哎、啊，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哎、
1: 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0: 他听了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0: 哎、
1: 啊！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0: 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0: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啊，
0: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这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
0: 是
1: 吧？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1: 啊，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1: 啊、
0: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可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
1: 啊、
0: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1: 啊、
0: 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1: 啊啊啊
0: 想针灸了、啊、什么理疗了那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
0: 哎
1: 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来。
1: 哎哎
0: 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在坑上再封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
1: 嗯、
0: 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啊、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哎、
1: 用胡家老高来治疗、哎、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说话能连句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1: 啊、
0: 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
1: 哎、
0: 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
1: 啊、
0: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
1: 哎、
0: 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哎
0: 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
1: 嗯，

0: 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三，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因药相识，
9: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0: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10: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8: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1: 我是个静止

0: 历上，被治好。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何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欢迎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大型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在今天的超级大讲堂这个节目环节当中呢，何子呢还是想跟朋友们一块聊一聊，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应该做一些哪些啊，这个哪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什么，才能跟自己的孩子呢有更好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当然这个话题很大，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话题呢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所以我们今天呢着重讲一个话题呢，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一旦遇到了困难或者遇到了这个挫折之后，我们家长该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有一位主讲嘉宾呢是林丽老师，他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他擅长的领域呢就是学生厌学的问题、学习动力的问题、亲子关系，还有呢是因教育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夫妻问题等等。好，这林丽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非常高兴啊，你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啊，跟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说实话是可能是非常枯燥的一个话题。因为什么呢？聊这个话题呢，我是这样想的，说呢这个孩子大了肯定他不愿意听啊，
2: 对。
0: 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家长呢可能是那什么的，这个白天的时候呢也在工作，他家可能确实有事儿，尤其是自己的小孩在青春期的时候呢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我经常讲的有一些这个叛逆啊，所以呢想听但是听不着，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是讲给那些这个有需要的家长听，听完了之后呢你再可以去转告，是吧？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就开本就唱啊，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的这个主旨上，说小孩啊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读书的这个期间呢他遇到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呢这个小学的时候小孩学习不好，
2: 对，
0: 学习不好吧啊，完那个时候他脸皮呢也厚，他也不知道你怎么批评的，你怎么说他，他可能还会继续，是吧？啊，我讲小的时候，可是到了青春期他就不一样了。但小孩他是这样了啊，就是说他一旦发现自己做不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愿意躺平。
2: 对，
0: 对，你比如说呢，哈，有的孩子在这个初中，我外语就学得不好，就是你学不好了，你越着急了，你越怎么样的话呢，他最后呢，就是反正我也学不好，我就躺着嘛。所以就证明什么呢？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一个挫折。
2: 对，
0: 这个挫折呢，咱不说这个挫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原因特别复杂。
2: 对，
0: 里面可能就是英语老师不好。
2: 对，
0: 是吧？这个孩子我就不愿意学英语啊，我碰到过这样的啊，我就烦这老师，我就不愿意学。有这样的小孩、啊
2: 哎，好多学生这个学科的这个偏科都是跟
0: 可能跟老师有关，
2: 起源的。
0: 对，
2: 大多数都跟老师有关。
0: 对，然后有人说，哎，我初一的时候我不愿意学语文，然后呢。等到初二说，哎，我们换一个语文老师，哎呀，我学的就是特别好。你看这都很奇怪啊。好，咱们不能那么要求，好像这都是老师的这个责任。那么就孩子呢在学习当中呢他会遇到这个挫折。这个挫折导致这些孩子会怎么样呢？就是我直接躺平了，我学也没有用啊。
2: 对，
0: 你看前两天呢还有一位这个老师跟我讲的说，自己的小孩

0: 而且四级班积累的学生，就跟他讲，还剩俩月中考了，
1: 嗯，
0: 我知道我怎么学我都也改变不了什么，
1: 对，
0: 索性我不学了，
1: 对，
0: 就剩俩月，我能考啥样就考啥样。你看他确实就觉得躺平了。
1: 对，就躺平这个词儿是现在的一个流行词，
0: 嗯，对对对，
1: 躺平
0: 啊，
1: 但用我们心理学话讲呢，它叫习得性无助。
0: 习得性无助，
1: 对，其实它的结果是无助，
0: 嗯，
1: 就是像刚才何子老师讲的，说这个，还有俩月中考了，然后
0: 我
1: 咋学
0: 都我怎么学我也提不上来了，
1: 我就算了，他就躺下了嘛，
0: 嗯嗯，
1: 但之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努力。他觉得没有达到，
0: 没有达到，
1: 然后就放弃了嘛。这叫习得性无助。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0: 嗯，
1: 那个跳蚤，
0: 嗯，
1: 我们知道它能蹦很高，
0: 对
1: 吧？
0: 对，
1: 给它装到一个瓶里，
0: 嗯，
1: 然后把上面给它和那个塑料给它蒙上，
0: 嗯，
1: 然后它一蹦，它以为它可以蹦出去，对吧？它一蹦，哎，它这个被拦下了，它再一蹦又被拦下了，
0: 嗯，
1: 你知道后边的结果是什么吗？
0: 这些跳蚤都不跳了。
1: 就是把这个塑料布给猛拿下来，
0: 拿下来之后，
1: 他也不蹦出来了，
0: 他也不蹦了，因为这个前面呢有很多次失败嘛，
1: 无数次的失败，然后他就心理上产生一种说我做不到，
0: 我做不到，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这个学生就是在学习面前一个不成功的孩子会产生这种心理，
0: 就是你不能埋怨他，因为他小。他不像我们大人有正确的这种观点，比如一次不行我两次，两次不行我三次，但我永不放弃。他小孩小嘛，他心智不全，所以呢，反正我努力上不去了，我就不蹦了。
1: 对，
0: 嗯，
1: 就这个是生物，就是我们都讲，
0: 嗯，生物机能，
1: 生物机能是，
0: 嗯，
1: 咱们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嗯，
1: 但这是对强者来说的。
0: 对对，
1: 就像刚才何子老师是强者。嗯，是吧？我失败了，我再努力，我失败再努力。
0: 对对，
1: 这个其实他有需要强大的心理力量的。
0: 对，但你不能要求十几岁的孩
1: 子，心智未全的
0: 孩
1: 子，
0: 对，
1: 就何况咱成年人，有的时候你多打几次，灰头土脸的，就有可能也不想起来了。何况你十几岁就心智未全的孩子呢？
0: 嗯 嗯，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长能帮他是这个。
0: 嗯 嗯， 嗯，
1: 就如果他一路学业很顺利，那用不着咱，
0: 用不着
1: 咱，
0: 咱
1: 做后勤保障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对。
1: 但他学业遇到困难了，
0: 嗯，
1: 这个恰恰是我们帮助他的机会。
0: 哎，你说这话
1: 对，
0: 对，嗯，它是一个信号。
1: 它是个信号，
0: 嗯，
1: 就是如果孩子学业很好，他找着方法，他很顺利，那咱做后勤保障就不用管。但他这个时候，其实人其实有很多，就是人的发展方向是不定的，
0: 嗯嗯， 嗯， 嗯，
1: 谁敢说他就不行了或他就行了？有时候合适的时机，你给他一个支撑，
0: 嗯，
1: 他有可能就过去了嘛。
0: 嗯 嗯， 嗯，
1: 你看我有一个咨询的孩子，就这个时候家长就特别重要。我记得我咨询中有一个小孩跟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嗯嗯，
1: 他是一个初二的一个小孩，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出现了这种，学业成绩不太理想，
0: 对，
1: 情绪非常的低落，
0: 非常低落，
1: 可以有时候有点抑郁情绪，这个，这个感觉。
0: 所以你看哈，刚才讲到这个情绪，他为什么情绪抑郁？他也想努力，但是我就努力不上去，
1: 对，
0: 所以他无助、无能、
1: 频受挫，
0: 对，所以就导致他自己心情也不好。
1: 对，
0: 那正常来讲呢，他有一些的那个孩子呢，就是说反正也学不好，他反倒他躺平了，他反倒很高兴。那有很多的孩子，即便是他躺平，他也很抑郁，对吧？
1: 这个就我们常说的，你要是能躺平吧，也可以，
0: 你愉快的躺平。
1: 对，就是躺平，躺不平的是一种内耗和心理折磨嘛。如果真能躺平了吧，其实也是一种结果。
0: 对，
1: 你愉快的躺平，其实也可以。
0: 也可以啊，对啊。
1: 对，就是最辛苦的、最难过的是躺平，躺不平这个。
0: 对，躺平了我也抑郁。
1: 躺，对，就是他是被迫躺平和主动躺平是不一样的。说我就因为他是一种选择，他接受这个结果，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是不一样的。
0: 他内心还是想，
1: 还想要嘛？
0: 对
1: 嘛，对，所以想要这个时候，咱们支撑他就有用。如果真躺平了吧，其实也就不用，就是我觉得就不用费这个力气，因为怎么样都生活。其实现在我觉得社会越来越宽容，机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就如果孩子真的做这种选择了，说我就想做一个清洁工，我做个愉快的清洁工。
0: 对，
1: 其实这个人生未尝也不是也有可能也是很好的。但如果真的主动愿意做这个事可以，就那种被动的，我想好，我也想考大学，我想考好的中学，可是我做不到。
0: 嗯，
1: 他那个心理磨难是很重的。另一个，他还是有希望的，就是他想要嘛。
0: 嗯嗯嗯，
1: 是吧？就是他想要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家长呢就有为重要了，对吧？
1: 对，所以家长就很重要了。
0: 对。

0: 一下这个主，就这个
1: 这个话题，
0: 就躺平躺不平的、
1: 嗯、
0: 孩子躺平了，但他并不愉快，他很郁闷，
1: 嗯，
0: 是吧？这个话题其实要关注一下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说一下我的那个来访哈，这个小来访，
1: 嗯，
0: 是他和他妈妈一起来的。
1: 嗯、
0: 这个妈妈呢，其实，妈妈很苦恼，因为妈妈呢，其实真是一个挺负责任的妈妈，我觉得是在社会上也挺有代表性的一个妈妈，
1: 嗯、
0: 然后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1: 嗯嗯嗯，
0: 这个妈妈呢，为了这孩子学习了好多东西，
1: 心理学也学了，也学了不老少，
0: 家庭教育学都很懂。然后她最苦恼，她觉得我都知道，我也做到了，为什么不能帮到孩子呢？
1: 嗯，
0: 就是她说，你看孩子，我也知道他现在学习遇到困难了，我都跟他说了，我相信你，你能做好。
1: 嗯，
0: 就是我，你没有关系，因为孩子就挺沮丧嘛，就是老是考不到，就中游程度、
1: 嗯、
0: 老考不到那个他理想的那个
1: 上
0: 游的程度。
1: 嗯，
0: 妈妈就跟他讲，我相信你，然后他觉得态度啊、语言呢、啊、都可以，
1: 都很好嘛，
0: 嗯，
1: 含糖量很高的嘛，对吧、
0: 对，确实你看着好像也确实挺好。他说我和他爸爸也不指责他、
1: 嗯、
0: 也知道就是他也挺有上进心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都跟他讲，没有关系了，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吧，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好。这是很标准的对话，
1: 对
0: 吧？对，
1: 这是很标准的，你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对对，很标准。
1: 所以呢，就是当每当有家长这个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说你自己信吗？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信，但是什么呢，他必须得这么说，这是一个标准答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应该有标准答案，
0: 对
1: 不对？对，
0: 因为就是教育是一人一方，
1: 对，
0: 确实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0: 有时候学东西我们学的是，哎，我终于取着真经了，
1: 嗯，
0: 那个
1: 没有
0: 就对面那个人不一样，
1: 对面的人不一样了，
0: 对吧、
1: 嗯、
0: 对面那个人不一样，所以说确实没有标准话术。经常有的人说，哎，老师你给我点标准话术吧，我说这个很抱歉，我很难给你标准话术，
1: 嗯，
0: 我只能告诉你方向和态度，但确实做不到说，哎，这句话你拿回去百试百灵，没有这样的东西。
1: 对 对, 对，
0: 因为对面那孩子性格、脾气、成长背景不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说说这个小孩，我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为啥他妈妈说的这么好，就是还是不可以呢，是吧？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跟何子老师我们聊到说，这孩子是习得性无助嘛，
1: 习得性无助，
0: 就他以为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了，
1: 嗯，
0: 就是。我已经不行了，就屡战屡败，
1: 嗯，
0: 是吧？就是每一次提起精神来，我还想再努力一次的时候呢，但是又受到挫折了，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安慰呢，就这种说我相信你这种安慰，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1: 嗯，
0: 第一个，其实孩子听到的其实是什么呢？说，哎呀，你不用说了。就是那个家长的潜台词儿，因为这孩子跟我说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1: 嗯、
0: 这小孩很敏感，
1: 嗯嗯、
0: 他说我妈妈跟我说这套话的时候，
1: 啊，我明白。
0: 我说他说哎呀，我说你妈妈说的挺好的，我觉得都挺挺标准的这个话，你听了是什么反应？他说，哎呀，我妈就那意思说行了。你收拾收拾，你再好好干吧，情绪没有用。
1: 嗯嗯、
0: 你收拾收拾，好好干，下回再来。
1: 嗯嗯，
0: 孩子是这样翻译的。
1: 对对，
0: 对吧？其实、
1: 嗯、就是说你这次没干好吗？对不对？
0: 对，
1: 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做得好。但这句话里面啊，
0: 你再好好干吧。
1: 对，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0: 对，
1: 为什么你要相信我可以做得很好？为什么你觉得我现在做得不好啊？
0: 对，
1: 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其实孩子有这个心情，其实孩子心情是什么呢？我已经很努力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孩子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结果呢稍微不好没关系，他要的是这个。
0: 对，就是、
1: 嗯、
0: 何子老师的解读、嗯、太专业了哈、嗯嗯、就是他的情绪需要被我看，
1: 对对，
0: 情绪需要被看到。
1: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就是你已经很努力了、
1: 嗯、
0: 然后你的心情也很不好，
1: 嗯，
0: 这些我都看到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让他情绪有个出口。
1: 对嘛，
0: 就是其实谁是当事人、嗯、我经常讲，我说孩子学习不好，我们家长你再闹心你跟他再亲近，你
1: 也
0: 不是当事人，
1: 也不是当事人，
0: 是吧、
1: 嗯、
0: 最闹心的人其实一定是当事人，是最闹心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嗯，
0: 真的，我们跟他再亲近，你毕竟不是他嘛，
1: 你毕竟不是他。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份情绪就是他那这份失落，那份
1: 你要观察得到，你要
0: 观察到、看得到、
1: 嗯、
0: 并且帮他表达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我假设一下，就是说，孩子，我知道你非常努力。

0: 然后努力的结果，结果是这个样子。我是你，我也很闹心，是我非常非常理解你，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是吧？这个去给你做更多的指导，或者是去帮助你，或者是鼓励你。你现在不好就不好，对吧？
1: 对，
0: 就我陪你一块儿难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再说。
1: 对。
0: 对，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你是快乐的，而不是呢面带忧愁的，是吧？
1: 对。
0: 就是让他知道说啊，我的情绪，我的这些痛点，我妈妈我爸爸 get 到了，就是掌握到了，嗯，
1: 一定要被看到。
0: 对，
1: 其实人有一个很核心的需求，
0: 你说这个非常重要。
1: 被看到，
0: 嗯，对对，你这个
1: 对吧？
0: 所以呢，当小孩成绩，比如说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已经很闹心了，对吧？你何必再说他呢？
1: 对，
0: 当然，所以你就不要说你丢不丢人，你不用讲，他自己知道。所以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嗯，这个孩子，我不想说你，我知道你已经觉得很羞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是吧？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觉得考这样的也是不好的，这是我能感觉得到的。但我们去找到原因，看看能不能改变，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要做的只能是这个了，
1: 对，
0: 是吧？
1: 你看，
0: 嗯，
1: 其实两个步骤嘛，
0: 两个步骤，
1: 就是，一个是先看到情绪，
0: 哎，
1: 然后去解决问题，找原因。但很多家长就跳过前面这一步了。
0: 哎，
1: 咋办吧，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成绩没理想是吧，说你收拾收拾赶紧准备下一次，或者说咱该补课补课。很多家长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
0: 对，
1: 但是跳步的是不可以的，
0: 就
1: 是很多时候确实是这一步省不得，
0: 你还是在要求他嘛，
1: 对
0: 呀，就是说你还是你要好，你不能考得这么差，
1: 对，
0: 虽然你这次这么差，但你只要好好努力，你下一次一定不会这么差。你看还是就是，就是还是你要好，你要好，你要好。
1: 那个期待，
0: 嗯，
1: 对吧？后边带来的压力，
0: 对，
1: 对，
0: 你越期待，小孩压力越大。
1: 对，压力其实就是，嗯，有句话说，压力会变成病力嘛。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压力确实会带来这种，就是其实我们觉得适当的压力是有用的，
0: 嗯，
1: 但太多的压力，确实会给人，就是他其实反而走不动了。
0: 虽然家长你不那么说，不是说那个，但是你言外的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1: 对，
0: 就这点，你不要觉得这真的青春期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1: 哎呀，
0: 他们能听出弦外之音，
1: 太敏感了。
0: 对，他们
1: 那个孩子对他妈妈的那个表达，我都震惊了。
0: 是，就是意思。
1: 他说妈妈的意思就是你那个啥，
0: 收拾收拾，重新再来，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
1: 对，我说你妈妈说的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说哎呀，我都觉得你妈妈说的真的挺好的，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是我妈妈的意思是说，人家别整那没用的了，收拾收拾，
0: 收拾再来吧。
1: 对，收拾收拾，下一回。
0: 嗯，你看还是下一回，还是下一回。
1: 对，就其实又让孩子面临挑战嘛，就是他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习得性无助的孩子，
0: 嗯，
1: 他其实已经很没有力量了。
0: 嗯嗯，
1: 就他不像我们想象，因为确实我说一人一方没有标准话术，嗯，有的人就属于那种确实是心理挺强的。就是他可以说越挫越勇，有这样人，
0: 嗯嗯，
1: 啊，最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曾国藩嘛，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他写自己的这个给皇上写的这个奏折写的屡败屡战，
0: 嗯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其实他是屡战屡败，但他写是屡败屡战，就他确实是一个这样的心力很强的人，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到的，
0: 做不到，
1: 对，
0: 嗯嗯，
1: 那其实需要他共情他的情绪，
0: 嗯嗯，
1: 看到他说哎呀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所以呢
1: 你已经很付出了，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说到这个曾国藩，
1: 嗯，
0: 他创建这个湘军嘛，就是当年呢就是在剿灭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呢，他那个整个就是打散了，他差一点这个自杀了嘛，
1: 他都跳好几次河，
0: 对吧？这周围人把他拦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给皇上奏折他是那么写的嘛，对吧？就是他也经历过脆弱的时候，
1: 那太脆弱了，
0: 是吧？所以你想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他都那么脆弱，那你说小孩对吧？
1: 对，
0: 在学习上遇到了这个挫折，他肯定要表现出这种脆弱，就是我现在很脆弱，
1: 对，
0: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看到，我不是那个特别坚强特别的那个孩子，我需要你们的爱，你不能因为我考试考得不好你就不再爱我了，你不再管我了，其实他内心里还呼唤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这种被接纳被认可被信任被爱，
0: 嗯嗯，
1: 才是真正的内心力量，
0: 对，嗯，
1: 对吧？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忘了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不用提，
0: 我肯定是爱你的，
1: 哎，对，
0: 好一天每天好吃好喝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给你了，怎么我们是不爱你？
1: 对，
0: 不是那么。

0: 简单的就说，哎，你喂他点东西嘛。
1: 是的。
0: 那你要是那么讲的话呢，那就是你的小孩不就动物园的那个大老虎吗？你每天投喂就行了，你就是爱他的吗？对，又不是这种概念的，这种不是这种概念的，是小孩不是动物园里的这个动物，你定期给他投喂，这就是爱。
1: 嗯，
0: 他还有其他方面，他需要抚摸，他需要拥抱，他需要在内心里去把他接纳的，
1: 对
0: 吧？
1: 对，他需要确认。
0: 对，
1: 对，他需要确认，因为，小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啥也不知道，
0: 他啥都知道，
1: 对吧？只要真的跟孩子接触，你会发现他的世界虽然小一点，但也在慢慢成型。
0: 是的，
1: 而且其实他也有很多心事。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是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嗯，成绩考好很重要，甚至他也想要那份荣耀。
0: 那当然了，你说班级里四五十人的话，那考第一的话，或者说考上百的话，或者说你的各科成绩都是第一的话，他那种荣誉。人都是有荣誉感的，
1: 是的，
0: 对吧？他也需要啊。
1: 对，
0: 谁愿意考那个拉不丢，然后天天被别人拿着斜眼上看，是吧？
1: 然后对他，关键他会想、嗯，哎呀，那我成绩不好，老师，我在老师眼睛里好像已经不再是好学生了。
0: 对对对。
1: 那同理可证，
0: 嗯，
1: 我是不是在爸爸
0: 妈
1: 妈
0: 眼里
1: 也不是好孩子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他那种失落，就是雪上加霜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我人心其实是很脆弱的。怎么被伤害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0: 嗯，
1: 有可能就把他更伤害了，因为他本来就在想，我这个我不是个表现好的孩子，是不是妈妈已经不喜欢我了，妈妈爸爸已经不喜欢我了，
0: 他有可能
1: 对吧？咱们一个不小心，然后他就觉得、啊、果然我是不值得爱的，这种低自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本来你看小孩是非常自信的，小婴儿那、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他得到的是满满的爱，
0: 嗯、
1: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对吧、
0: 嗯嗯？
1: 他会走一个步，哎呀，大家就鼓掌；会说出一个词儿就鼓掌，就他那个时候特别自信。
0: 嗯、对，对。
1: 但是慢慢慢慢的对他有要求了，有要求了，其实低自尊的，如果我们一旦启动了孩子内心的这种低自尊，就麻烦了。就是我是不好的，
0: 嗯、
1: 我是不值得爱的。
0: 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启动呢？就是他有。表现不好的时候，
0: 对，嗯，
1: 对，
0: 你看啊，就是从反面去来讲这个事情，不能因为我好你才爱我，
1: 对，
0: 那么这叫有条件的爱，
1: 对
0: 吧？对，
1: 这
0: 是互相交换，
1: 对，
0: 你让我好了你才爱我，那么还有一种呢，孩子可能更需要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好你就不爱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好你也应该爱我。他孩子他天生他有这样，小孩嘛，他不像大人啊，就是小孩可能天生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嗯，
1: 因为这是咱们语言的，咱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从 A 推到 B，
0: 对对对，
1: 然后 B 也可以推回 A，
0: 对对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 A 代表一类，
0: 嗯、
1: 就这是咱们的人类的逻辑思维就是这样了，
0: 嗯、对，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说我们其实要格外注意这个，就跟孩子是要分开的，就是你的学业是你的学业，
0: 哎、嗯，
1: 我对你的爱。是从来不变的，
0: 对，
1: 你的学业
0: 跟你的学业没关系，那跟你的学业
1: 没有变和不变的，
0: 对，跟你的学业是没有关系的。我当然，对，我当然希望你好，但是请相信我的爱跟你的学业的、跟你的成绩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嗯，
1: 这个，
0: 但是很多家长中国式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是那样子。你说他就考不上大学，我还能把他扔了吗？我说你比他杀了他，你那个还让他难受。
1: 是这样的，
0: 对你个人的那种感觉，你不信你的小孩考不上大学，你看你什么态度？你虽然爱他，你爱他，你说哎，那没办法，那就是因为我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就是一种纠缠嘛，
0: 纠缠，嗯、
1: 就是其实心理学我们经常讲，一定要解开，让个体独立，
0: 对，对
1: 就是其实都是独立的生命，这个对于人、
0: 嗯、
1: 东方人来说格外的不容易，
0: 对，
1: 因为咱们就是有家族观念呐、啊，我们就是一体的。
0: 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孩子呢被紧紧的捆绑在这个家族的这个血脉的这个关系当中啊，所以呢，我经常会看到家族里面就是自己建一个群什么的，什么三叔二大爷全在这里面，什么舅舅舅妈什么全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太纠缠这个东西了。那么纠缠到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在家族群里就说啊，谁谁谁的带一个小孩，你看人现在怎么样，又这个又那个啊，然后。虽然你没有批评别人，但你单独表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怎么呢？我二叔的孩子就比我强很多吗？你看很多孩子他就会这样，所以很多小孩不愿意加入这个家族群里面，是吧？就太闹心了，你知道吗？嗯，对对，
1: 就这种比较嘛，
0: 对，
1: 只有一个，就现代人。

0: 已经很受伤了，从上学那一天开始就在排名，对吧？
1: 对，
0: 就在有比，在考试，在比分儿，就这个其实是很伤害的，因为第一只有一个，
1: 那永远都有第一个吗？
0: 永远有第一的，也得那后边就得往后排了嘛，对吧？
1: 对，
0: 你不可能一溜琴儿全都是第一名。
1: 起步是什么呢？就是起步呢是大家是公平的，但结果肯定是不公平。为什么？既然涉及到竞争，总有一个末位淘需要被淘汰的那个人。
0: 对。
1: 这是一定的啊。那为什么就是说有很多孩子不愿意加入这个家族群，那么就是他们自己也会从这个当中，但是呢我们经常是把我们的孩子放在家族里面，然后紧紧的捆绑。那一你看比较小的时候就我们就这么讲说，你要是怎么呢，真是祖坟都冒青烟了，是吧？你看全是这样啊，
0: 说给我争脸是吧，
1: 对，
0: 你给我丢脸给我争脸，
1: 嗯，
0: 就是就往一起捆绑嘛。
1: 对对，
0: 捆绑其实就两个人都失去自由了。
1: 所以呢我最近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家长，他就说别人家的小孩比我家的小孩确实要好，
0: 嗯，
1: 这是他说的这个第一句话，什么各方面都优秀，但我想了，那是别人家的孩子，那我的小孩子可能是哪方面都不如他，但我相信是什么呢，我病了之后他会在床头尽孝。哎呀，我当时说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就特别有这种，我说这个家长是多么的明白。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1: 那个家长很年轻啊，
0: 嗯，开悟了的，
1: 啊，就是真是开悟了。说别人家小孩再优秀，那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坚信我家的这个小，没关系啊，我羡慕也没有用啊。我有病的时候呢，床头尽孝的还是我的小孩，他可能是这样的不优秀，那样的不优秀，但他是我的孩子。你看，能尽孝的还是他。
0: 对。
1: 我当时我就热烈的鼓掌。第一，我就说的我特别的感动。我一想，是不是我他的小孩可能就是好普通的蓝领。
0: 对，
1: 在一个工厂什么一个公司里做普通的工作，但是什么呢，父母需要尽孝的时候他会安安静静的在床前。
0: 对，
1: 你所说的你羡慕别人家的小孩这么优秀那么优秀又怎样呢？
0: 对，
1: 能在你床头尽孝吗？
0: 对，
1: 你看看，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这种东西。所以我后来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是这样想，我再碰到那些糊涂的家长，我说别人家小孩再优秀怎么了，你有病的时候谁在你床头尽孝？
0: 嗯，
1: 你羡慕他有什么用啊？
0: 对，
1: 你为什么要在你很小的时候你拿你自己家的小孩跟别人家小孩去比呢？你亏心不亏心？你有那么优秀吗？你都没那么优秀，你要求你的小孩那么优秀，非得给你祖上那个什么那个正得荣光吗？我说你虚不虚荣？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别把这个压力放在孩子身上，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其实生命需要切割的，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其实是一点一点拉远的，
1: 对，
0: 是吧？一点点拉远要切割，这个荣誉我们想要，是吧？那你自己去争，
1: 对呀，
0: 是吧？孩子有孩子的活法，就是把生命给拉开，这样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嗯，
0: 是吧？也不至于因为这种他在学业上遇到挫折，因为他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父母是给他二次伤害的，
1: 嗯嗯，
0: 就是第一次伤害是跟同学没比过，这个有的时候是个自然结果，对吧？因为大家一起跑，体力精力都是，这是一次伤害了，
1: 嗯，
0: 但是第二次伤害就是把孩子的这种成就和父母的荣辱捆绑到一起，
1: 对
0: 孩子又是第二次伤害，
1: 就是
0: 这个其实是要分开的。像刚才何子老师讲，就是你将来在你生病的时候，咱们父母生病堂前尽孝是咱自己孩子，
1: 对
0: 这份爱，就我们对孩子的爱，孩子对我们的爱，这应该是一个稳固不变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孩子的这个成绩啊， 包括在事业上，就有风波，有变化，这很正常。
1: 对呀、啊，

0: 就算他学业一直很顺利，他考上清华了，就能保证他一生顺利无波吗？
1: 我也同时呢，我也见过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我也刷过一个视频，80多岁老太太非常优秀，自己的子女也非常优秀，
0: 嗯，
1: 然后呢自己的子女在常年在国外，他80多岁还一个人，
0: 对，
1: 然后呢很多人就问他说，那你的小孩不回来，他说哎呀，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去呢？他说那个生活我也不太习惯，是吧？你看不是说他的小孩不好，
0: 对，
1: 就是说你确实培养了优秀的孩子，
0: 对，
1: 结果会发现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样子嘛。
0: 对，
1: 但这位老人也挺好，他说那我把他教育出来培养出来了，那是他的事情，我并没有要求你必须得回报嘛。
0: 对，
1: 但旁人会觉得哎呀，你培养的再优秀又能怎么样？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做家长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让他优秀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他优秀，那是他的事情，
0: 就培养的好的就捐给国家了嘛。
1: 对，就是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嘛。对不
0: 对,
1: 对，你就是好与坏那都跟这个是没有关系。
0: 其实好坏本身是一个相对的，
1: 本来就是
0: 相对，就是我们的概念。 就是你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想一想，这都是比较和概念出来的。
1: 对，
0: 就是那你说这个社会这么丰富，就应该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人都需要的，
1: 都需要的，
0: 对吧？都是科学家，那谁去种地？谁去做工？谁去整个社会链条怎么转？
1: 对，
0: 是吧？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也是一个妈妈哈，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就更有成就，这是我们心中的，我觉得是一个执念。这我们也允许它存在，
1: 允许的，
0: 对吧？允许存在，但理性的，其实真的整个社会。真的都去当科学家了，都去当大领导了，那这社会怎么转？
1: 13亿人、14亿人，不可能都是 CEO 科学家。
0: 对，都当科学家，都当 CEO，
1: 艺术家、演员，
0: 对，都来当主持人。
1: 没有，这现在主持人跟民工一样啊，我们就说那个打工人一样啊。
0: 说谁去干活了？对，我们都坐着讲话。
1: 对，都坐在这儿讲话。
0: 对，我们都可以滔滔不绝讲的特别好。
1: 对，没啥意思。
0: 那你吃什么喝什么？你下了主持，
1: 这是
0: 怎么弄？
1: 对，这些社会就没有意思了，
0: 是吧？
1: 就没有多样性了嘛。
0: 对，生命本来就是多样性，就包括你看这个公园里面是吧？下面有小花小草，上面有大树，然后各种各样子的，那都是大树，一进去全是大树，那就真的好吗？倒都是栋梁之材。
1: 对，虽然话都这样讲，但是你很难说服一些家长。我觉得就是到现在。到现在也很难说服一些家长，
0: 包括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难说服我自己。
1: 对对，
0: 坦诚的跟大家讲，就是理智上，就是我能知道，但是确实，但这是我的执念，我也知道。我觉得如果我们就像我看到他是个执念，他对我的影响有可能就会小一点。我也希望他有说好听的，有更大的成就，为做更大的贡献，是吧？但是其实也要告诉自己，就其实他也可以是小草。
1: 对，
0: 要接受这个，这样咱就不会给他二次伤害了。就是他就可以，孩子很平静的情况下，他或愿意重整旗鼓，或是愿意选择躺平，走另一条路，其实都是可以的。我想就表达的是这个。
1: 对，所以呢，孩子在遇到这个学习困难的时候，我们提醒家长是你应该看到他的情绪，他已经很难受了。
0: 对，
1: 也不要说什么鼓励的话，就首先呢，让他这个情绪上有一个出口。
0: 对，就是何子老师这个嘱咐很重要。就咱们先不着急去解决问题，是吧？就是我们鼓励，其实也是去解决问题嘛。就先干一些我们有可能以前没注意到的，
1: 你看，
0: 去让他情绪出来。
1: 好，就是我们在这里，比如说成年人之间啊，假如说吧，就是咱俩是朋友，假如你参加考公的这个考试，你没考好，对吧？你肯定说，哎不，你很努力，哎，下次肯定行。你安慰不了别人，
0: 对，
1: 你安慰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你知道吗？聪明的人是什么呢？没考好啊，没考好你就这样，走，我请你喝酒。
0: 哇，这个例子举得好，
1: 对，
0: 对，
1: 请你喝酒，这哎有什么事儿？这喝完酒再说。
0: 对，
1: 就我是为了让你高兴，
0: 对，
1: 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什么呢？你没考好或者怎么样也没关系，我呢是我知道你情绪不好，我讲再多的鼓励的话，一点用也没有。那莫不如呢，咱俩就是开怀畅饮一下，先把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呢宣泄一下，倒一倒，讲一讲，
0: 对，
1: 是吗？你先得到这程度。所以呢，你看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可就不是这样了，孩子考得很好，走，你想买什么？

0: 我怎么一百个满足还是考不好拉倒吧，海南三日游不去了。
1: 对，
0: 你看我就说这是什么样的家长，这个家长就是就非常差，就是说你做得好你才去为
2: 结果导向嘛。
0: 对啊，所以我还是想说的就是说，那么你的小孩没考好你更应该是领他去是吧，去游玩啊放松啊或者怎么样的，对不对？
2: 我觉得何子老师这个例子举得就太好了，
0: 对嘛，
2: 是吧，就很形象也很生动。
0: 嗯， 嗯，
2: 确实，其实我们别做锦上添花，别人可以做，咱们父母就不需要了，咱们要做那个雪中送炭的那个人。
0: 对对，
2: 就孩子已经很低落了，咱们就不要再去也去收拾他一下了，是吧是吧，说走，这是就是那种胸怀是怎么来的，这事儿不算事儿。
0: 对，
2: 我那不是你语言表达的，就咱们两个就吃一顿玩一顿去。
0: 对， 对， 对， 对，
2: 用行动说明，哎，妈妈好像真的不把这个事情，妈妈或爸爸真不把这事当回事儿，真的有能藏住事的那个胸怀。
0: 嗯，
2: 对
0: 对，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重要。
2: 是的，
0: 嗯，这样呢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接纳的，
2: 对，
0: 他是被爱的。
2: 对，
0: 因为说我情绪已经很不好了，
2: 对，
0: 你干嘛还要批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出去吃一顿烧烤呢？
2: 对，
0: 对吧？
2: 就心和心是怎么贴近的？就我知道你难受了，
0: 对，
2: 我愿意去，
0: 嗯，帮助你，
2: 安慰你，
0: 嗯，
2: 我不管你对错和好坏，
0: 嗯， 嗯，
2: 我不会因为你好，我对你会更好一点，
0: 嗯，
2: 你不好，对你更不好一点。
0: 嗯，
2: 这是就是说起，如果分里外的话，这是外人做的人，
0: 这是外人做的事情，
2: 对吧？就你好，
0: 嗯，
2: 哎，我要跟你更近一点是吧，你不好我离你远一点，说是吧，这是外人做的事情，
0: 嗯，
2: 但咱们父母一定是孩子的自己人。
0: 对，咱们是自己人，
2: 对吧，
0: 嗯，
2: 就他难过的时候，他低落的时候，恰恰
0: 更应该那个什么，
2: 对，我们更应该在他身边。
0: 你看我们对朋友都可以那样伸出援手，为什么对你的小孩不伸出援手了？很多家长又来了，我怕那样是纵容他。你看看你的孩子怎么那么差劲，你为什么要觉得你的小孩就是那么差劲呢？
2: 哇哦，是的，
0: 嗯，对啊，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否定他？那么就证明所谓的教育就是你在否定你的孩子，而从来没有肯定过你的孩子。
2: 你把他当一个坏人，
0: 对，
2: 就是你定义为一个他不懂事的，
0: 所以呢，
2: 然后会纵容的。
0: 所以从前有一些专家，甚至一些大教育家所说的话，我不是说他们说的话这个说错了，而是什么，在我们实际运用的过程当中呢用错了。
2: 嗯，
0: 啊，我是说不是说他们话本身是错的，
2: 对，所以没有统标准答案。
0: 对，你在实践的时候你给他用错了。
2: 是的，
0: 你比如说那个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是咱说开放一点，很小的时候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教育专家叫什么马雅科夫斯基。
2: 嗯，
0: 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学什么青春什么生理卫生课的时候，那么其中就讲到了爱情。哎，我们那时候挺有意思的啊，哦，高中的时候讲到爱情，然后呢老师就引用了这个马雅科夫的一句话，就是说只有伟大的灵魂才配得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崇高的爱情。这话没错，
2: 嗯，
0: 真的是没错，哦
2: 嗯，
0: 确实是没错。但是呢我就看到学校里面这个情况它不是这样的，那个学霸的一天到晚的这个学习也没有女孩能看上他的，哎，调皮捣蛋的，学习不咋地的，哎，你三天两头换女朋友。
2: 嗯，
0: 我说为什么不是你看那个小男孩，我们班就每那个学校每个学校都会有那样的一两个就是坏学生嘛，
2: 嗯，对，
0: 打架斗殴的，甚至还喝酒的啊，然后呢学习成绩呢永远都是倒数第一啊，然后怎么的，你看呢人家先有女朋友。
2: 嗯，
0: 哦，你看很奇怪，我们都不敢谈恋爱，人家大大方方领女朋友去看电影去，
2: 嗯，
0: 完全像大孩子一样，
2: 嗯，
0: 我说为什么他先有爱情呢？好了，这个事儿到大学也同样是，那个闷子学习那个往往就得不到姑娘的这个青睐。
2: 嗯，
0: 哎，那个学习不怎么地吧，就是油抹嘴滑抹舌的啊，但都是现有女朋友。
2: 嗯，
0: 我说不是说了吗，伟大的灵魂才能配得上美，但是我这个理解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0: 你看这种说一个笑谈。所以呢教育专家说的话呢他是对的，
2: 嗯，
0: 但是呢我们家长在运用的时候呢就运用错了，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就是我们其实要有这种辩证的，
0: 对，
2: 看问题的这个方法，
0: 对对 对，
2: 对， 对吧？就什么情况，包括 教育专家说了，
0: 嗯、
2: 是吧？这个要努，要这个迎难而上。
0: 要
2: 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
0: 要不断的鼓励自己的孩子，或者怎么怎么样。
2: 要
0: 那
2: 要、
0: 嗯、
2: 对，就这句话也没毛病，
0: 也没毛病，
2: 对，是吧？
0: 嗯、
2: 但确实就是
0: 人，应用的场景可能有一些问题。
2: 对，像这种内心已经是很无力的、习得性无助的孩子，
0: 嗯，
2: 不就不再需要鼓励了，他会很惭愧。
0: 对，
2: 其实你、嗯、我们如果再鼓励他。我们就会产生更麻烦的事情，
0: 对，
2: 就他会产生惭愧和羞愧的感觉，
0: 嗯、
2: 就羞惭是所有心理能量里最低的
0: 最低的一档，
2: 对、
0: 嗯，
2: 最消耗人能量的、
0: 嗯，
2: 就他觉得他都不配活了，
0: 嗯、
2: 说我这么鼓励我，我还不行，就会跟我们的目标相反。我们鼓励他本来是想让他上进的，
0: 嗯，
2: 结果孩子会觉得我自己更不是啥了。
0: 嗯，
2: 就用反了嘛，所以大家要判断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一次失误，就是然后这种落后，我们可以鼓励他，我相信你。如果他已经很多次站不起来了，
0: 嗯，
2: 那就不要再用这个方法了。
0: 对，
2: 就像鼓励他，让他甚至鼓励他躺一会儿。
0: 对，你就躺着嘛，
2: 你已经很累了、
0: 嗯，
2: 我看到你已经扑腾很久了。
0: 嗯，
2: 结果先不管咋样。但是你毕竟已经扑腾了，
0: 嗯，
2: 然后你已经很累了，
0: 嗯，
2: 可以休息一下，
0: 嗯，
2: 是吧？养养精神，这是一种允许，这是一种看到嘛，
0: 嗯、
2: 这同样就是一种接纳，
0: 嗯、
2: 就是确实这个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你还鼓励他冲，
0: 干嘛呀？对吧？你是明显的没把他当做一个人，
2: 然后。对他接了产对这样何子老师吞口而出你没把他当成个人孩子就会明显感到我不被爱
0: 嗯
2: 说你根本不爱我嘛你更爱的那个成绩和结果就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2: 对吧、
0: 嗯、
2: 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哎呀他你让他躺平让他休息一下他所耽误那个时间和说孩子感受到我不被爱、
0: 嗯、
2: 这两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对，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的小孩现在已经处于这种极端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他因为考试没有考好，他已经就是很低落了，对吧？这时候消耗的能量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几乎呢都无法让他的这个马上的这个回血，那你莫不如就让他好好歇着。
2: 对，
0: 这孩子，咱先别说这事儿，我知道你情绪也不好，你。那个你上屋里躺一会儿还是怎么地然后饿了咱一块儿出去吃一顿小烧烤然后咱们再去讲哪怕是这样的那么孩子也会觉得他会有一种暖流在里面
2: 对
0: 哎就会让他的心稍微温热一点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就是心情抑郁的一个孩子你比如说啊这一周啊就像今天这样这一周是就是阴死呼啦的啊咱大连话然后刮个小风啊还嗖嗖挺冷的说挺哎明天出太阳了暖融融的
2: 嗯
0: 你自己心情都会很高咱们自正常人来讲心情都很高兴的
2: 对
0: 说真的我就在想如果明天这个周末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暖意融融的话一扫这一个礼拜的这些阴霾心情特别愉快可是那些心理负能量的人就是这样的天对他来讲都不能勾起他任何的兴趣他说我每天看着外面的太阳我就在那发呆那个太阳什么时候赶紧下山就是他都不愿意过白天
2: 嗯嗯嗯
0: 就我真的是知道这样的一个人还有的人就是我曾经问过就那个抑郁的人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买那个叫什么叫彩票他中过几千块钱
2: 啊、嗯、
0: 我你咱正常人
2: 挺高兴啊就10块
0: 真的
2: 五十我就觉得已经挺高兴
0: 对我就500块钱我都觉得这个很愉快他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说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去买彩票他说很多人说了吗你要没有希望的时候买个彩票他也真是买了彩票、
2: 嗯、
0: 他花了700块钱
2: 嗯
0: 他还中过那几千块钱就说他中那几千块钱都没给他带来任何的愉悦
2: 对
0: 你看看
2: 就是心情已经荡到谷底
0: 了荡到了谷底了
2: 是的
0: 就是说一般人很难我说也许你要是挣500万他我估计挣500万就是给我500万估计我中了500万估计我也不会太高兴这是他自己说的
2: 嗯
0: 真是这样的人真有这样的人
2: 抑郁情绪会严重点抑郁症就是这种表现嘛
0: 对
2: 他其实是麻木的
0: 麻木
2: 对、嗯、对这种温暖的阳光明媚的天气然后对这种好消息
0: 毫无感
2: 记不起来嘛
0: 就是
2: 内心的能量荡到谷底了
0: 荡到谷底
2: 这个时候其实就 就确实就很严重了。
0: 嗯嗯嗯，
2: 就那这，但他肯定不是一下子这样的。
0: 但他不是一下子。
2: 之前走过了漫长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给予支持的机会，就没有抓住嘛。
0: 嗯嗯嗯。
2: 就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自听到的一个故事啊，是有一个。

0: 来访讲给我的。
1: 嗯 嗯
0: 是他自己咨询咨询，他自己突然想起他们家族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他也因为孩子这个状态不好来咨询。
1: 嗯，
0: 然后他突然想起，他说他大伯家的一个，他大伯家的大哥，
1: 嗯，
0: 好像是高二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些学习上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就不上学了。
1: 啊，
0: 不上学了，
1: 嗯，
0: 高二，
1: 嗯，
0: 还是一个很好的高中。
1: 嗯，
0: 但他说大伯和大伯母做的就是当时都没理解，但是一段咨询之后他突然明白他大伯大伯母做的对。
1: 嗯，
0: 就是大伯大伯母没有对这个大哥，对他这个哥哥做任何的这种，
1: 嗯，
0: push， 就是不断的让他推动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就允许这孩子说你不想上，就之前有可能也做一些工作，
1: 嗯，
0: 对，你就躺着吧。
1: 嗯嗯，
0: 就这孩子就在家待了一年，
1: 嗯，
0: 啥也不干。
1: 嗯 嗯
0: 真的啥也不干。然后他说我们当时都觉得我大伯大伯母有病，就是看起来很放松。
1: 嗯，
0: 就大伯大伯母没有因为这么优秀个孩子就是说不去上学了，情绪状态怎么样哈，就是他说他们家人还是乐呵呵的。
1: 嗯，
0: 我们家族人都讨论说他们家人
2: 都有病，
0: 都有病，没心。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老师跟你聊这么多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说我哥后来发展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他不躺一年之后这孩子后来就说我想去学那个音响设备。
1: 啊，
0: 我忘了那个专业的名词是什么了，
1: 嗯，
0: 大概就是修就是音响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他学的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调音师，
1: 嗯，
0: 后来就他都没有学历啊，
1: 嗯，
0: 他都能进中央电视台做调音师。
1: 嗯，
0: 他说那个大型的春晚就是那些晚会
2: 整个的那个调音的设备
0: 都是他哥在做。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老师我真的明白了，嗯，这个我大伯大伯不是有病。就是他们两个太厉害了。他说我大哥那时候，嗯，后来说我也就没去探讨这个事情。他说我有机会我想问问。
2: 实际上他那是第一是在沉淀，第二呢是什么呢，在慢慢的回血。
0: 对，
2: 慢慢
0: 的在疗伤
2: 的
0: 找方向。
2: 对，在慢慢的在恢复。
0: 是的。
2: 嗯，
0: 是吧，你看孩子并不差呀，
2: 嗯，
0: 没拿到大学文凭，
2: 但是工作呢对
0: 很重要的位置。
2: 对对对，
0: 就是非常受器重。
2: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他说那个音响的那个东西
2: 他是那个
0: 是专家级别的。
2: 严格的意义上呢他是物理学的这个学科的一个内容，他就是声学的
0: 啊，
2: 那些内容。
0: 是啊，
2: 他里面讲什么高频低频那个东西还真是还挺复杂的，就是没有恒心的人还真无法钻研透，
0: 是吧。
2: 你看，
0: 就是，他大哥就
2: 这么奇怪。
0: 对，就想去学这个，然后他大伯大母也真的就是很支持，那，
1: 嗯，
0: 去吧。然后就学了，就真的走出一条人生路。
2: 所以你看啊，就是说孩子呢在遇到这个学习挫折的时候呢，他心里的这个能量已经很低了，他需要恢复。
0: 对，
2: 他需要恢复，而不是呢需要给他打鸡血。我们家长愿意做的是给他打鸡血，希望他赶紧恢复过来。就是家长妈妈巴不乐的，你要我从前一个家长嘛，说他的小孩那时候快高考了都不去学习，然后呢我说你赶紧领他上医院嘛，他说那用住院吗，会耽误学业吗，会耽误考试吗，当时我就气炸了。我说你赶紧给你小孩办那个什么，
0: 对，
2: 办休学，
0: 对，
2: 是吧。他还在想呢，我的小孩什么时候能回学校，我的小孩什么时候能参加考试，我的小孩，哎，我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高，到现在我就这么多年我都无法
0: 释怀
2: 那个小孩。那个小孩就特别善良，还是特别一个善良的孩子。
0: 哎，
2: 嗯，
0: 越是善良的孩子才会越把父母，
2: 嗯，
0: 就是真的受伤害的都真的是善良的人，他会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里。
1: 嗯，
0: 就是确实很让人心痛。我也接触很多孩子，就是你少想别人，少想一点别人，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内耗。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他想太多的父母了，太想为他们好了，那太想让他们高兴了，奈何他也就这点力量，而且还不断的被消耗嘛。
2: 嗯嗯，实际上我弄用点时间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我们这个谈话的内容，就是孩子在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应该 get 到他那个情绪点。
0: 对，
2: 对吧，就是你刚才说的一定要看到。
0: 对，先一定不要着急。
2: 嗯，
0: 我觉得每个人都被时间给蒙蔽了，其实时间大家都说是个假象，
2: 嗯，
0: 不存在嘛。
2: 对对对，
0: 就我们都着急舍不得，
2: 嗯，
0: 是吧，就是，
2: 嗯，
0: 就少的说跟孩子谈谈情绪我们都舍不得。
2: 哎，
0: 我觉得今天听到节目了，大家一定要真的要重视这个事儿。
2: 嗯嗯，
0: 就是你如果这个时间你舍得，你后边那个就不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2: 浪费更多的时间，
0: 对，这点时间一定要舍得。
2: 嗯，
0: 就是跟孩子谈谈情绪，是吧，
2: 嗯，
0: 跟他聊一聊。

0: 那或者领他去吃个串儿是吧？
1: 啊，
0: 散散心，带点的孩子来喝瓶啤酒啊，或喝个饮料
1: 啊，
0: 就是散散心。
1: 嗯，
0: 然后其实呢，真的这点时间花得真的不浪费，
1: 一点都不浪费。
0: 对，你这个时间花不舍不得，你浪费的那个呀，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1: 对，我就想说的这个就是什么呢？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帮助他什么呢？回血。
0: 对，
1: 你帮助他呢，在疗伤疗愈，
0: 然
1: 后疗伤疗好了，他才有力量吗？
0: 是
1: 说我面对明天的或者下真正的下一次的这个考试，而不是说你好好努力还有下次。
0: 对，就这种
1: 应该这
0: 听起来很对的话，其实我们要思考了一下，
1: 我们要
0: 思考
1: 一
0: 下。
1: 哦，孩子，我知道你很伤心，走，咱晚上那个散心，是吧？撸个串啊，放松放松心情，你也别这么这个郁闷。是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走走走走，孩子，你千万别这样。
0: 对，
1: 这时候他是觉得被爱、被接纳，所以你刚才讲那个讲的那句话就是被接纳，嗯，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像一个小兽一样去再训练他，是吧？没弄好，啪一鞭子，接着弄。好了，啪，又来一鞭子啊！不应该是那样。
0: 这个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
1: 嗯、
0: 就是其实它是都以研究动物为基础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何子老师就都讲到点子上了。
1: 嗯嗯。
0: 就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我们人是有帮助的。
1: 嗯、对对对对。
0: 但是它的这个研究对象都是动物，
1: 嗯、
0: 它并不是人、
1: 嗯。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心理学就有了人本主义，
1: 人本
0: 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
1: 嗯、
0: 就更关注人的感受、
1: 嗯，
0: 啊，所以确实我们不能。就是以这个，其实学校呢都是行为主义的底子、嗯，学校的教育就已经是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咱家就不能再是了。
1: 对，那巴甫洛夫了嘛，是吧？
0: 对，
1: 就是说不断的去训练他。
0: 对，就不断的
1: 训
0: 练嘛，就是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
1: 嗯、
0: 就是这种，它是训练动物了，但是对人也有用。
1: 嗯，
0: 人有动物性嘛，但其实人还有人性，
1: 嗯、
0: 它不是动物的那个部分，大家不要忽略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学校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我们就不要再家长就。
1: 对，所以呢，嗯，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从前的一个嘉宾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家长是不是你说过还是谁说了？
0: 嗯，
1: 就是家长不是老师的延伸。
0: 对。
1: 对，他虽然他有老师的这个模糊的这个色彩，就是老师的这个色彩，你模糊就是你做到了就可以，以身作则就可以了嘛，对吧？但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取代，或者是呢，要去当老师的这个角色。
0: 嗯，这个，对我其实来访中经常遇到一些老师嘛。
1: 嗯，
0: 然后其实聊起来，他们后来就哭了。他说：“我们孩子没有妈妈呀，因为他回到家还是老师，孩子更想要一个妈妈。”
1: 对，好，
0: 对，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说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林磊老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丹带给大家的王楠带给大家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朋友们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ine。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卖
9: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3: 好好好好。
1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3: 好好好好。
1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16: 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

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最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形容哈，说你有一种经济上行的美，或者是说你有一种经济下行的美。那今天就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这两种美丽哈。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或者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两种美丽呢？什么是经济上行的美？什么又是经济下行的美呢？开场一首陶喆的歌《太美丽》。

0: 最美丽。
1: 你最美丽，这是来自于陶喆的《太美丽》哈。美丽有很多种啊，你知道什么是经济上行的美吗？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种表达哈。经济上行的美呢，其实是一个充

满诗意的表达啊。顾名思义哈，经济上行呢，不仅仅是 GDP 的曲线上升，更藏在我们普通人敢于为非必要的买单的瞬间里面啊。比如说，我愿意花200块钱买一束两天就会蔫掉的花，比如说敢辞掉工作开一家只卖二手的黑胶唱片店，那甚至在35岁的时候重新高考啊，去学一个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古生物专业啊。那这些任性的选择都是经济上行的美啊。其实说白了哈，这就是一种选择权的膨胀啊。生活在对你说，你可以活得更自由更随心啊，你有你的自由哈，这个就是经济上行的美啊。那今天跟大家聊经济上行的美哈，经济上行的美呢就是一种自由吧。来听张震岳啊，他有一首唱自由的歌，就叫自由。

要听的这首《伤痕》哈，刚好接住了这份自由里面的温度和叹息啊。林忆莲的歌，她的歌声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哈，轻轻地抚平那些藏在自由背后的褶皱，告诉你，敢自由的人也敢面对伤痕里的真。接下来我们就在伤痕的旋律里面听听自由背后的故事。

这首《伤痕》是来自于林忆莲啊。林忆莲的音乐生涯其实也分好几个阶段啊，从早期的都市情歌，再到现在早已经进化成超脱情情爱爱的盖亚蒂姆哈。所以她的歌声里面的爱哈，早就从小我走向了大我，也开始变得磅礴和温厚起来啊。只不过我现在还是会听一些林忆莲早期的情歌哈，毕竟生活在红尘俗世啊，哪能脱离这些情歌呢？哎，尤其是这首《伤痕》哈，每次我的车又磕磕碰碰哈，我都会想起这首歌，因为不管刮风下雨啊，或者是加班啊，他就像一个爱人啊，永远停在我的楼下等我啊，所以他受伤就会像一个女人受伤一样，惹得一个男人心疼啊。所以林忆莲的这个歌里面啊，还有一句歌词哈，说夜已深，临睡前总会想留一盏灯。睡前会留一盏灯，哎，张小娴是不是也写过类似的啊？他说会有人在回家前留一盏灯，给自己安全感，而不是靠一把锁。深夜回到家，有一盏灯为你而亮，那是一个温暖的事情，比一把锁更能够让人感觉到暖心。

这是潘美辰，我想有个家。那这首歌也是第一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啊，能够成为年度歌，我想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情绪啊。你耳边的声音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希望和你在万千歌海当中听到情有独钟。我们下面要听的是薛之谦。哎，说到薛之谦哈，他的音乐人格就是那种嬉皮笑脸和款款深情并存啊。薛之谦总是用漫不经心来包装他的深情，那这种人格包装我觉得好高级啊，好过那些道貌岸然但是却寡情的花花公子啊。我们来听一首薛之谦的代表作啊，演员。2015年的这一首歌哈、啊，也是十年了。我把这首歌当作后现代化网络里的一个标志啊，好像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开始有了人均演员的表演感了。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3: 这是薛之谦的演员啊，还真的有很多演员唱歌都挺好听的啊。其实说到演员唱歌呢，袁泉必须要拥有姓名哦。我们就来听听袁泉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啊，因为他很少参加综艺，只有在影视作品的时候才会曝光自己。他平时的生活也是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啊，保留了演员的神秘感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你听他唱歌会有一种神秘感。都说每个女人是一种花，那这位女歌手，这位女演员啊，唱了一种花，叫做木槿花啊。这是一首民谣啊，就是这首歌里面袁泉声音的表情，你会发现和他演的那些戏一样啊，都是恰到好处啊，而且还唱出了木槿花的那种红颜薄命的宿命感。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总有一首歌会藏着你的故事。下午三点到四点钟，请锁定 FM 九九一。我想和你一起唱，让我们一起开启音乐时光胶囊。我是王楠，在五一广场收集你的旋律记忆。前面我们讲了经济上行的美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什么是经济下行的美啊。这个听起来带一点寒冬经济学的残酷诗意啊，比如说买口红不再选择萝卜丁，也不再选择 YSL， 转而在拼多多买9.9的断头啊。年轻人呢也会把约会从餐厅换成挖野菜啊。今年春天小红书上就全是挖野菜的攻略啊，就是这种低欲望的浪漫啊，也是经济下行的美啊。它像是一种减法的暴力美学啊，砍掉了未来会更好的那种缓冲垫啊，逼出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智慧啊。那这种美呢，就像是废墟里面长出的青苔，不够治愈，但是足够倔强啊。说到这儿啊，想起了五月天的歌《倔强》。

但日子被按下减法键啊，我们砍掉了浮华的缓冲垫，却在废墟里面长出了青苔般的生命力啊。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这种在困顿里面不肯低头的狠劲儿，不正是经济下行的美最鲜活的注脚吗？那这种不认命的劲儿哈，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就是徐佳莹的那首《身骑白马》当中的孤勇哈。歌里面唱的是王宝钏被年轻人调侃成挖野菜的恋爱脑啊，可是那一份为了信念一意孤行的执着，不也是一种倔强吗？他身骑白马，像极了生活里面横冲直撞的我们，哪怕前路模糊，也带着孤勇往前闯。所以从倔强里面的硬核坚持，再到身骑白马的孤注一掷，其实都藏着同一种力量，就是在不确定里面守住自己的那份轴啊。接下来就让身骑白马带我们听一听这份一意孤行里的故事。

你有没有在旋律进行当中跟唱啊？徐佳莹的这一首歌唱的是王宝钏啊，如今被很多年轻人调侃成恋爱脑代言人啊，说他只会挖野菜啊。不过我想哈，不只是只有王宝钏啊可以用恋爱脑来形容啊，童年时候看的那些琼瑶的作品啊，有多少女主不就是这种恋爱至上吗？其实恋爱脑也未必是贬义词哈，有的人称它为纯爱战士啊。徐佳莹早期的歌哈，总是带着这种身骑白马的孤勇啊，就像一个不服输的拼命三娘。只是后来结了婚，走进了平静的生活，那一份一意孤行才渐渐的淡了啊。其实说到孤勇啊，陈奕迅的《孤勇者》最动人的不是勇，而是孤啊，那种孤独中依然前行，这份倔强就很让人泪目哦。

这首歌最感动人的哈，从来都不是喧嚣的勇敢，而是孤独里面依然向前的执拗啊，就像是在黑夜里面独自举着微光，哪怕是踉跄也不肯熄灭啊。那这种在困境里面的不折腰啊，让我想起了李翊君的那一首《雨蝶》。这首歌作为《还珠格格》的片尾曲哈，它唱的就是琼瑶笔下人物的爱和痛啊。那些像蝴蝶一样在风里面振翅的身影，看似柔弱，但是却藏着爱到卑微也无悔的倔强。就像是经济下行的美里面的那股子任性啊，明知道前路难行，却要在减法里面活出滋味。孤勇者的孤是独行的坚定，而雨蝶里的飞呢，就是情里的执着。他们都是本质都是不肯认输的生命力啊。那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听那份藏在温柔里的倔强。雨蝶。

我们今天聊了经济上行的美和经济下行的美哈、啊，不知道歌你们都喜不喜欢呢？其实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啊，能够在生活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美，才是最聪明的事情。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哈、啊，最后要用一首《我的美丽》啊，也祝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总能和美好不期而遇。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更多精彩的内容你可以关注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通过蜻蜓 FM、云听和喜马拉雅等等平台来回顾今天的节目哈、啊。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墙上的青苔，在呼吸着阴霾呀。晚风的青睐轻拂过脸颊，你笑得像婴孩。冬日的初雪压弯了树，压掉一地的坚果，冲洗的胶卷记录下这城市寂寞的烟火。
1: 玻璃窗结了雾，花园花店。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伏

0: 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5: 跟着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 99.1，大连都市。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段时间哈，某个生鲜超市呢到半山派出所报警，说有一名老太太在他们店里偷窃了20多次，金额呢大约有2000块钱。负责人表示说哈，超市呢定期盘账，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2月份差额越来越大了。查看监控哈，发现呢有一名老太太多次偷窃蔬菜、肉类、五谷杂粮还有水果等等，每一次都是在早晚高峰，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塞在外套里夹带着出门。民警是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很快就确定了老人的身份，把他传唤到了派出所。陈老太呢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据调查哈，他总共是作案26次，偷得物品91件，小到一把葱，大到整只鸡，最多哈一天偷了2盒排骨、1袋五花肉、1袋生姜、1份花菜、1份蒜头、1盒鸡翅、1份毛豆，一共是8件商品。根据交代呢，70岁的陈老太是超市附近小区的业主，家庭条件呢还是挺优越的，偷东西只是为了贪小便宜，起初是一把葱，后来就越偷越多，而且家里吃不完他还送人。你看，所以说真的不能贪小便宜哈，进去了是不是？前几天呢，15110接到了一个小男孩程程的报警，说他的10000多块钱压岁钱不见了，问了父母都说没动过，他觉得这个钱呢被偷了，于是就报警。等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他的父亲从外面赶回来，然后把民警拉到了一边，说是他拿走了孩子的存钱罐。父亲说啊，这么做呢是见孩子经常点钱，怕他乱花钱，孩子发现存钱罐不见了，他也没明说，以为说过两天孩子可能就忘了，没有想到啊他真的会报警。哎，你说说哈，真的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最近江苏泰州有人报警说4000多块钱的现金被偷了，民警呢很快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且呢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笔记，这个笔记上哈详细的记录了他近期所有的作案的情况。原来啊，这个张某呢是一个惯偷，还多次被警方处理过，想到法网难逃，于是呢养成了一个记笔记的习惯，方便下次被抓的时候好交代问题。哎，你看哈，人家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这个属于是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条龙的服务，都不用麻烦警方审讯了，直接看笔记本就行了，记录工作日常，并且呢定期复盘，多么优良的工作习惯哈！就是可惜他没用正地儿上，有这些花花肠子，你用来学习不好吗？最近在江苏南通有一个男子报警求助，说他的老父亲陈某啊正在银行准备给骗子打款，他实在是劝不住了。民警呢赶到了现场了解，之前啊这个老人呢收到了一封署名穆罕默德的邮件，对方呢自称是非洲加纳阿克拉非洲开发银行的审计长。他说非洲加纳呢有一个石油大亨是中国人，在2000年的时候跟家人在一次飞机事故当中丧生了，留下了5300万的巨额遗产。穆罕默德呢说他希望跟陈某合作，让他作为受益人来继承这个遗产。老人表示说啊，自己呢愿意为国家争取到这笔钱，所以呢就跟对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准备向对方转账10万块钱用于支付继承的手续费。还好哈，最终呢经过民警一个多小时的开导，老人呢终于是醒悟了。还别说哈，想要为国家争取这笔遗产，大爷这个觉悟还真挺高的。但是我总觉得哈，我宁愿相信天上掉陨石，也不太相信能掉笑柄而且砸到我。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来到你知道吗这个环节哈，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京剧《苏三起解》也叫《玉堂春》，它是京剧里的名篇哈。可是这个苏三他是谁呢？为什么让人给绑起来了呢？让人捎信儿给的那个三郎又是他的什么人呢？首先啊，这个苏三呢，他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历史上的确是有其人的。在现在山西洪洞县还有苏三当年被关的那个监狱呢。咱们从头讲起哈。苏三呢本名叫做周宇杰，他小的时候命很苦，五岁的时候呢父母双亡，然后被亲戚买到了北京的苏淮妓院。他去到妓院的时候哈，妓院里呢已经有两位妓女了，叫苏大和苏二，所以他叫苏三。但是呢他当时是只卖艺不卖身的那种。有人说都在妓院了能做到吗？还别说啊，这个还真的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人啊有的时候挺奇怪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是好东西。苏三呢越是不接客越是有人想见他，老

因为当时啊，京城还有些人欠他们家钱没还。这个王景龙呢，当时收完账准备回家的时候，心想我这一离开北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在北京玩个过瘾吧。于是呢，就在苏淮妓院看到了苏三，结果两个人一见钟情，王景龙啊就没走，这一待就将近一年，一直到身上的钱全都花完了，然后被老鸨赶了出去。自从这个王公子走了之后哈、苏三就不干活了，然后老鸨呢一气之下就把苏三卖给了山西的一位富商，叫做沈红，来做小老婆。这个富商沈红呢还有一个正室，但是因为他是商人嘛，经常出门在外，所以这个正室呢就出轨了，劈腿了。有一天啊就被苏三给看见了，这个正室呢怕苏三乱说，所以就准备先下手为强，把苏三的饭里下毒了。可是不巧的是呢，正好沈红回家把这个有毒的面条就给吃了。沈红吃了有毒面条之后呢，那个正室他就诬陷苏三下毒，并且呢用银子打点了官府，所以苏三呢就被关在了大牢。那咱们再说回这个王景龙啊，他被赶走之后呢就回家用功的读书，后来呢又回到京城考取了功名。当他得知苏三被卖到山西之后哈、他就来到了山西做官，正巧碰上了苏三的案子，结果呢就帮助苏三洗清了冤情，最后呢也终于和苏三结得了百年之好。有一个东西叫阳江，你听说过吗？鬼子江应该总是听说过的吧。小的时候哈、经常吃到一种咸菜，鲜脆可口又下饭。这个阳江啊，它是一种多年生然后草本植物，原产于是北美洲。事实上呢，虽然名字中带有江，但其实呢这个植物并不是江科的植物，它是向日葵属的菊科植物，跟向日葵属于是近亲。那这个原产于北美洲的物种就因为大航海时代被影响，然后呢就被带到了欧洲的国家，并且呢是以此为根据地慢慢地扩散到了全球。那这个植物最厉害的就在于它的繁殖力。欧洲地区哈、阳江分布特别广泛，原因呢就是阳江的根茎网络密布，一旦有它生长的地区，它就会霸占一大块的区域。这样的霸占呢还会影响当地本土植物的生长，任由它生长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最重要的就是，就算你把这个阳江连根拔除了，如果还有根茎残留，就有可能在来年春天春风吹又生了。如此浪费土地的作物哈，自然呢是被很多外国人讨厌了，但是在中国阳江却有了不一样的下场。阳江在中国的历史呢其实也就30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却成为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因为阳江广泛种植在中国的缘故哈，所以阳江呢很快速的就成为了中国人的美食之一。应该有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吃着阳江泡菜长大的，这个独特风味的沛州咸菜一直都非常受中国人的喜爱，并且呢还开发出了很多阳江料理。而且呢中国人向来都是姜蒜不离嘴的，对这种对身体有益的作物特别的喜欢。阳江呢虽然并不是姜哈，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十分高的，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对提高人的消化能力。而且呢它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能够控制尿糖的含量，特别有用。不过呢因为在中国的出产量不算高，没有人种植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喜欢吃这样的一些缘由，让这个泛滥在欧洲的阳江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如今居然已经不太常见了。

在古代呢，皇上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作为女皇武则天，她有没有侍奉她的男宠呢？皇宫里养男宠啊，其实古代各个朝代都是有的，而且还有专门的一个名字叫做面首。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呢叫薛怀义，原名是冯小宝，他是一位游走江湖以卖大力丸为生的社会闲散人员，但是长得特别帅，英俊潇洒，身材还好。高宗死了之后呢，武则天很是孤苦，所以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把这位江湖游士引进了武则天的晚年生活。当时呢，冯小宝是三十刚过，精力充沛，侍寝到位，深得武则天的宠爱。为了能让冯小宝合情合理的来往来后宫哈，武则天呢是让冯小宝出家到了白马寺，做了一个僧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冯小宝的地位，武则天呢亲自为他改名叫怀义，赐给他薛这个姓，甚至呢还让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以叔父。

之礼对待，这样不就是名正言顺了吗？后来哈，武则天呢让他为自己建一座明堂，薛怀义呢还真的是不负武则天所望，把都宫这个事儿干得有板有眼的。随后呢，自己又担任了大总管，统帅军队，远征突厥，多少还是显示出了一些才智吧。再后来呢，这个薛怀义哈很快的变得骄横跋扈，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武则天呢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他了。这个时候呢，御医沈南球就走进了武则天的私生活。话说啊，薛怀义呢，当他知道武则天和御医沈南球的事情之后，尝试着挽回武则天对自己的情谊，但是武则天根本就不领情，气急败坏之下呢，薛怀义一把火就烧毁了明堂，最后自己也落个尸骨不全的下场。那咱们再说回来，这个御医沈南球哈，他呢为人温和，很知道武则天的心思。这个时候呢，武则天已经快70岁了，身为御医的沈南球啊，尽职尽责，对女皇室关心有加。但是呢，沈南球这个时候40多岁了，身子骨虚，事情呢是达不到武则天的要求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不是御医嘛，所以就吃了一些丹药，结果中毒身亡了。武则天的第三四个男宠啊，张昌宗还有张易之兄弟，这个两个人呢是太平公主孝敬母亲的。这个时候呢，这小哥俩哈17、18岁，不但年轻貌美，而且呢通晓音律，能歌善舞。他俩啊是给武则天孤独的后宫生活带来了久违的欢乐。但是这小哥俩呢还是年轻，恃宠而骄，敢和宰相作对。武则天呢总归还是很清醒的，她很清楚的知道这几个人啊不过就是朕的小玩意儿而已，没他还会有新的来，我可不能为了这几个玩意儿就把天下社稷给耽误了。最后呢，这小哥俩也是被杀了，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下场。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总之啊，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出现一根长的毛。老人说呢，这个叫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呢是狼人变身秘术，东方传说中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这个只是一根努力错了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我们身体从小的时候呢就遍布毛发，有的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的叫做脆毛，有的颜色比较深的也明显更加长更加粗的叫做中毛。它们或者是为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伤害，或者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但是脆毛呢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啊、腋下呀，注定它就毫命，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的脆毛啊，受毛囊特性的影响，往往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呢，毛它是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高达90%。当然众多的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一生为脆毛的毛，但是呢它可能心怀忠志，深深扎根，努力上涨，最终呢逆天改命变成了中毛，脱颖而出了。有一些毛呢它是靠改命的赢在了起跑线，有一些毛呢它就靠后天努力翻身逆袭。人生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毛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生长、退行、休止。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期，它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是会迅速生长的，不同部位的毛生长期不同，头发的生长期呢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能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啊，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阶段，毛囊不再生长，逐渐退化变小，一般呢持续2到3周。第三个就是休止期了，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毛它就会凋落谢幕，等待下一轮重新生长。不同部位的毛是有自己的生长、退行、休止周期的，形态、长度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哈，有的毛囊它明明本是短毛，但是呢就非常的喜欢内卷，喜欢加班，让自己多长一长，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在老人身上更多见，虽然目前呢还没有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确实呢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呢更加容易变异，长出长毛。脱颖而出的长毛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也是毛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啊，担心是疾病的征兆，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启一场人间的好奇和比拼了。但是无论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身体无用，但是也无害。随着新鲜感的过去，对他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回归了一个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一根毛平凡但是精彩的一生。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周末傍晚五点钟，卸下疲惫，放轻松。欢迎各位收听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到周末的时候了，欢迎各位通过调频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这个周末你干什么了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随时有想聊的可以发送过来。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不聊大人了，今天来说说孩子吧。作家余华曾经说过，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却很少有能扛得了事儿的人。只要稍加留心，你可能不难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咱自己啊，都不太能扛事儿啊。今天咱说说孩子呗，能扛事儿的孩子。你想想你的孩子是这样吗？你当孩子那会儿是这样的吗？你身边有这样的孩子吗？那扛事儿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话题吧，开始我们假日版的姐妹向前冲，来开启我们的话题。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里是假日版的姐妹向前冲，我是主持人李霞。刚才是周慧的一首歌叫话题，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周末的傍晚，我们来聊聊孩子，说能扛事儿的孩子。你发现过吗？就是身边的人，包括咱们自己

己都不太能扛事儿。你看啊，具体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碰上机遇或者是挑战，你先想的是什么？是不是躲？再碰上点麻烦，哎呀，就更焦虑了。大人况且如此，你说孩子是不是更脆弱了？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总是会想说，我到底应该把孩子养成一个什么样算对得起他？我是给他很多钱，我送他进名校，哎，好像都不是。给孩子一颗坚韧的心，怎么给？赋予他直面风雨的勇气，然后这个时候才是真的爱他。具体来说，可能就是最细微的一些日常。今天我们来说说啊，什么样的孩子能扛事儿？这孩子怎么才能扛起事儿来？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哈，说有一个实习生叫小丹，刚工作不久，他患上了焦虑症，然后说怎么事儿呢？刚工作怎么就焦虑了呢？后来发现啊，说这个小丹并没有遇到什么大事儿，都是一些鸡毛蒜皮，而今天同事提了点意见，明天主管派来份任务，哎，诸如此类吧。但是小丹的第一反应都是，哎呀，完蛋了，我可别出错呀。为了避免出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啥也不干。所以团队的大事小情，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哎，你说他为什么那么怕呢？好，找问题的根源在他的家庭教育上。说打小开始啊，父母就不允许他犯错，否则就上纲上线的猛批，久而久之呢，他就啥也不干，干点事儿就紧张。好，咱上升到心理层面上啊，说这个生命的本质是在于被看见，但生活当中很多人却害怕被看见，就想做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被看见的就是被审视、被挑剔，而这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可能就跟小时候的严厉管教有关系了。那些不允许犯错的孩子，长大之后一般都会回避错误，过度自省，畏惧权威，就是害怕嘛。唯唯诺诺的印象一旦种下了，那么再想争取什么可能就难了。所以很多当家长的，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哎呀，说犯点错走点弯路没什么的。好，这是我们说家长要提高你的包容性，就你包容下来了，告诉他们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不用这个束手束脚，鼓励孩子大胆的尝试，一切都是对人生的体验，唯有如此啊，我们才能做出当仁不让的小孩。啊，今天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说家长要宽容，要包容孩子，要提高容错率。其实今天的节目呢，在前面我想说说什么样的孩子是能扛事儿的，然后后面我还想说一说，家长对于孩子有的时候有一些过分的共情，可能跟这个还是挺矛盾的。好，提高这个容错率，这个是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啊，说碰上什么事儿，你明明想迎上去解决它，但是就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心力跟不上。这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能量啊，早就被一件件的琐事给耗光了。这种情况在孩子身上也常见，说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闯劲儿？是他懒吗？是胆小吗？还真不是。或许就跟咱一样，说能量被分散了，精气神没有办法聚焦了。你比方说啊，吃喝拉撒上你不停地叮嘱，学习上面你不停地施压，就比如啊，孩子出个门去见个朋友，哎呀，你都跟在后面啰嗦没完没了。哎，我前两天就碰到了，说孩子们一起在这个打球啊，你有教练带着这样的，然后家长就坐在旁边，就有家长父母在旁边呀，就是教练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恨不得教练说一句他说两句，哎呀，他比教练管的还多，后来给教练整来气了，就是不停的在叮嘱说，哎，你站好了，你看看人家怎么打的，哎，你慢点，你身盘，哎，怕就怕积少成多，压制住孩子的生命力啊。说美国有一个心灵导师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心脉阻塞的概念，因为他观察到那些胆小怕事儿的小孩一般都是心脉不畅，能量发挥不出来。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孩子里边怎么了，心里事儿太多了。中医上不是说吗，不通则痛，你的心脉被琐事锁住了，那么整个人看上去就很蔫堵了呀。举个例子哈，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早上吃饭就被妈妈一个劲儿的叮嘱，说哎呀，你多吃点啊孩子啊，哎，多喝水，哎，别胡闹啊，然后再到一整天下来被管着呀，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被各种的纠正建议安排，然后他的心里就会埋下一个小疙瘩，就是又烦又无可奈何，

垂头丧气。你比方做题的时候遇到难题，哎，不愿动笔了，哎，一看这，哎妈，这题型我没见过，还懵了。学才艺的时候最开始都热情满满的，但是不久就搁置一边了。甚至包括像玩游戏的时候，一旦输了就会特别难过，大哭，或者是拒不认账，打个扑克也耍赖那样的。孩子在每次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就想要逃避，对于那些有难度有挑战性的新活动直接宣告放弃。其实这些是逆商特别低的表现。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吗？不光要智商情商，还有一个逆商，抗挫折的能力。说这怎么办呢？说孩子逆商低啊，怎么办呢？你给予孩子好的感受包括什么呢？安全感、成就感和愉悦感。站在孩子身后，你告诉你大胆往前走，哎，这个就是安全感。你做一件事不管得失都积累的经验吧，这个就是成就感。你教孩子专注的做事，感受心流体验，这个是做事的愉悦感。我前两天就感受了一下，因为孩子要做那个机器人比赛嘛，然后大家都是在一起从建模开始在做，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然后都是大家跟着这个老师啊这个一起在做，然后我那天就去了，因为他们要做新的项目，然后我就发现从最开始的 3D 打印到拿这个锉刀去磨，然后到那个缠滚轴去钉螺丝，都是孩子自己在做，哎，做了一会儿之后你就发现孩子在专注的去做这件事儿了。我记得曾经我在清华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上，然后彭教授曾经就说过，要感受你的心理的这种心流体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很投入，你能够集中在做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愉悦虽然表现不出来，但你的内心是感受到的。还有呢，就是改变孩子看问题的视角。比方说啊，考试的时候A 代表不好的事情，考试完毕了错题很多啊。B 代表着想法，我再怎么努力我也追不上其他人了，或者是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知识点没有掌握，幸亏这次考试发现了。 C 呢就代表的是后果，我不想面对现实，或者说我不想努力复习巩固。哎，这是一个 ABC 的理论，我们要帮助孩子在 B 这个环节启动积极的思维，对吧？不好，考完试了错题很多，那么 B 呢代表你的想法，你怎么想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从小学的时候开始，一二三年级不太明显，到了小学高年级段的时候学习就特别的优秀，而且自主学习。我就问过，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家这孩子说就是也挺奇怪的，最开始我也接受不了，说你考个最简单的什么口算呀、字词啊什么的你都达不到满分吗？你就练呗。后来孩子跟他说，孩子说，妈妈，我觉得上课我听得挺好的，我吸收的也挺好的，我为什么要过分的就是去过多的去背，第二天老师考试我正好检验一下我哪个不会，然后我就查缺补漏。他就是在代表想法的这个 B 环节上，他运用了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知识点没有掌握，哎，幸亏这次考试发现了，然后去补救，然后就知道哪些是我的薄弱环节，我把它重新订正了之后就变成我的强项了。因为我总记得，哎呀，在这个环节我当年有一道这样的题，你只有错了印象深刻。所以这种积极思维的启动，其实在现实当中我觉得不是太好操作，特别是对于现在的孩子，他知道的多，了解的多，然后孩子的这个想法又特别的独立，然后他会跟你犟嘴，他会知道说，哎呀，你就是安慰我，你净说那些没用的。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呀，不断的去让孩子的这个想法去调整他，然后不能让他有那种，哎，我怎么努力我也追不上其他人了。就你要启动积极的思维，然后影响到这个代表结果的这个 C， 就是我不想面对现实，我说我就想努力复习巩固好这个 ABC 的理论。因为没有人生下来就自带盔甲，稳定的内核和坚韧的风骨是后天养成的。

天呢，这个美国夫妇的12岁儿子他在踢足球，然后就把他们家的这个门玻璃给打碎了。然后第二天呢，这个肇事的小男孩啊就买了一块玻璃，独自一个人到了他们家来认错并请求原谅。哎，我当时，然后他就说，我看见孩子啊既诚恳又有礼貌，然后他说我当时就留孩子吃了一顿饭，然后给他包了一包糖果。可是第三天的时候，说这个美国夫妇领着孩子上门还了糖果，然后主人就非常的不解呀、啊、然后这对美国夫妇就认真的告诉他，当一个人犯了错误的时候不能受到任何奖励。他们还说，买玻璃的钱是男孩自己的零花钱，即使不够父母也不会带他赔偿，可以先借给他，然后通过打零工挣钱还给父母。那个孩子才12岁呀、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让孩子从小就懂得对自己的言行切实负起责任来，这一点对孩子将来进入到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新闻当中也看到过这样的孩子，就像那个骑自行车什么的，把人那个人家的那个小轿车给撞了，撞完了之后写了个纸条留在上面，说怎么样，叔叔我抱歉了，后来是得到人家的原谅，但是他的这个行为，他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就是有担当的。有一本书当中写说，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要在跟他们有关系的事情上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我再说啊，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要在跟他们有关系的事情上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然后家长怎么办？及时放手，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和回应。对孩子我们要狠心一点，舍得让他们担责。其实也不见每一个事儿都是狠心的，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面临着，比方说今天你要做这个还是要做那个，可能同时会有两件事情。比方说今天有这个唱歌的表演，有这个弹琴的表演，他们可能在一个时间里，那这两个你都擅长，你要去选择做哪一个，做哪一个可能舍弃另一个，那么这个选择就交给你。有的时候我们说怎么去做事儿，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但事儿教人一次就行。所以说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世界当中，经常性的不护短，就适当的让他们扛点事儿，就没有什么坏事。

啊，孩子还怎么能扛事儿，就得在事儿上见了。曾经看过一个人，然后他说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哈，他到国外去讲学，然后和一个美国夫妇做了邻居。

今天我们说一个扛事儿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把话题放到了孩子的身上啊。我们的公众平台是开通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如果有想说的也可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这是肯定的，但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永远支持。当一个孩子深知有父母撑腰，然后他才能舒展自己的翅膀，勇敢地飞出去。一个人的底气就在人生之初，只有从父母那里得来，父母的鼓励啊、支持啊、喝彩啊兜底啊，这个是一个孩子做事能扛事的精神支撑。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其实决定了他们和世界的关系。当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依靠的时候，那怎么去相信世界啊？怎么去拥抱美好啊？所以其实我们一说孩子的时候，都肯定要说的是父母。父母一定要做好那个坚实的后盾，就是无论何时你都有家这条退路。也就是说，父母扛住了孩子的事儿，孩子才能扛住所有的事儿。

0: 市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欢迎各位通过调频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今天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啊，把这个话题放到了孩子身上，说什么样的孩子能扛事儿，怎么样能让这个孩子来扛事儿。我说曾经有人问这个 DeepSeek 啊，说普通家庭能够给孩子的托举是什么？ DeepSeek 回答说，风筝飞得最高的秘密从来不是绳索的牵引，而是风与翅膀的共舞。DeepSeek 这是深度思考之后加上了文采呀，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得自己理解啊。孩子是不是有出息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他自己，他有本事，他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他就走得远，飞得高，对吧？而家长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让孩子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我曾经在家长群里边看到有一个妈妈问说，我们家孩子说话老是不算数，你说是不是我教育有问题？他说了一个事儿，说那个前一周的时候，孩子上数学课迟到了，然后就被老师罚站。下课之后呢，孩子就很委屈地告诉他，然后就跟妈妈说，说那个你能不能跟老师求情？然后这个妈咪想说，第一呢，孩子上了初中之后课业繁重，经常很晚才睡啊，早上起不来也可以理解。第二呢，就是孩子迟到了，你可以提醒，可以批评。哎呀，这罚站是不是伤孩子自尊呢？再一个呢，你站着上课肯定会影响听课的质量。哎呀，这点小事把影响扩大了，是不是也挺不划算的？然后妈妈呢这么想完了，觉得这种处罚的方式，哎，确实有点重了。于是呢，她先是共情安慰了孩子的情绪，接着又给老师发了信息，说孩子知道错了，请老师免了接着罚站的处罚吧。到这里呢，这位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处理好像没问题，但是关键是第二天他儿子又迟到了，然后他开始怀疑，哎，我自己对孩子是不是太过纵容了？是不是老师的做法才是对的？我们前半段说孩子扛事儿，刚开始说了是不是要包容孩子，是不是这个容错率要高一些？来，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要说平时是不是好多人都说，哎呀，得共情啊，是不是跟孩子也是，你得理解，得尊重孩子，你得保护孩子的天性和想法，孩子想法跟你说了吧，对吧？妈妈能共情吧？共情之后是不是找老师了？找完老师第二天又犯了。好，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把话题放在孩子身上，说千万不要共情孩子过了头。肯定是你共情理解尊重孩子，保护孩子的天性和想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

松弛，有自律，有自驱，对吧？自驱力强。那现在的孩子呢，他是有很多情绪问题，比方说有的孩子爱计较，玻璃心，哎呀，一点点小事就崩溃了，他需要别人去包容，但是他从来不体谅他人。有的时候越夸越理解，哎呀，他就越来劲儿，不但没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反而表现出了那种自私自利呀、敏感脆弱呀、畏难呐这样的趋势。理想和现实说为什么是如此的背道而驰？说人家往上抬举你是吧，你自己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儿。哎，不是，你抬举我就是这样的，我可能比这个还好哈。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心理感受和想法，这个绝对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共情啊，它是一种具有强大治愈力但是又不太容易掌握的沟通技巧。就共情这件事儿，有多少人敢说我自己做的特别好？不光是孩子，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朋友，在你的同事，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不太容易掌握的一个沟通技巧。就共情，它不是卷入和融合，也不是服务，也不是去什么修补。好的共情，父母不需要和孩子一起去承担所有的不快，也不需要代替他们去解决一些麻烦。这个过程父母需要很好的干啥，守住你的边界。要是共情孩子过了头，到头来可能就会伤人伤己，然后孩子也觉得说，哎，妈妈你也没帮我呀。完家长觉得，哎，我操劳心了，我太伤心了。有一位妈妈说，她就曾经陷入到共情的这个困境啊。有一次呢，她在洗澡，五岁的女儿呢在外边玩，摔了一跤，然后她听着响动啊，就判断是普通的滑倒，就隔空安慰了一句。结果呢，她从浴室出来，她发现孩子还趴在地上那块儿，就很生气地瞪着她。然后她就用她那个学过的话术，也有些家长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她不会她去学，她理解不了，她就是搬，就是学来的那个词儿照着往上搬。记不记得就是那些年的时候，就说对孩子呀不能总批评，你得夸奖。然后好多的家长就是一片一片似的哈，就是同一个词儿，不管孩子做啥，孩子你真棒，你可真行，哎，你好厉害呀。然后他就学会了前面，你没想到后面。你表扬一件事的时候你得具体呀，哪件事儿，你在这件事儿哪个方面他做得好，哪个方面有不足。哎，统统的全都用家里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但凡看见这个孩子了，哎呀都特别溺爱，哎呀都那个什么表情手势都非常统一的，你太棒了。哎，这个妈妈就用学过的话术来安慰，宝宝摔着了，有点疼是吗？妈妈刚才在洗澡，没能及时的关心你，你等太久，有点不高兴了，对不对？这个呀，如果不是台词儿的话，一般的家长可能不大能说的这么长吧。结果呢，这个妈妈就是这么说的，硬生生说完了。孩子听完之后，心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伤心大哭起来了。哎呀，死活不起来，然后对妈妈发脾气。哎呀，都怪你，都怪你，我就不要，就不要。孩子这不就无理取闹了吗？当时妈妈就有点懵了。哎，虽然也生气，但耐着性子呀。我估计可能他固定话术后面还得有固定的指导呢。说这个时候啊，妈妈不能这个怎么责怪孩子，不能动情绪。然后呢，耐着性子就继续的安慰说，来，妈妈看看哪儿摔到了，帮你揉一揉。结果呢，就是屁大点事儿，他硬是抱着这个孩子哄了一个小时。而且这个妈妈说，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她发现自己越是关注孩子的情绪，孩子就越退缩，就是越理解孩子的情绪，孩子反而更激烈了。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遇到孩子被老师批评了几句，哎呀受不了了，一次考试不好消沉了很久，明明共情了孩子的情绪，孩子反而更情绪化了。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了，孩子需要的是能量，对吧？不是低视角下的抚慰。不分轻重的共情不但不能够教会孩子怎么正确的面对一件事，反而放大了他的情绪。哎呀，孩子你一定很难受吧，孩子其实早忘了，把孩子一想起来，对呀，我妈说我难受啊。反倒是你这样不分轻重的共情，孩子会一直陷在情绪当中。孩子本来只有一点点的害怕、紧张、尴尬、愤怒，结果被你一看见、一肯定，哎呀，这增加了这个情绪的，这叫什么合理性？
就会更加有理由、有底气的把这个情绪给

吸收，然后不加调节的发泄出来。啊，刚才这个是小孩子啊，我再说个大一点，上初中的孩子，开学两个月，家长群已经被吵散了。一开始呢是这个清洁问题，一半的家长认为说孩子学业紧张，哎呀，花点钱让人打扫吧；一半的家长觉得孩子都这么大了，上初中了，就该多劳动多锻炼呀。哎，结果就这么一个问题，家长群啊，炸锅似的争论了两周。接着呢就是同学矛盾。一个同学在学校被另一个同学取外号了，这个同学的家长就在群里边提醒啊，艾特另一个同学的家长注意点哈，怎么怎么的。另一位同学的家长呢觉得有问题，哎，你私下沟通呗，你不能在公开场合点孩子呀。结果两个人在群里边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为了避免影响扩大，这群主啊不得不解散了家长群。事件的对错这里我们不便讨论哈，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一个现象，这个事件的主体孩子在哪儿，对吧？你有没有发现说很多明明是孩子的事儿，越来越少听到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少看到孩子的影子。现在很多家长都心疼孩子，哎呀，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甚至有的人孩子一上学辞职了，全职了，不管是什么职位的，都会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孩子的感受，全身心的放在孩子身上。孩子被欺负了，受委屈了，家长第一时间冲在前面，哎，找对方理论，哎呀，都拼命那样的啊。当然了，这拼命是打引号的，就可能这事放在自己身上，他就没那么上心。孩子犯错了，然后也是家长出来道歉、解释、说情，就跟自己犯错了一样。但是你想没想过呀？本该面对处理这些事儿的孩子，怎么就隐身了呢？记不记得上半段我们说到的那个？美国邻居的那个妈妈，对吧？孩子踢球把人家玻璃踢碎了，第二天孩子自己买块新玻璃来了，用的是自己的钱，家长都不给垫钱，你钱不够，好，我可以先借你，对吧？你写个字条，那个孩子才12岁。就这样的情况，你还希望你家孩子以后能扛事儿啊？那事儿不全妈扛了吗？我们文章开头那个妈妈说，处理事情的方式似乎啊合情合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是她去处理呀？你觉得老师处罚不公，你找老师理论求情，你向老师承诺不再犯错，这些不应该孩子做的吗？家长越界式的共情，本质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弱者，你不相信孩子能面对这些事儿，也不给他们面对的机会。你总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影响孩子是习得的。曾经有一个动物的实验，在积极心理学当中叫习得性无助，拿小动物来做的实验。就一个小狗，然后你如果你给它设一个门槛，它总过不去，总过不去，第一次过不去，第二次过不去，第三次不过了。孩子就是这样的，你第一次不让他去做这事儿，第二次不让他面对，孩子又不面对，有啥事都我妈上。所以大家在新闻当中才会看，找工作的，去面试的，妈妈陪着，都成年了，相亲的。去约会的妈妈陪着，因为她觉得有什么事我妈上啊。所以说孩子习得的就不是承担，不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逃避，等待父母去解决。你解决的好心安理得，解决不好自己也不改变，反过来责怪别人，哎，还不是你没有能力，你没钱你可以不生我呀。你看就很多负面情绪都这么来的，然后最后孩子就真的成为了一个弱者。好，我们再说更不健康的是什么啊？说这个你过度共情了是在消耗家长，但更不健康的是现在的家长越来越不敢对孩子有脾气。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他爸爸在帮着带，家里老人嘛爱孩子，然后现在有个这个说这个隔辈儿亲，对吧？就什么事儿呢可能都顺着来。然后最近呢他发现这孩子特别缺少同理心，比方说啊，前几天他坐床上看书，孩子想从上面越过去，不小心踩到他腿上了，非常疼，他当时眼泪刷一下就出来了，结果呢孩子看到他哭了完全没反应，就还因为他啊的叫了一声埋怨说，哎呀你干啥呀妈妈吓我一跳。这朋友虽然心里不高兴，
但也只是克制的说，妈妈确实惊到你了，但你把妈妈踩痛了，你知道吗？下次

你不能这样了。哎呦，其实听完之后，就这事儿听完之后，可能很多人都挺震惊，跟我一样。他说这样你都不发脾气，你还理解他啊？啊，不好意思，还先是不说不好意思吓着你，那不应该是你先踩着我了吗？然后这个朋友就说，我应该发脾气吗？在这个朋友看来，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嗯，他不知道我很痛啊，我本来陪他的时候也不多，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矛盾，哎，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这种想法会让人更震惊，你都痛了，你都委屈了，你感受到他的冷漠了，那这些难道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吗？你这些都应该让孩子知道呀。更重要的是，父母也是人，是人都会有脾气，这些情绪不合理的表达出来，你攒着憋坏自己吗？毫无限度的共情和溺爱有区别吗？关键是父母的这个情绪在长期过载当中，孩子却浑然不知。现在很多孩子不在乎别人的感受，遇到一点点没有道理不公平的事受不了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把他们置于一个快乐和谐的真空世界。试问呢，朋友们，试问一下，真实的社会哪里有那么多理解，哪有那么多包容，哪有那么多愉快呀？一个孩子连面对冲突的经验都没有，他们又有什么能力应付未来呢？费那么大劲儿让你把孩子给养废了，到最后内耗的然后就剩自己了。今天我们说了好多的一些这个事例哈，可能在你身边也有，甚至可能跟你的生活状况都差不多。有一个妈妈说她和她老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生活在一起非常的痛苦，但是为了女儿她不敢离婚。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就是在重组家庭长大的，就是她不想离婚给丈夫再结的可能，就是她觉得如果对方再结了可能就不管孩子了，她不想给女儿说父母都有自己的家却唯独没有我的家的那种感觉。因为自己淋过雨，要为孩子撑把伞，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撑伞行为当中包含着牺牲，那就一定要警惕了。到底是孩子淋不得雨，还是你自己一直没从那场雨当中出来？就当我们还在，就困在过去害怕当中的时候，你怎么有力量去撑这把伞？不离婚可以是因为经济，因为情感，生活方式，各种个人的原因，但唯独不能是因为孩子，因为别人。现在很多父母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但却不明白任何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爱都是在为未来的关系埋雷呀。你的付出感会成为一把隐形的刀，绑架自己也绑架孩子。我们看到过好多好多那样的孩子成年之后或者有了矛盾或什么样的，妈妈说啊，我当初还不是因为了你啊，我怎么的我怎么的，孩子你为啥要为我呀，你为啥不能为自己活呀？然后是不是妈妈一下子就受不了，觉得我这些年的付出，我这些年的牺牲终究是错付了。其实孩子不是弱者，他有能力也有自己的命运。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大人，就你只有先过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支持他，对不？啊，今天说共情，说别过分的共情啊，这些可能都是共情的陷阱，好好的共情啊，其实就不需要家长你去扮演什么，对吧？就是孩子做法确实不对，那我怎么去共情啊？我能够体谅你的心，但我不认同你的行为。好的共情不是你非得去认同孩子的某个行为，是你理解这个行为情绪的发生，就是你要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孩子每个阶段发展规律和特点，理解哪些行为情绪原来是正常的，犯错也是正常的，不大题小做忽略孩子，也不小题大做过度关注孩子的情绪，有能力就多关注，多看见多理解，那没能量了不耐烦了那也可以不干，共情是相互的，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努力扮演，对吧？妈妈有的时候愿意跟你交流，跟你去谈话，妈妈有的时候这个也很快的心情也很好，但妈妈也有遇到烦恼的时候，妈妈今天遇到了什么事也可以跟你来说一说，你也可以来共情妈妈嘛，对吧？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知道，哦，我有情绪，别人也有情绪，大家不是都是无谓的来为我付出。共情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父母深度参与事件的解决，不管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还是忙前忙后帮孩子来搞定，这个本质啊，它是什么呢？是代劳。

是一种控制。共情啊，就是你比方说你被惩罚了，哎，太糟糕了，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呀？哎，你是什么感受？那你打算怎么办？孩子需要的是平复这个情绪，他理清思路，找着解决的办法，不是说啊，你让妈妈去给你解决。哎呀，对呀，你是，哎呀，那不行啊，这样，哎呀，这样行，妈妈去给你办，对吧？当参谋不当先锋，你相信孩子是可以的。好的共情呢，也不需要你去压抑。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说他女儿没考好，在家里就乱发脾气啊，把试卷撕了，不吃饭，摔门，不理人，安慰了很久。哎呀，说这次题儿确实有点偏了，好几个题型我们都没遇到过，对吧？妈妈觉得真不全是你的问题。哎，如果你觉得这次没发挥好自己的水平，好好准备吧，迎接下次考试，怎么说都不奏效。说怎么办呢？如果该看见该理解的你都做到了，那行，现在可以发脾气了。生活当中，对吧，每个人都这样，你会花很多时间去耐心的观察倾听孩子，但是如果孩子还是在无理取闹，对吧，你也要一五一十的把你的委屈，你的愤怒，把他的错误你都倒出来吵一架，其实很痛快，你也是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并不是事事以你为先，我可以无条件的爱你，我骂你的时候也是爱你的，但是不代表我无条件的宠着你，让着你，我的情绪也很重要，你也需要包容理解我的情绪。当一个孩子有一个从不内耗的父母的时候，他就能不内耗自己，同时也掌握好与人相处的边界。现在很多父母为了孩子的成绩前途，哎呀，忧心焦虑，甚至放弃自己的时间事业，一门心思的卷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过度的共情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感受，把孩子可能遇到的苦难，哎呀，当成自己的苦难。孩子这一学期没开始呢，说哎呀，这一学期孩子这要是不会可怎么整啊，我怎么才能往前跑两步，把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对自己的未来，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本该面对的挑战，你不能全当成你自己的，这不是你造成的，对吧？他的挑战是他的，他该过的坎儿，他该遇到的困难，那谁不都是在经历一圈吗？不能说因为你解决了这里，那里是不是还有，对吧？毫无底线的牺牲自己，就只会让你越来越没能量去共情孩子了。因为所有共情的落点都应该是相信，相信你的孩子可以不开心，可以大哭，可以难受，可以起冲突，可以犯难，也相信他能够逾越这一切，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回过来说说，今天我们把话题放在孩子身上了，说什么样的孩子能扛事儿？你希望孩子能扛事儿，怎么做让孩子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还能负责？我们就不必成为孩子人生的承重墙，但是要恰到好处的成为他们的支点。孩子犯错的时候，告诉他没关系，再试一次；干大事儿的时候，你主动退后，你别用琐事儿去消耗他。当他真的受挫的时候，你提醒他，你换个角度看，对吧？失败也是礼物。惹祸的时候，你就推他出去认错，处理问题。他焦虑，他迷茫，他担忧，他恐惧的时候，你握着他的手，别怕，妈，爸妈都在啊。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那你养一个扛事儿的孩子，其实就是个时间的问题。我们都是做家长的，跟所有的家长们一起共勉吧。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哎呀，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8: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7: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8: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7: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8: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7: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8: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7: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8: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7: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
9: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

0: 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2: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3: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3: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4: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你好，胡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5: 你好，丛阳。
4: 另外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城市更新协会副秘书长王毅老师。你好，王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6: 你好，丛阳。
4: 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大连的历史建筑旅顺太阳沟。那提到旅顺太阳沟，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旅顺太阳沟的印象。旅顺太阳沟是从哪一年开始建的？旅顺太阳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好的。旅顺太阳沟呢，应该是这么说。我这个定义啊，虽然没有征求过很多全国专家的这个同意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敢这么说，旅顺太阳沟是全国保存最好的集中的近代建筑的这么一个街区。也有人说不对，也可能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等哈，它是还不是个街区，还是一个街道哈，整个大片区来讲，因为它最核心的片区也有大概3平方公里左右，然后再放大一点呢，可以放大到7.9平方公里，然后加上我们现在给它做的保护区呢，能达到了13.7公顷，也就是很大一个片区，不像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么一个区域。刚才说了哪一年建？1898呀，一八九

0: 八年俄皇族在这个旅顺升起三色旗啊，这个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啊，租期这个中俄有中俄条约密约啊，租期99年，那么从此旅顺呢相当于割让给了这个日啊，当时这个沙皇俄国。从那建立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啊，这个日帝取代了沙俄的这个侵略者的角色，然后相当于占领了太阳沟。你看他们的这个图书资料写的都是占地遗迹啊，而且在旅顺口区其他地方，像关中墓啊，还搞了大屠杀啊，最后把太阳沟建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刚才说了时间，1898开始，还有一个结束呢。啥时候结束的？你说到现在也没结束啊。殖民主义者什么时候结束的啊？据我们所考证，1937，整个太阳沟地区1937年之后还有建筑产生和建设，没有了。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旅大有建设，但也都是在日帝统治下的改建。所以1898到1937加在一起大概不到40年，39年的时间建成这么一个区域啊。而且这个区域我们注意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有居住，有办公，有法院，有医院，有兵营，有行政区划，有博物馆，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没有看到有啊，说明他生活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大，他不需要那些超市，他的水有啊，说明他生活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大，他不需要那些超市，他的蔬菜供应、粮油供应有其他渠道啊。也有人认为它是个不完整，它只是个行政区，它和旅顺的那个旧世界，也就是老旅顺那个地方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很多人就提到这个风格啊，就是它的风貌啊，它那个就是它漂亮到什么程度啊。有很多专家啊和我们也有相同的观点，也有不同观点。刚才上一期节目重阳说过，100个人的心目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嘛，这个也是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旅顺太阳沟情况呢有不同。怎么不同呢？它是恰恰是在上世纪啊，上上世纪和上世纪，也就是20世纪19世纪之间，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一个新建筑和这个新旧建筑交替的关键时期。欧洲也是这样的，欧洲的20-30年代正是新建筑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要看到这个拐点，这个拐点给我们未来整个建筑界、城市规划界、全世界的建筑打下了一个基础。我们可以在那儿看到它的缩影，就像一个蜜蜡包了一个昆虫，一个稀有的昆虫，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标本来看啊，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上海不同，上海37年造建啊，上海40年代还建得挺好，还在建，所以那些小情调的那种小资的霓虹灯闪烁的小咖啡馆啊，那些资本主义所谓黄金10年的那些东西，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当中是体现出来的。但是旅顺却没有，你看不到那样的咖啡馆，也没有那个霓虹灯啊，什么大世界跳舞厅没有啊。它有匠校俱乐部，它是另外一个路子的，它是新旧啊。实际上后面的我说到三七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三七年都少了，实际上就是上上个世纪末1898嘛，到上个世纪初1900几之间的这个啊一个交替。
1: 那胡老师，上海更有烟火气。
0: 不能这么去比较，时代不同啊，时代不同。世纪之交 和上海是资本主义黄金十年的一个尾巴，他抓住了。

0: 交替出现的那些东西，它既有古典的东西，但它也有现代。我这里面说一个观点，我很遗憾，很多很多的专家啊，很多很多的文保工作者不重视那些现代建筑，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那些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几乎是啊，我觉得在亚洲大陆当中唯一的能够体现的东西啊，可是我们不重视它啊，它的风貌在于这儿啊。当然你说了，你说它的古典的那些味道啊，所谓的有柱式啊、有线脚啊这些东西，你说和谁去比？我觉得连印度都比不了，并更没法和法国和意大利去比，因为你不是那儿的，不是那儿的根。我曾经也说过多次，我在最重要场合，中央电视台我都说过这个话，我说了，日本、日帝和沙皇俄国都是二流文化国，在当时啊，我们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节目《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一共13个国家，最后俩才是日俄。日俄是赶上了殖民的末班车，什么？为啥是末班车？它的经济不行，文化也一般般。说句实在话，我们老百姓说哈，真的是这样的，没有强盛的。但是他为了彰显自己，他为了扮演自己，把自己扮演成文化强国，所以把法国、意大利那玩意儿搬过来，他也不是最正宗，真不正宗啊。我们到莫斯科红场去看莫斯科红场，就包括现在那个大穹顶上面一个原来是苏联国旗，1991年变成了俄罗斯那三色旗，那个大穹顶意大利那种设计，对不对？你到克里姆林宫啊，我们现在叫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我们翻译有错误啊，实际上叫克里姆林宫城，实际上是一个小城，小城堡，是一个城，有城墙的。我们到里面去看看，一半建筑是意大利建筑师做的设计，俄国人也崇拜啊，也崇拜西欧啊，文化强国嘛，对不对？我说这话啥意思？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说啊，这个房子，屋顶怎么怎么样，这个房子柱式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的价值远没有我刚才说了，它那个新旧交替那样的一个模型的价值更高。所以我们要系列保护它，我们要啊作为历史街区全城保护它，全旅顺太阳沟的这么一个小城保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相当于近代文化标本啊，或者说是露天博物馆，把它保存下来。
1: 我补充一下，就是太阳沟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样子，它有还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沙俄占据大连、占据旅顺的时候，占据旅大的时候呢，他首先是军事目的，就是日俄战争，他把旅顺抢下来之后，他有他的军事用地。然后呢，他开始了旅顺的建设，太阳沟的建设。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的话，太阳沟、旅顺必然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由于他的旅顺军港的军事地位非常强，沙俄当时希望他把旅顺老虎尾单纯的只作为军港，他们需要再建一个商港，那么选择了达里尼，就是现在大连湾来做，然后呢才有了我们讲叫这个雁台街、胜利桥北的文化街区，那是大连的首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沙俄的管理的中心由旅顺迁到了这个大连，那么这样的话，旅顺就由本来正常的发展路径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港口、一个军港，然后发展成一个综合城市，然后呢。这个是如果到这样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太阳沟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有，太阳沟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那么之后呢，日本占据时期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讲说关东军的一个司令部在这里面，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它也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然后呢55年苏军把太阳沟把这个转交给我们中方之后，整个太阳沟的区域呢也是作为军产留下，所以说这几个因素这个综合作用把这个太阳沟能够完整的保护到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一点呢是，太阳沟的建设，包括整个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建筑的，它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我们知道， 在欧洲是一战，那么在国内呢，在我们国内呢

0: 是军阀混战，应该讲，因为旅顺的租界的是他作为一个租界的地位，这点可能和上海有点相关，因为所以他避免了战火的侵扰，包括也没有什么起义啊等等的，所以呢，在大连应该完整的保存了。那么我们讲叫和风洋式，就日本人对现代建筑一些研究，那么他们把大连当成了一个他们新建筑、现代建筑设计建造的这么一个实验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太阳沟可能集中反映了这个那个时期的一个建筑。那么这种历史遗存，因为当时整个全球处于一种战乱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个历史遗存比较少。就刚才胡老师讲的，就是说它由传统建筑、古典建筑向现代建筑转换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那么转瞬即逝的可能十年、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国内的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是，我也补充两点吧。第一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它是以为战争啊、为侵略、为掠夺啊，而建成。那么，其中也是为因为战争而停止。三七年是什么时间？正好是日本全面侵华啊，七七事变的一年，那占领华北嘛啊，那么。也就是从三七年以后，旅顺就变成了这个日军，应该说侵入华北的重要的物资补给站和登陆点，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刚才又说到了，就是说欧洲建筑，从古典建筑向新建筑的这个大发展呢，就是我老说德国的威森霍夫。斯图加特的维森霍夫那片小小的住宅区是现代建筑的起点，它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凡是学建筑的人去德国，总要到维森霍夫那个小白房子去看一看。它没有柱式，没有拱券，平平的屋顶啊，直直的那些线角，这个玻璃越做越大，都是我们现代建筑的相当于启蒙。它也在做实验。那么我们看到太阳宫也有这样的房子啊，那个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咱们文物公众号上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就写了这一小段。那么这些东西呢，之所以刚才说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但同时就是作为城市规划，它当中它没有方格网城市，它是古典的轴线与山，这个做以山为基点，作为这个重要眺望点呢、放射的这个发展方向等等。但是呢，它和港的和军港的这个连接呢，又有现代意识，所以呢，它作为一个近代城市被保护下来啊。所以有人说啊，那个旅顺怎么去描述它？什么军港小镇，那个近代文化摇篮什么等等哈，这些都想去给他做类似这样的那个定义，当然也可能有准确有不准确，但是呢，我们保护它也一样，就是这个要充分挖掘出来它的价值，知道它的优点、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绝不是我们现在有一批人有一批导游，偏偏这个房子一指，这个房子怎么。多么多么高级，多么多么这个装饰如何如何繁复，就如何说是，然后呢就把建筑史上教科书上的一些名词往他身上安，这个巴洛克那个洛可可，这就出了问题，让人家笑话，是不是？如果真的一个巴黎人跑来看，说我看看那洛可可在哪儿呢，他看不到啊，只是有点那个影子而已，是不是？是用了人家的小残余而已，所以不要去基于那个就是风格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百个哈姆雷特对吧？但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它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楚。要保护一件东西，首先先得认清其价值，再说保护。你连它的价值是什么，应该反映出来什么，要保护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保护它是，那只能是盲目的保护。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盲目的保护，我们对其价值的挖掘呢，现在学者越来越多啊，我们那个本地的外地的不断的在挖掘它把它的价值呢通过梳理呢也梳理的越来越清晰啊，现在呢也在对它进行分批分片有目的有程序化的在保护。
2: 太阳沟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能给我们大连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和感悟，以及为我们的大连

0: 大连的现在和未来增加哪些气质，哪些氛围？
1: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讲，大连这座城市以前叫旅大，旅顺大连。那么旅顺的地位是在大连之上的。那么我们讲说叫一个旅顺口，半部济南市。那么大连这座城市之所以建设，我们知道大连是处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么过了荆州，荆州的这个大陆最窄端的话只有4公里。那么应该讲，在我们传统农耕社会来说的，那么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绝境，它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设城市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它是一个脚步，是一个端部，
0: 而且是个丘陵，
1: 是个近端。对，那么这座城市因何而成？那么首先我们是由农耕文明转化成向海洋文明转换的一个过程。首先北洋水师在旅顺建立船坞，1898年建立船坞，那么才开启了大连的这个建整个城市的建设建成史，也讲现代制度，这个我们讲叫现代大连的一个建成史。那么日本和俄国把大连，应该说远东的这几个国家把大连当成了宝贝，他们觉得这是我必争之地，所以几万人的这个伤亡和日俄战争哈，在一座山上，可能白玉山啊，2万多人的这个伤亡，为了抢一个山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知道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当年俄国人在选址大利尼做大连的那个商港的时候，也已经提出来，我们要把这座城市当作自由港，一个自由贸易区，相当于香港那个地方。这个它相当于是俄罗斯在远东的一个自由港。那么我们也现在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大连的城市的价值就体现于此。那么如果你要不去回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你可能不太会理解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类比的话，很多人愿意把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和旅顺的太阳沟进行一个比较，就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体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这么一个城市的环境啊，进入风貌啊，像盆景一样的这个区域。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连的这个城市吸引人的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像厦门的鼓浪屿之于厦门，那么太阳沟之于大连，也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嗯，胡老师，
2: 刚才王毅说了，尤其是太阳沟和这个鼓浪屿之间做比较哈。鼓浪屿呢，很有幸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经现在成为全国著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原先的反差没有这么大啊。那么从我觉得传统硬件，然后要是做这个做旅游来看哈，传统的硬件和这个先决条件和背景来看，我觉得他们之间不分伯仲。但是呢，厦门鼓浪屿呢也有一些我们太阳沟所不具备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内核，比如说它里边像一些文化名人、弘一法师啊，还有他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在里面所做的一些慈善工作、音乐开发工作、文化研究工作，这些内容我们无法可比啊。另外，厦门鼓浪屿也被称之为琴岛啊，钢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无法与之相比。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从硬件和背景当中，的的确确没有一个比鼓浪屿差。刚才主持人说了，想谈谈它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我们要把内容装进去。旅顺呢，有多年以来哈，尤其是解放以来啊，这个回归人民之手中啊，也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啊。
3: FUN FUN
4: FUN FUN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

0: 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9: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8: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0: 他温柔善良，
12: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0: 他，
14: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段关系当中，到底是走还是留，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在气头上觉得对方简直是一无是处，多谈一天都算自己亏了，又会在关系缓和之后呢想起对方的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哈，纠结要不要分手已经纠结半年了，他觉得很消耗，关系里呢总是他付出太多了，而对方却是扶不上墙的。但是我从陪他大骂到听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念叨马上分手，我都有些听麻了，但是他们依然还在一起。一直到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呢，他忽然说，我意识到我还是很需要亲密关系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关系。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或许他想要离开，但是还没有做好去面对离开可能会付出的一些代价。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究竟为什么我们很难离开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很多人呢都会苦恼于自己为什么不能离开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或者他都做出这么

么过分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还是不能狠下心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许对方并不是真的一无是处的，而是他也满足了我们很多隐秘但是重要的需求。比如说，他虽然干啥啥不行，但是呢，他的存在，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被需要、被认可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啊，让你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强大的。他呢，可能不够成熟稳重，但是跟他在一起，感觉非常的轻松、自由，不用考虑太多现实上的压力。虽然他不太尊重你，没有共情能力，但是他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他的存在呢，虽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却帮你逃避了孤独，所以对你来说，糟糕的关系好过没有关系。这个呢，就是亲密关系最复杂的地方，它不是挑选商品，它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优缺点的罗列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有的时候，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同一个特质的一体两面。跟一个人成为伴侣呢，其实也意味着两个人的人生就好像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它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对方跟我们共同构建起某种生活方式、情感结构，甚至是自我认同。分开呢，也必定会意味着自己的某个部分被连带着撕碎了。研究发现说啊，不管是热恋还是老夫老妻，在关系当中呢，都可以经常摇摆的。大约20%到35%的亲密关系参与者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纠结，而且这个现象啊，在恋爱初期、恋爱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个体对是否投入长期承诺的一个自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个体对是否投入长期承诺的一个自然的思考过程。那高纠结者心里呢，同时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想留下或者是想离开的念头，它就像是拔河一样左右拉扯，而且呢还很容易被日常当中的一些小事所影响。比如说他今天主动做饭了，就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好的。那明天呢他约会迟到了，就会想这日子真的是过够了。虽然说是普遍存在的哈，但是呢也会让人非常的痛苦。高纠结者的关系满意度、承诺稳定性会更低，而且心理困扰，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风险也会更高。

在《再见爱人四》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啊，黄圣依呢觉醒之后想要跟杨子离婚，当时呢黄执中点评说，觉醒不是知道我要离开，而是知道我要付出代价。对于目标的觉醒呢，其实是不叫觉醒的，你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代价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这段话呢非常精妙地点破了这种困境啊，就是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缺乏勇气去做出选择，其实我们还没有看清选择之后你所要面临的代价。心理学研究指出啊，分手和离婚呢不仅仅是关系的终止，它更像是一场多维度的自我重构，代价呢远比分开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常见的一些损失啊，比如说包括情绪上的痛苦，长期关系中的分手以及离婚，它从根本上呢是被看作一种比较重大而且首要的失落，它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人，它更加是一段关系的死亡。研究离婚和悲伤领域的学者认为说，有的时候离婚产生的情绪可能比死亡会更加的复杂，除了痛苦难过之外，还会有受伤、怨恨、嫉妒和责备。这些痛苦呢，可能会因为持续和前伴侣互动而难以得到一种彻底的终结。第二个呢，就是自我认同危机。伴侣往往参与了我们生活安排、身份角色和社会定位，而关系的破裂呢，让我们变成了我，不仅失去了亲密、陪伴和支持，也可能失去了妻子、丈夫这样一些社会角色带来的确定性。对很多人来说啊，长期关系或者是婚姻涉及构建重要的共享现实，那分手或者是离婚就意味着我们跟他人共建的生活蓝图、共同梦想也是随之倒塌了。个体呢可能会突然失去对未来的掌控感，陷入生活脱轨，甚至会怀疑人生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损失。离婚呢通常会涉及财产、资产，还有就是债务的分割，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状况显著的下降。如果说有子女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监护权、抚养权的争议。再一个呢是自尊下降。离婚的人呢，他会经历一种失败感，这种感受啊跟关系破裂之后的自我否定是相关的。公众呢对于离婚的偏见可能会让当事人觉得有一点羞耻，加剧了这种失败感，也阻碍了心理和

社会恢复，强化幸福感下降的负面螺旋。最后呢，就是身体的症状。有研究显示说啊，长期关系的破裂呢，非常容易带来睡眠障碍、免疫力下降、慢性疼痛这样一些身心困扰。尤其是当个体情绪难以处理、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时候，那这些症状呢，就会持续影响恢复力和生活质量。那除了分开的代价之外呢，我们也经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啊，就是留下来它其实也是有代价的。损失规避和现状偏好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天然呢是更加抗拒失去已有的东西，从而呢忽视了维持现状本身它也是一种代价。在一遍遍的容忍对方的忽视、对方的冷漠、对方的敷衍之中，你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变得自我怀疑、自尊降低。你可能会对亲密关系不再有期待，曾经那些对亲密、对成长、对陪伴的渴望，如今已经变成凑合凑合过下去就行了。在以爱为名的控制当中，你可能会逐渐丧失对真正爱的识别能力，或者呢，在病态的共生当中，丧失自己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这些代价呢，并不是剧烈的，它可能像是一场慢性病吧，它会一点一点地蚕食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自尊还有活力，再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力。很多人呢，直到关系崩塌、健康失衡、生活全面失控的时候，才会觉得原来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了。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即使后悔也不要再责怪自己的决定呢？其实分几步哈。第一步呢，就是看清你到底在害怕一些什么，可以写出你的一个代价清单。决策的关键呢，不仅仅是看我想要什么，还有就是我愿意为了这个承担什么。我们需要为不同的选择，然后都列出一个代价清单。如果说离开这段关系，那我将面对一些什么呢？孤独感、经济压力、亲密关系中的身份消失、需要重新建立自我价值、害怕被亲友议论，写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那如果说留下来，我又将持续失去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被消耗的情绪、压抑的表达、无法被理解的痛苦、自尊感的流失、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甚至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越来都越不像自己了？这段关系是不是让我活成了一个更小更紧缩的版本？第二步呢，就是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评估框架。刚才也是提到了哈，高纠结者的决策呢，是容易受到每天的冲突或者是甜蜜互动影响的。比如说今天对方煮了一顿饭就动摇了，明天可能稍微冷漠一句话就很想离开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区分一下真实纠结和临时情绪，不是问今天他让我开心了吗，而是要问我们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吗？你需要列出你们之间的核心矛盾，也就是那些长期反复出现的关系冲突的核心来源，比如说持续的冷暴力、重大的价值观分歧，像是不是应该要孩子呀，或者是金钱观念呀，这样的一些差异。还有呢，跟伴侣约定哈，一个月之内共同解决某一个核心的矛盾。如果说两个人以修复的证据，减少决策的犹豫。设立一个决策的截止日，比如以修复的证据，减少决策的犹豫。设立一个决策的截止日，比如说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尝试沟通、修复、调整。那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关系仍然是难以改变的，再做出分开这样的决定也是可以的。在一次次的评估和对话当中呢，可能真的能够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关系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呢，也有可能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发现关系真的就是走不下去了。反复的尝试本身其实它也是逐渐看清的一个过程。第三步呢，是小成本的行动试验。如果说担心决策之后自己会后悔，其实可以尝试短暂的分开一下，比如说1到2周去观察观察，看看自己离开之后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很解脱，还是说更加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了，是不是对伴侣的优缺点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说离开之后才意识到他的体贴，再或者更加无法忍受他的控制欲了。尝试在分开的这段时间啊，把你们的关系利弊梳理出来，找信任的朋友或者是咨询师来倾诉，让自己跳脱只抱怨或者一味美化的这个循环当中，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些判断力。第四步呢，就是接纳决策之后的后悔情绪。无论你是选择离开还是选择留下，初期呢都可能是会后悔的。比如说留下之后惦记着单身的自由，分开之后呢又怀念从前的甜蜜。这种后悔的情绪啊，它是非常正常的，它是代价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你的选择就是错误的。当我们因为离开了一段关系而感到后悔，感到很难过的时候，判断要不要复合的依据依然是我们之间的核心问题有解决吗，或者是复合之后还会像

0: 之前一样重蹈覆辙吗？虽然说我们看了很多离开消耗的关系之后，人生就像开挂了这样的故事，但是呢，还是不得不承认，让人两难的选择，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会有它的代价。有一些代价呢，可能是你想象中的，可能我们离开一把伞，才发现外面根本就没有下雨。也有一些代价呢，是我们之前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你做出了选择之后，它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或许重要的不是做出一个一定完美的选择吧，而是我们是不是为自己的选择做好了承担的准备，哪怕是会痛的，哪怕是会后悔的，我们也会知道这个是自己清醒而自由的走出的那一步。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

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聊一聊身边那些新鲜有趣的事儿。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那同样呢，我们的收听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哈。那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那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除了咱们用这个收音机收听节目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那当然了，比较建议大家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下载大连云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下载哈。那除了可以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大连云上有很多的一些有趣的分享音视频和服务类的资讯，那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哈。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音乐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哈，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你每天几乎都可以用到哈，但是你却很容易忽略它哈。那春天来了，衣服穿得越来越薄，很多的朋友站在镜子面前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冬天不努力哈，夏天徒伤悲。看看自己心这个大肚子，然后看看自己的这个麒麟臂啊。当然了，我觉得可能你不是真的胖，只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哈。但是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再瘦一点啊，再匀称一点。哎呀，你看我这胳膊底下啊，这个肉啊，可能，够不上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肥胖，但是总觉得看着不是那么的顺眼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或者是对于这个健身减脂有了解的朋友，会知道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一上班从早八做到晚五，对吧？几乎自己的屁股跟凳子就是焊在一起的，除了去卫生间送个文件，可能根本就不会站起来。那好不容易下班了吧，想去健身，跑步机一进里头哈，就找不，首先找不到自己心仪的跑步机啊，乌泱乌泱的都是人。然后呢，本来干了一天活就特别的累，所以呢，可能就更不愿意动了。很多的这个朋友的健身计划就已经消失在了这种萌芽当中哈。我身边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的名言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说每天上班已经很辛苦了哈，实在不想让自己那么累。那我们每天一坐一整天，回家呢又跟沙发和床合二为一。那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身体的不正确的姿势及体态，都跟我们的屁股长期的坐在椅子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伏案工作的一些朋友，这个坐着的时间长了，会感觉屁股有点疼啊，腰腿呢也不是特别的舒服，但具体是哪个点好像也没有，就是那种隐隐的疼。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你的臀肌已经罢工了。但是大家别慌哈，这个东西是可以让它恢复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很多的上班族都会遇到的一个肌肉问题，就是这个臀肌啊罢工。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最近我看很多的网络热帖，有一个热词叫死屁股综合症。啊，听着挺吓人的啊，但是其实简单用我们这个普通话来解释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臀肌睡着了啊。美国有一个物理治疗师啊，克里斯·科尔巴，他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臀肌遗忘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人啊，因为各种的原因，长期久坐，适应了那种啊臀肌不用运动的状态，慢慢就忘记了自己啊，好像肌肉把自己给遗忘了啊，他就不愿意去工作了。那你这么想，就像一个打工人啊，天天上班都是摸鱼，那时间长了，他可能你真让他干个什么活儿，他会觉得啊，这有点生疏了啊，不知所措的这样的意思。那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偷懒，或者说，哎，我就练不回来了，大家也不要担心哈。而且呢，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也要特别注意。那这个病非常的偏爱女生，臀肌腱病呢，易感人群是缺乏运动的人。那据有相关的文献这个发现呢，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4倍。那很多人说，那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得这种臀肌遗忘症呢？那是跟我们的生理的骨盆结构，然后还有呢，就很多的女生因为工作或者是爱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必须要穿高跟鞋，还有就是呢，女性的激素的变化啊，这些方面是都有关系的。像我们女生的盆骨呢，天生较比男生要宽一些啊，髋关节角度和这个立线，男女的分布都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呢，很多的一些女生啊，到了这个健身房或者自己健身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正面照镜子啊，我们可能很快的就看到，哎，我这个大腿好像有点粗，哎，我这个胳膊好像有点粗。那么在锻炼的时候呢，就会把很多的这个重点放在我们看见的这个四肢啊、肚子啊、这上边。但是我们要侧身或者背过去才能看到自己的臀部，所以说呢，在锻炼的时候很容易只练四肢啊，不练臀部，结果呢就是，哎，这个腿部肌肉锻炼的挺好的哈，但是好像感觉这个臀型不太好看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好多的我们的女生当中呢，都是要穿高跟鞋的啊。有一些女生是因为职业的需求，比如说做销售啊，做柜台呀， 还有一些美容院啊，跟这个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她会要求那在职的这个入职的工作人员去穿一些带跟儿的鞋哈。那穿高跟鞋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个重心前移。如果你长时间的穿高跟鞋，那么你的骨盆就会前倾，骨盆前倾呢，就会导致你的臀肌比较难发力。所以说呢，好多人那怎么办呀，那我上班我就要求我穿高跟鞋，我也不能为了说让我的臀肌工作起来，那我就换个工作吧，对吧？那其实如果你长期的必要的去穿高跟鞋啊，就不得不穿，那么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拉伸放松的这样的动作啊。还有就是很多的女生在生理期前后会觉得腰啊臀啊就特别的酸疼，那其实这也是臀肌力量不足的表现。所以说呢，这个关爱臀肌从今天开始。

0: 止哈。其实呢，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代社会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总说呢，哎呀，可能这个，肌肉啊流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发生的事儿。但是现在很多二十几岁的人就开始腰酸啊，然后屁股疼、腿疼啊，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生活规律里边，就是上班呢要坐在电脑前，哎，甭管你干不干活，但是你得在那儿坐着，对吧？然后又不能这个满屋的乱窜啊，显得好像就你自己一个人没活一样。那下班回到家呢，哎，要么躺着，要么坐着，窝在沙发或者被窝里刷手机。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一天一共24个小时，刨去你睡觉的8小时，还剩16个小时，再去掉你上班的时候的8小时，你可能有6小时都是坐着，加上你可能要去吃饭啊、拿外卖啊、去卫生间，你可能真正能用到这个囤积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那剩下的22个小时，它基本上都是处于压力状态的，所以说呢，这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1: 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无所谓。
0: 那好多的人呢就会说，哎，那怎么说这个就算我不起来走路的话，我去坐着对它是一种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作用力？其实这个问题呢要从肌肉的工作机制说起了哈。大白话说呢，就是说你坐着的时候有一组肌肉叫屈髋肌群，它是干嘛的呢？它是负责让你保持坐姿的。如果久坐的话呢，你坐的时间很长很长，那这组肌肉呢，它就会长期的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它就得不停的去工作啊，保证你能够坐住。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曾经有过一些比如说腰部臀部受伤，像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你的这个髋关节附近的哪块肌肉受伤了，那你是很难坐住的啊，就是很难去支撑你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就是坐不住啊。那人体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种精密仪器吧，我觉得它有一个互交抑制，就是当有一组肌肉特别紧张的时候，大脑会跟它相反的肌肉放松，就类似于有点像代偿的这种感觉哈。那你像你坐着的时候，你的屈髋肌哎要负责坐，那你臀肌是一般你站立行走的时候会用上的这样的肌肉啊，它俩呢其实是一个交互的关系，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哈。那髋肌屈髋肌紧张了，哎，臀肌它就放松了，因为这个时候不用它干活啊，坐着的时候用不上它啊。那其实人体是非常聪明的，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臀肌其实就在被放假，你坐着的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假期放的就越久，然后它就越懒，最后干脆就用不上了啊，我就不上班了，我就不用了。如果说我们刚刚讲了，这是这个交互抑制啊，一个工作特别忙，大脑就会让它跟它相反的这样的肌群特别闲。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个部位啊，这个肌肉长期不用，那么你自己的身体就会给大脑释放这种信号，说啊，我既然我不用它，那我为什么要浪费能量去维持它？于是呢，它就会自动的降低蛋白的合成，哎，你这一块的这个肌肉就会慢慢萎缩。那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成年之后，比如说觉得提一个东西特别费劲儿，然后这时候还说呢，哎呀，现在不行了，我老了，我小的时候啊，十几岁的时候我拎这个东西啊，一拎我就起来了，根本就不感觉累。其实就是在你 可能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特别的多，然后呢这个肌肉的肌群也是能使上力气的。到我们上班了之后，可能胳膊呀腿呀，那每天可能这种运动就特别的少，然后他的肌肉慢慢就松懈松懈，到最后

人一听，哎呀，又得去健身，我实在是不爱运动。其实真的没关系哈，解决身体的这种啊懒懒的肌肉的这样问题，包括臀部、胳膊、腿都是一样的哈。那你首先要做的是告诉身体，我需要这块肌肉，通过一些小的训练和使用，让身体知道，哦，这块肌肉还能用上，啊。别把它给它优化掉。

还有一些朋友说，那其实坐着啊，我们都把坐着当成一种放松啊，那坐着坐着可是有的时候就越坐越累，反而是觉得坐一天腰酸背疼，然后自己还得嘟囔一句，今天也没干嘛呀，今天不就在那坐着吗，怎么这么累呢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有一些关节和部位在坐着的时候为了支撑我们的身体进行了一个压力式的这样的一种紧绷感。大家可以摸一摸自己臀部外侧啊，有两块凸起的这个骨头，你可以理解为叫它大转子。那么如果说你久坐了，就会增加这两块这个关节骨头的压力，引起炎症。而这个地方它更像是一个枢纽站，那这个位置呢是好几个臀肌肌腱的附着点啊，然后去通过它进行连接和发散。那么你压力大了，肌腱就开始抗议，就疼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多朋友说，我就是坐了一天我也没干什么体力活，为什么我一直腰酸背痛的原因。那这是久坐，还有我们坐姿的问题啊，好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习惯哈，包括我自己，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啊，就不自觉的想翘二郎腿啊。如果说你长时间的翘二郎腿坐着的话呢，你一侧的这个臀部会受到双倍的压力，那时间长了呢，你有可能就会出现骨盆倾斜，长期下去呢问题会翻倍。因为很多人说那骨盆倾斜那一般也看不出来，其实不是的，如果你骨盆倾斜的话呢，你可能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体态，包括你的颈椎啊，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哈。就所以说人体的这种构造还是非常精密的哈，就是动一发而牵全身。而且呢翘二郎腿呢还不光是臀肌有问题，就整个身体它都属于一种扭曲的状态。你想你骨盆歪了，上面的腿呢把骨盆往一侧拉，那下面的腿就在下边，它就是像一个跷跷板一直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如果歪两三个小时呢，骨盆的肌肉和韧带都会被拉扯，那长期骨盆就真的歪了。就是翘二郎腿，我记得之前李宇春去参加一期节目，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脊椎科的这个医生，然后就讲说建议大家不要翘二郎腿，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其实他的脊椎医生也跟他讲过这个事儿，但是发现很多人都戒不掉二郎腿的这个习惯，那怎么办呢？那就尽量换着翘，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的办法啊，就是你可以让它交替着上下，你不要长时间的一直右腿搭在左腿上啊，只要翘二郎腿你就这么坐着啊，经年累月的你就会发现你的骨盆开始往一侧倾了。那这个时候呢，骨盆歪了，脊柱也就会跟着弯了，因为你它的受力不均衡，还是这个道理，翘翘板啊，它没有你一头坐上边啊，一头在上在下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一直处于这个状态。那如果你把跷跷板中间的那个支点啊，想象一下往上无限的延伸一下，像不像我们的这个脊椎？那一直是一边在上一边在下，你身体你就自适应这种姿势，你就只能中间的这一条啊，中间的这个脊椎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跟着侧弯。那这个时候腰椎的力量增大了，所以你腰就疼了，然后先是腰椎慢慢慢慢往上呢，就变成了

0: 胸椎，然后呢颈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这个体态啊，说不上什么感觉，反正就是不怎么挺拔，而且总是啊肩膀疼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而且都是在你没有干什么体力活的情况下，你就会有这种疼痛。
1: 听了我
0: 还有啊，这个臀肌的力量不足的话，会导致你的血液循环变差啊，就是你总翘二郎腿，然后你的臀肌啊两块这个肌肉它是不平衡的，你上边压着下边那条腿，下边的血液就会被迫的去被挤压。有没有发现，如果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翘二郎腿，就是左边一直在上，右边一直在下，或者反过来保持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下边那条腿，哎呀，突然就麻了，而且这样让静脉曲张的风险也会增加，尤其是爱美的女生哈，这个静脉曲张确实是会让很多的人很闹心哈，因为感觉不是特别漂亮。但抛去漂亮这件事儿呢，它确实对身体也不好哈。所以说呢，翘二郎腿这个习惯啊，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尽量去改掉它啊。如果实在就是改不掉，那就采取你一会儿换一条腿在上边啊，一会儿再把另一条腿再换上来，反正呢这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但是呢它一定程度上能够稍微让它的这个一直往一个点去倾斜的这样的进程会慢一些。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坐着的时候啊，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啊，别翘二郎腿，别翘二郎腿。可能一开始不太习惯，时间长了呢，就好多了。就是有一个坐姿哈，但是我可能要分场合，就是每一次当你坐着的时候想翘二郎腿的话，那你坐着的时候你就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这个膝盖上，就给他一个力，哎，让他能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压力能够平稳的放下去。这样的话你想翘二郎腿啊，你这个腿抬起来的时候会和这个胳膊跟这个手有一个对冲的力，就没有那么的舒适了啊。也用这样的方式去提醒自己尽量不要去翘二郎腿。当然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姿势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哈，这个构造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比如说肌腱内部也会出问题，肌腱能够保持弹性是因为运动的时候营养的物质不断的去合成和分解。如果说你从来都不运动，那么这个循环它就停了，那肌腱就会像一根放了很久的橡皮筋啊，干干脆脆的，就像那个我们就是女生啊扎头的那个皮筋儿，你时间长了之后你一抻它，它会掉沫沫的那种感觉，就像风干了一样那种感觉。当然不是肌腱会掉沫沫哈，只是说是一种这种比方。那血液循环也会变差，肌腱代谢受影响，你的能量消耗就偏低。你能量消耗的低，但你摄入的量呢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甚至忽高，那么这个时候肥肉就悄悄堆积了。臀部肌肉结构的改变导致你蛋白质啊代谢下降，肌肉变得越来越弱，那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肌肉弱了，那肌腱就不动了，肌腱不动了，你循环就差了，循环差了之后呢，你蛋白就下降了，就像一个迷宫，不停的在转圈哈。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一天做12个小时，那么一年下来我们大约是有4380个小时的臀肌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一直处于一个休假的状态。那如果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人，然后半年你都不上班，人这个时候你突然说，哎，我有点重要的活交给你，那你肯定也是会感觉特别生疏的哈。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在听歌曲的时候呢，大家也自查一下现在自己的这个坐姿啊，标不标准，有没有翘二郎腿啊，然后摸一摸两边的这个骨头是不是在一个水平位置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下面的我们的内容一定要仔细听哈，如何去锻炼我们的臀肌，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下面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我相信》，相信大家一定会变得更健康哈。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
1: 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起。
0: 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聊了一下哈，长时间的久坐会导致我们囤积的这种懒惰，而这些懒惰呢会影响我们的体态啊，以及我们的健康。那么听到这儿呢，好多的朋友啊就在说，那我到底算不算是这个囤积的这个懒惰哈？那跟大家来说几个自测的方式，如果说大部分你都有的话，你就要重视起来了啊。那如果说现在有条件的话，大家把自己的大腿向外侧伸展，深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感觉自己的膝盖总是内扣啊，那么就说明你的臀肌太弱了，稳不住你的髋关节。那像臀部的外侧髋关节，它会有间歇性的疼痛，尤其是在你坐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翘二郎腿的时候，这种疼痛是会更加明显的。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起来了。那这种疼痛啊，它不是说一直持续的疼，而是在某些姿势下特别的明显。你比如说，如果你坐了很长时间，然后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哎呀，我这个臀部的这个外侧突然有一种这种酸痛，或者在你翘着二郎腿的时候，过一会儿你会发现说，哎，我这个屁股好像有点硌得慌，不太舒服啊。那这就是这个臀肌比较松弛的这个信号了。那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喜欢侧卧。那躺着躺着，你就会觉得，哎，在下边的啊压住的这一侧，你的臀部会有疼痛，哎，翻到另一侧呢，压时间长了，哎，好像这边也开始疼了。结果呢，整晚翻来覆去睡不好，就是觉得不舒服。那这也是臀肌发出的信号，这些都是臀肌腱病的典型症状。那臀肌腱，它因为它是连着好几条这样的肌肉，他就说了嘛，像一个中转站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们的压力特别的大，如果你不去重视，你不去处理，那么这种疼痛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 后续就会变成一种持续性的疼痛，就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站一下侧一下，我过一会儿才会疼。可能如果时间长了之后，你稍微做一下这个动作，五分钟十分钟，你就会觉得哇，好酸呢，好难受啊。还有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就是在你每次走路爬楼梯或者跑步的时候，你臀外侧会有酸痛这种感觉，尤其是在爬楼梯的时候哈，这种疼痛是比较明显的，那就说明可能你会有这个臀肌腱病了。那如何去做臀部的这种训练，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讲哈。那么如果说你的臀肌不干活，你的腿肌就会代偿，那么这个时候呢，腿就罢工了。这个现象比较典型，你可以在家如果运动的话，你做做臀桥或者是深蹲的时候，你去感受一下。就经常教练会跟你说，哎，臀部发力，臀部发力，但是你会发现我发不上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啊，腿部你就会，因为你要做这个动作，你给身体的信号就是我需要做这个动作，但是我用到的这块肌肉它没有劲儿，那怎么办呢？它周围的邻居就开始帮它了，那这个邻居就是腿部的一些肌肉了。其实腿部肌肉本身是配合臀部肌肉去工作，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啊，这人使不上劲儿，那我这个腿我就只能使劲儿了，于是一下子的超负荷。只要你做臀桥或者是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腿开始抽筋儿，开始疼，开始紧绷，那可能就说明是你的臀肌有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做这个臀部训练，可能做了很长时间，那么但他的这个肌肉并没有什么样的变化，但好像这个腿是越来越粗，越来越有劲儿了哈。所以这就是练错了，就是你臀部的那个劲儿你没使上，然后呢，你去让腿肌 啊，腿部的这些肌肉去辅助你作为一个主力队员去帮你打这场比赛。那么到最后你的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还是没练出来啊。所以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大家在训练啊锻炼这个臀肌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学会正确的发力。就是你想象我这个动作是我的这个臀肌在发力，我可能一开始因为我的臀肌没有力，所以这个动作可能做的不标准，没关系，不要为了标准而让其他的肌肉对你的这个动作进行任何的代偿啊，就代替它去补偿那个力量，就不要。所以运动之前呢，一定要知道，哎，这个动作是哪儿发力，然后呢你就会下意识的，哎，用这个地方。这个意识很重要啊，很多人做臀桥的时候呢，其实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得把腰给抬起来，对吧？我要呈现这种状态，这种姿势。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想的是，我这个时候我的臀肌要用力啊。所以当这两种想法和这个最后做出来的动作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情况下，用臀肌用力你可能就做对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只是说我想把身体抬起来，然后你就会调动很多的肌肉为你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你会发现，哦，你用的是腰和腿的力量，那臀肌是没有参与的。那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把注意力放在臀肌上，在做臀桥之前先收缩一下臀肌，哎，就是收缩一下。现在好多朋友是不是在收音机前已经开始试了？对，你去感受一下你这个肌肉这块啊在哪儿，它正常发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再开始做动作啊。而且全程都要去找，哎，你刚刚试的时候那个部位的这种感觉和这个运动的规律。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对着镜子做，看自己的姿势。那臀桥做到一半的话，你看一下镜子里的你，你的腰有没有塌啊？你的骨盆是不是正的？如果说姿势不对啊，你就要调整一下，找到正确的这个发力点。那这是就是不管你做任何的锻炼，你今天想练臀肌也好，想练这个肱二头肌也好啊，想练这个大腿的肌群也好，都一定要在做动作之前记住并找到正确的发力点，然后再去训练啊。那好多朋友说，哎呀，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这个臀肌真的是歇了太久了，就好多的动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发力，但是就很累，也没有办法坚持，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发力点在哪。如果你的臀肌特别脆弱的话啊，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激活动作，就是这几个动作可能不难，但是他会知道，让你知道，哎，你哪个地方在发力。比如说棒式开合，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动作都非常简单，躺着就能做哈。还有这个侧卧抬腿，哎，侧卧抬腿他练的他不是腿，是臀啊。那你练几回，哎，简单做做这种慢一点的这样的动作，找找这样的感觉，哎，知道臀部发力是什么样之后，那么你再进阶到下一步，就是臀桥和深蹲。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

推荐两个吧，专业一点的就是测你的这个肌肉以及你的这个骨盆啊脊椎的这种比较相对来讲还比较准确的这样的这种测试哈。一个是特伦德伦堡测试，它去怎么测呢？如果你现在在家里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哈。你要单腿站立，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你的骨盆能不能保持水平。那如果说你感觉我好像是往一侧歪，那么说明你的臀肌现在可能就是用不上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练臀肌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进阶版的你闭上眼睛单脚站然后看看能站多久。如果说你坚持不到30秒以上，那么你这个臀肌也应该是要训练了。还有呢，就是一个动作就是看弯腰正常腰椎是天然的 S 型，但是如果说你在这站着，你的腰部的弯曲度是特别明显的，那么可能你就要练这个臀肌了如果这三个测试你都做完了，你中了两条，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认真听了该如何去训练我们的臀肌了。那么在这里呢，先给自己叠一层 buff 哈，就是如果你像我刚刚讲的久坐呀，或者是侧躺啊，这种疼痛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你要先去医院看医院是给你做物理治疗还是什么手法，你先把这个症状控制住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特别的频繁，没有特别影响到生活，但是就是有点不太好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你我平时也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疼痛，但是你跟我说这几个测试我做完了好像都不太行，不怎么达标的话，那么咱们要通过训练把臀肌叫醒。那具体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简单的就刚刚提到的这个侧卧抬腿。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躺下，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在床上，为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床呢它是有这个记忆棉什么回弹的，你要最好是买一个瑜伽垫或者在硬的这种这个平面上，然后侧躺身体保持一个直线你的头和脚连起来是一条直线上方的腿慢慢抬起大概45度左右，停3到5秒，然后慢慢放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动作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你的脚尖是朝前面的不要向上翻，就不要勾脚脚尖是朝着前面的，应该是跟你的视线是水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抬的时候你感觉你的臀肌有点酸疼，那么这个动作你就练对了。如果说你们跟我试过这个动作之后觉得说好像不对呀，我没感觉到我的这个臀部在发力，你就尝试着调整一下腿的角度，腿稍微往后伸一点点，或者身体稍微往前倾一点点去找到那个应该发力的那种酸痛点就可以了还有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呢，这个动作不需要你抬特别高。好多人说我能抬好高好高这个动作它不是让你去练你能抬多高。很多人会觉得抬得越高越好，但其实臀部水平位置就可以了如果你抬得太高，你的腰部就会参与代偿，臀肌的发力反而减弱。那么一般就是角度30到45之间你自己感觉一下，然后两侧进行训练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棒式开合。
棒式开合呢，首先你也是

需要侧躺，双腿弯曲叠在一起，那脚掌啊贴合，像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棒啊贝壳一样，把上面的膝盖打开，哎，膝盖打开，但是脚不要分开啊！大家能不能想到这个姿势啊？膝盖打开，脚不要分开。那么，去注意这个时候的臀部外侧的发力。那这个动作是专门练习臀中肌，就是走路啊，骨盆摇晃的人是一定要避坐，经常崴个脚什么的，就像我怎么走平路哎，崴脚啊，这也很有可能是你骨盆不稳所导致的哈。那么臀中肌的位置在哪里呢？你把手放到臀部的侧边，哎，特别硬的那块就是。虽然说呢，它比臀大肌小，但是对稳定髋关节来讲很重要啊。还有就是很多人，什么叫骨盆一晃一晃啊？除了你这容易崴脚以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走路特别爱扭啊。好多人，你看你走路，哎呀，扭的呀，就这种感觉哈。可能他并不是说故意扭。它只是因为臀中肌太弱了，稳不住盆骨，所以说你迈一步这个盆骨就哎歪一下，迈一步盆骨就哎歪一下，长期来讲你这个腰就进行代偿了。好多人就觉得哎，我也不想这么走，我也不是特意想扭，但是我没办法。但是伴随的是什么呢？腰疼、膝盖疼、髋关节疼啊，这会都会带来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棒式开合就是针对臀中肌的一个训练啊，像贝壳一样，哎，打开膝盖，感受臀部外侧肌肉的这个发力。那这个动作看起来其实并不难啊，但是你想做到位是不容易的。很多人打开的时候呢，骨盆就跟着歪了，甚至有些朋友说，哎，我看着不难，我怎么一坐趴下我自己就翻过去了。那这就是不对的，那你就是没用对力啊。正确的做法是你的身体要保持稳定，你只动膝盖，骨盆和腰不要参与啊这项运动。你是通过你的膝盖去牵引你的这个腿进行开合，可以放在自己背后放一个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只动膝盖啊，身体有没有跟着翻啊。那么如果说练到一定程度说，哎，不错，我最近练完了呢，有点效果，我还想进阶一下，还可以加几个弹力带啊，十几块钱。那用弹力带训练的好处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你比如说看电视、等外卖、刷短视频，套上弹力带做几个这个棒式开合，它就相当于用一个力啊跟你反作用，然后去加强你这个臀中肌的这个锻炼的这种受力啊。

那这两个动作呢，适合很多从来就没有受过训练，但是还想让自己体态变得更好，去锻炼臀部肌肉的这些朋友，稳定你的盆骨，让你的这个颈椎胸椎，然后这个骨盆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当然很多人也说呢，说哎呀，反正我也锻炼了，对吧，但是我上班没有办法，那我总不能站着干活啊，整个办公室大家都坐着，我也不能总是这个溜达来溜达去啊，好像显得自己无所事事的这个样子，那怎么办呢？如果说咱们作为上班族没有办法不久坐，那咱们就做的相对正确一点。那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呢，也给这样的情况给大家有了几条建议。那第一个建议就是呢，大家尽量去坐椅子的前半部分啊，坐的时候呢挺胸收腹啊，别这个往后这一摊，像葛优躺一样啊，往这一摊，这是会加重你这个腰椎受力的啊。不光是这个臀肌你用不上，你腰椎你还被压迫了啊。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把显示器抬高一点，让你的视线和显示器水平啊，就尽量不要低头玩手机看电脑，这样你的颈椎和腰椎都会受到压迫啊。用支架把笔记本支高一点，然后外接一个鼠标键盘这能稍微好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尽量别翘二郎腿，双脚呢平放在地上，或者你踩个小凳子，让膝盖微微弯曲。然后呢，腰后边可以放个小靠垫，但是你别依赖它。放靠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是让你倚着，而是让你知道，哎，我腰后边有个东西，我得坐椅子的前半部分。那我只有抬头挺胸，我才不会这个让这个靠垫陷进去。那么如果实在工作做这个坐姿坐得很久的话呢，有几个小动作大家可以在这个休息的间隙去做一下坐姿抬腿，一条腿伸直抬起，停五秒放下每一侧做10次，10次之后呢换另一侧。还有呢就是坐姿夹臀，用力的收紧你的臀部肌肉，停五秒，坚持五秒，然后再放松，然后用力的提你的臀部肌肉，坚持五秒，然后再放松，这样来回呢10到15次，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好的哈，尤其是对于有一些这个有志的男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肛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对健康比较好。而且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在哪呢？就你开会的时候，你等电梯的时候，它动作幅度不大，别人看不出来，你自己可以偷偷的在这儿练都可以做，不挑场景还有就是，如果说能站起来接电话就别坐着能站起来操作电脑就别坐着。那么下午中午午休的时候呢，吃完饭了出去走一走，散散步，或者提前一站下车走路回家都是可以的。这样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去训练自己的臀大肌，然后呢就帮助我们让身体更稳定。其实骨盆这个位置髋关节这个位置，它是对你人体的这种稳定性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没什么事儿反正这个肌肉用不上就用不上呗，那我就不用了呗。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它都不是说凭空出现一点作用没有的你要通过练臀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稳定你的髋关节和骨盆。那髋关节骨盆稳了，那你的腰椎才不容易变形，你的胸椎才不容易受到这个牵连，你的颈椎才不容易弯曲

0: 好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了特别特别的多，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辛苦打拼的打工人们哈，这个在工作的同时呢也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个体态的健康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啊说一句这个可能比较通俗一点的道理，就是你每天伏案工作姿势不正确啊，虽然说呢这个时候你挣了很多钱，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哎，我的这个颈椎弯曲啊，脊椎弯曲，我要去矫正要治疗，因为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但你会发现这样的治疗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啊，就不是很便宜，这还仅限于说你有症，就是有这个症状但没带来痛苦，如果说已经带来了疼痛的话，它的治疗费用会更高。那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从平时的点滴的小小的动作去做起啊，去预防这样的一种情况。
1: 等待你紧紧拉我的手。
0: 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哎，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态哈，我们健康快乐的赚到钱，然后呢充实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鹿，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当，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10: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1: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记忆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一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式。沉浸式。
1: 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2006年
1: 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的话大伙就感觉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有个成果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对
0: 是。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
1: 就是我觉得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这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他都主动去帮忙，就是不计报酬的那种帮忙。但是我就感觉是，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
1: 实际上他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

0: 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1: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0: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1: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0: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上
1: 没时间休息，
0: 我都在那住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呢缝啊。
1: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0: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1: 是
0: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1: 说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0: 那差不多
1: 是吧？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融为一体了。对，
1: 那我想问一下王凌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凌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就最开始
3: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3: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
3: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我
3: 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0: 这是王磊，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0: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对
1: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
3: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是，
0: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磊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你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0: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0: 周代就有。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0: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0: 金氏染坊。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他母亲传给我奶奶。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0: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0: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0: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0: 所以说谁从事呢？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0: 来做这个。
1: 哎，
0: 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1: 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它的发展。
0: 对，
1: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0: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
1: 嗯、
0: 还有咱们说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1: 人的性格呀，是吧，
0: 比较不是很细腻。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种 出线条的，
1: 是是是，
0: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1: 嗯，
0: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
1: 嗯
0: 越来越高，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1: 嗯
0: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1: 哦，是这样。

0: 石
1: 哦，
0: 叫抛的，
1: 抛的，
0: 在抛里边，
1: 嗯，
0: 沤，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沤，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1: 嗯，
0: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1: 对，
0: 说
1: 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0: 暖一点。
1: 嗯，
0: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1: 是
0: 夏季来造电，
1: 是是。
0: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1: 对，
0: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1: 哦，往里放石灰，
0: 往石灰调这个碱，
1: 嗯，
0: 碱。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1: 嗯，
0: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1: 哦，
0: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1: 嗯，
0: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1: 哦，
0: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1: 嗯，
0: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嗯，
0: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1: 嗯，
0: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1: 嗯，
0: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1: 哦，
0: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1: 嗯，
0: 一类是动物图案，
1: 哦，
0: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1: 嗯，
0: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1: 是完全不同，
0: 材料不同，
1: 嗯，
0: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1: 是，
0: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1: 是是，
0: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1: 对对
0: 死掉了，这个树是不死的，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1: 是是，
0: 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1: 哦，
0: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1: 嗯，
0: 没有环境污染，
1: 是
0: 我们是可持续的。
1: 就我们这个记忆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2: 对，
0: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1: 嗯，
0: 就说。所以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1: 是是是是，
0: 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1: 嗯，
0: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1: 是
0: 对，对这个周边那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1: 对，
0: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1: 它叫取自于自然，
0: 哎，
1: 又还回自然，
0: 自然，
1: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0: 哎，可以循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1: 是是是，哎，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1: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材质，
0: 发生变化？
1: 啊，对对对，什么图案？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1: 啊，祭祀，
0: 祭祀这块
1: 它会用到，
0: 它用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1: 嗯，
0: 谁结婚
1: 哦，
0: 啊，还有些是添男丁，
1: 嗯，
0: 往这个方向靠
1: 哦。
0: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
1: 嗯，
0: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亚染。
1: 嗯，
0: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石榴的。
1: 嗯，
0: 我们将这个石榴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1: 嗯，
0: 集体制作石榴。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
0: 这样说我们八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嗯，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寓意特别好，
0: 哎，
1: 是吧，
0: 对，这样说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1: 嗯，
0: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1: 嗯，
0: 天丁，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应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是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
1: 嗯，
0: 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1: 嗯，
0: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腰椎，啊，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
1: 哦，
0: 艾叶，
1: 对，
0: 艾叶做这个防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把栏杆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呢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个

0: 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呀，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1: 对对对，
0: 传统有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
1: 嗯，
0: 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
1: 嗯，
0: 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嗯，
0: 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2: 我
0: 就是我们作为飞机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哈，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嗯，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
1: 嗯，
2: 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
1: 嗯，
2: 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
1: 嗯，
2: 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不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2: 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玲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
1: 嗯，
2: 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嗯，
2: 啊，
1: 对对对，
2: 就是，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
1: 嗯，
2: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
1: 嗯，
2: 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啊，六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非遗月了，
1: 就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
1: 嗯，
2: 刚才卢玲老师说的，
1: 嗯，
2: 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
2: 嗯，
1: 是吧？啊，
2: 嗯，
1: 这是五年来呢，就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
2: 嗯。
1: 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在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
1: 嗯，
2: 在沟通，
1: 嗯，
2: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
1: 种，哦，对对对对对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2: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是是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对,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嗯，
2: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
1: 嗯，
2: 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的服装，
1: 嗯，啊，嗯。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2: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2: 嗯
1: 啊，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2: 我出生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
1: 哦，
2: 啊，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0: 嗯，
1: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那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的出来，
0: 哎，
1: 那我们在亚染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图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0: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1: 嗯，
0: 民族性这块，
1: 嗯，
0: 我姐比如说这个乌鸦，
1: 嗯，
0: 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啊
1: 不吉祥是吧，
0: 啊，对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1: 救人了对吧，
0: 啊，他是救过的努尔哈赤，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
1: 嗯，
0: 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为就是有感恩之心，
1: 是是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
1: 嗯，
0: 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
0: 能
2: 接受，
0: 一时半会儿，
1: 对对对对，
0: 不能一切接受，
1: 嗯。
0: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1: 抽象化，
0: 抽象，哎，抽象，
1: 哦，
0: 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1: 嗯，
0: 那抽象符号。

0: 时候，就说我们这个图腾，
1: 嗯，
0: 它的寓意是感
1: 是
0: 反哺，
1: 是
0: 有智慧，
1: 是是
0: 自强不息，
1: 是
0: 通过这种形式，
1: 嗯，
0: 来传承我们这个，
1: 嗯，
0: 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的纹样我们给保存下来了，
1: 嗯，
0: 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是是，
0: 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
1: 嗯，
0: 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0: 啊，对。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0: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1: 节气
0: 在夏天，
1: 哦，
0: 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1: 首先要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0: 你看哈，这个用这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
1: 嗯，
0: 这染放在最后的，
1: 是
0: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着，
1: 哦，
0: 所以得把这个染液的给准备好。
1: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0: 啊，哎哎，
1: 嗯，
0: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
1: 嗯，
0: 这个压呢是有技法的，
1: 是是。
0: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1: 啊，镂空
0: 就是桦树皮镂空，
1: 嗯 嗯， 嗯，
0: 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
1: 嗯，
0: 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1: 哦，
0: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
1: 嗯，
0: 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
1: 嗯，
0: 这是第二步，
1: 嗯。
0: 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
1: 嗯，
0: 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次。
1: 哦，
0: 20多次，
1: 这么复杂呢？
0: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1: 特别费功夫，是吧？
0: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就是，
1: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0: 就是慢，它的反，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0: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
1: 嗯，
0: 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1: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0: 啊，长，
1: 对吧？
0: 正常啊，对，
1: 嗯，
0: 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
1: 嗯，
0: 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1: 了。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0: 不褪色了。
1: 哎呦，哦，是这样。
0: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1: 是是是。
0: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展示效果非常好，
1: 彻底浸透了，
0: 哎，
1: 是吧？
0: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
2: FUN 饭
3: 范儿范儿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0: 刷掉，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
1: 嗯，
0: 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1: 对对，
0: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1: 没错没错，
0: 哎，
1: 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0: 色系，
1: 嗯，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0: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
1: 哦，
0: 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哦，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难了，
0: 难，
1: 这就难了，
0: 比较难。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
1: 哦，
0: 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它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嗯，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方案不美，
1: 是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0: 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人感觉是 他做就特别难。

0: 过那种难受的感觉。本来劳动是很快乐的，
1: 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是就心里就很纠结。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
0: 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个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对吧？然后这个人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的。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效果，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个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啊，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公众号，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啊，劳动课老师，
0: 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3: 要体验，
4: 对，
1: 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想带走，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
0: 就是，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老说的太好了。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4: 没问题，
1: 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0: 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4: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4: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体验的线下，
1: 可以，这可以考虑。
0: 比如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4: 玩
0: 飞
4: 仪，
1: 对，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就来运作一下哈。那就是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0: 天
1: 吧？
0: 天然的，
1: 植物的，
0: 植物。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审美。
0: 东方审美，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是蓝色。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蓝色。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蓝色呀，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就是以蓝色系为主。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大黄都比较少，
1: 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
0: 色泽还是
1: 深沉，
4: 悠
1: 长，是吧？
0: 对，
4: 内敛，
1: 对，
0: 内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哎，有这种特性的，
1: 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就一种鹰
1: 啊，海东青
0: 这鹰特别少见啊，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比较勇敢，
0: 啊，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我
0: 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
0: 给
1: 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4: 故事就是文化。
1: 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对，
1: 不是的，
0: 不是的，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 哎，这个满足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

0: 啊，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 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1: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
0: 对对对，
1: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兼职的，
0: 是
1: 都是哪吒过来。
0: 是
1: 我们在考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0: 我不要去跳跃的，是吧？
1: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0: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1: 一个，
0: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1: 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产业链给做好。就说不是说有我都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0: 是是是。
1: 大伙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0: 对对，
1: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儿，有个群体在这块儿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0: 对对，
1: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0: 是。
1: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好，那么我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0: 对，
1: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他看是记不住，戏里头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0: 只能是走马观花，
1: 你让他体验。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0: 是是。
1: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它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0: 对 对。
1: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0: 是。
1: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0: 是
1: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0: 是。
1: 现场做一些茶。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0: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
1: 立体
0: 是吧？
1: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0: 是是，
1: 它互相支撑，
0: 哎，
1: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0: 是是是，
1: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0: 其实你想体现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哎，
0: 对吧？
1: 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0: 是是是是。
1: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0: 是 是, 是，
1: 良性循环。
0: 哎，这就有意思了。
1: 哎，这样就好了。
0: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
0: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它这个萨满亚染满足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都融合在一起，
1: 对，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不光是很用心，它很有故事感。
0: 对，
2: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0: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足的亚染，
0: 是是，
2: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0: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0: 是吧？
2: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聚在一个，但是作品呢很孤立，
0: 对，
2: 他走不了市场，
0: 是是是。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刚才叫非遗作品，第二个叫非遗商品，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林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作品商品的时候，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0: 是是是是是。
2: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啊、工厂，可能要配套，
0: 是
1: 对。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0: 对对，
2: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包括一些情绪价值，所需要的内容，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0: 是是，
2: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0: 是是，
2: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0: 是
2: 效果。 因为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1: 哎，
0: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

0: 对吧？
1: 哎、
0: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1: 对，
0: 绝对不能变，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哎？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1: 对，
0: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1: 对，
0: 啊，
1: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
0: 嗯，
1: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上定价，我怎么来定？
0: 的确，的确，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1: 嗯、
0: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的来做一个讲述啊。
2: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0: 啊，
2: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示呀、啊，
0: 嗯，
2: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0: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2: 它这样的就是、
0: 啊、
2: 服饰。
0: 服饰，
2: 服饰是
0: 服饰，
2: 是重头
0: 哦。
2: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0: 嗯，
2: 穿的人比较少。
0: 对，
2: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0: 嗯嗯。
2: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0: 坎肩，
2: 坎肩它、哦、它能穿。
0: 对，穿起来
2: 它有用
0: 也方便。
2: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1: 特殊场合
2: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八年级穿长袍的人也少、
0: 哦、
2: 穿马甲的比较多、
0: 穿马甲
2: 多，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0: 是是是
2: 是，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0: 哦、
2: 装手机袋儿、
0: 啊、手机袋儿、哦、
2: 手机袋儿、
0: 哦、哎挺好、
2: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0: 啊、哦、
2: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机工程学哈、
0: 嗯、
2: 比如说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0: 是
2: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0: 对，
2: 以前是方枕，
0: 对，
2: 这个方形枕有的反馈信息就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这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0: 是是，
2: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
0: 啊、哦，手提袋啊，
2: 手提袋啊，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0: 啊，旅游帽子
2: 帽子啊，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0: 嗯
2: 能
0: 挺广的是吧？
2: 挺广、啊，
0: 对对对。
2: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0: 啊、哦，挺好的。
2: 再一个就是、
0: 嗯，
2: 这个图案和纹样，
0: 嗯，
2: 开始转化
0: 啊，
2: 开始转化，
1: 形成 IP 了。
0: 嗯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2: 嗯，
0: 对。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2: 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嗯，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0: 嗯，
2: 真是在琢磨这个事。
0: 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的这种热爱 啊,
2: 啊，
0: 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2: 对，
0: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2: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0: 嗯，
2: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0: 是，
2: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0: 是，
2: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0: 嗯，
2: 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0: 明白明白、嗯、
2: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0: 有保底的，
2: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0: 嗯、
2: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0: 是是，
2: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0: 嗯
2: 挑战比较大，
0: 挺难的，
2: 所以说两条，
0: 嗯，
2: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0: 嗯，
2: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0: 嗯，
2: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0: 嗯，
2: 加未来职业规划，
0: 嗯，
2: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0: 哦，
2: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儿不感兴趣，
0: 嗯，
2: 他对这事儿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啊，
0: 是是是，
2: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0: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哈、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2: 哎、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0: 是
2: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0: 是叫浪费
2: 浪费，
0: 在我
2: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
0: 啊、
2: 会认识到这个、嗯、但是
0: 时间不等人啊，
2: 时间不等人，
0: 对不对？
2: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嗯、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0: 是
2: 成熟，
0: 是
2: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
0: 嗯、
2: 家长心里就有数，
0: 对对，
2: 自知子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0: 对对对，
2: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0: 嗯，
2: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0: 嗯，
2: 设计类，
0: 是
2: 在高中阶段。

0: 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那也就是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工艺，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1: 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在这块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对对对，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不出三个月吧，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嘛，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1: 是是是，
0: 那么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
2: 版权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对，
0: 人家我就抄，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专利啊这些内容，但是很多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陈忠胜老师，那就接近80多了。都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2: 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说。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他的学生们做的，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它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啊！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雷老师，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对，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对，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0: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0: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1: 就大，
0: 要高一点。
1: 是是，
0: 这是一个哈。
1: 是，
0: 我一直是讲这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1: 嗯，
0: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0: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1: 是
0: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0: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得试，重在实践，
1: 对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
0: 哎、
1: 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记忆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记忆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足的亚人的？这个记忆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0: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0: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一个。
1: 是。
0: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0: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非遗中心，包括市非遗中心、区非遗中心，
1: 嗯，
0: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嗯，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
1: 我能想象得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说，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人帮助的领导吧，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哎，
2: 再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0: 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晚呢，我们将共赴一场青春之约。今天的主题呢是难忘的青葱岁月。是啊，时光匆匆，年少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呢，相信都是藏在每个人的心底，成为了最难忘的印记。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几位嘉宾，和大家一起重拾青春记忆，共话岁月温情。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场对话，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今天的主题呢是难忘的青春岁月。是，青春呢是人生最珍贵的时光，藏着纯粹的热爱和难忘的过往，历经岁月也依然动人。今晚的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市语言协会的各位老师们，我们认识一下大家。首先是我们的郑霞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然后是我们的丁月老师，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的杜红香老师，杜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季焕福老师，季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同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特别熟悉的孟令庆老师，孟姐好。
5: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和五位嘉宾一起回望青春，重温年少时光。各位老师做好准备了吗？
5: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嗯，我因为我是八零后嘛，所以对于我们八零后来说呀，就会有那个机器猫
5: 啊。
0: 老师对那个动画片有印象，也都
2: 有
0: 印象是吧？
5: 非常有。
0: 有没有想过，就它有一个时光穿梭机？
3: 对
0: 啊，曾经何时，我们小的时候总觉得说，我能坐那个时光穿梭机，到我长大的时候该有多好。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就在想，如果能回到过去该有多好，是吧？
1: 是的，
5: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就请各位老师，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就有这样一部时光穿梭机，想回到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和谁相遇呢？好，那就开启今天的主题吧，请各位老师分享一下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忘的那些青葱岁月，谁在哪里和谁相伴。哪位老师先来？都用特别热烈的眼神看着我。季老师先来是吧？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位
5: 对
0: 我们的男性嘉宾，从男性视角来回望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年少的时光。
4: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安静啊，大家都是认真来聆听哈。
4: 那个我是啊，在当年在黑龙江的时候啊，我们当地印刷厂承认了一个毛选核定本的那个任务。
0: 嗯，
4: 我很有幸呢，当时呢就是说被厂子招工进去了，成为那个一名印刷光荣的印刷工人。这段时间呢，经过在一起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呢，确实呢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0: 嗯，

0: 首先呢是刚，因为是刚进厂嘛，是不是？看到机器轰鸣啊，灯光锃亮啊，师傅们都忙碌着呢哈，确实感觉到很振奋啊！妈呀，家伙厉害了，现在成工人了，印刷工人了，尤其还是印毛选合订本儿，哎，确实是让人心情激动。进厂以后呢，确实，师傅们呢特别特别工作的认真，因为一毛选嘛，都是各个部门选上的比较，应该说是精英吧，是不是啊？能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特别特别的荣幸，哎，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真是受用一生的品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当时啊，就是设备不算很精密。80年代那个时候，70几年的时候，那个他那个设备啊，也不像现在的设备这么先进。那个时候呢，都是铅印板，铸造出来那个铅印板吧，不是很平的。那个时候的印刷机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所以说呢，要求呢印出来那个毛选呢，他用那个纸张啊，就是我们过去说那个卷烟纸那种纸张。那种纸张呢，对湿干湿度要求特别严格，这是其一。其二来说，那个纸张特别薄，在机器上滚筒转一圈以后呢，它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能让呢这个字间距和字的压力，就是说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每一个字，确实难度很大。第一呢，要求有耐心；第二呢，就是说眼睛得好使，哎。就是每当排版换版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一番周折。可是我们那些师傅啊，这非常有耐心，哎，就从这一点上，我跟他们学到了好多好多的，也算是一算技能吧。哎，这样呢，就是我们经过了1年半的时间吧，完成了这个任务。哎，从这个这1年半的时间当中呢，确实呢，一方面学到了这个专业技术，另一方面呢，也这个东西就是对工作一丝不苟，哎，这种耐力，哎，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打磨当中，确实是受益。这个东西受益以后呢，就是说，后来的在工作当中啊，就特别受用。哎，
1: 您当时多大？
0: 我当时18岁，
1: 啊，18岁
0: 啊，十
1: 呀，
0: 八岁。
1: 好年
2: 正是
1: 轻
2: 青
1: 呀，
2: 春的时候。
1: 真是正是年少，风华正茂的时候。
0: 对，小孩们那时候呢，
1: 现在回想真是小孩，但当时不觉得自己是小孩，意气风发。
0: 对呀、啊，你当时能走上那个这么光荣的事儿，也确实，不一样。
1: 一年半之后，相当于还没到20岁。
0: 没有，
1: 然后就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了。
0: 也那个时候，由于我们这些人呢，这个工作比较出色。哎，紧接着是73年的吧，张保老事件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参加了预备役了，哎，参加预备役之后呢，在这里头又磨练了1年半，哎，那个时候就准备拉出去打仗了，真刀真枪的发下来了，而且我们不允许回家，都住在那个农村的老，都跟我到处的房子了，住在老乡家。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那儿自己做饭，哎，按着那个部队的编制，几营几营几班的，哎，我们当时出了2个班，一个男班一个女班，哎，那时候也挺艰苦，但是有这个前面这一段磨练呢，这点困难就无所谓了。反正当时的时候很苦，你像什么挖战壕了，出去晚年。但是城市的孩子没去过农村呢，这农村的晚年那么黑。有一天晚年完了之后，那个我们去营里去，女兵班长那个去营里开会，完了让我去送他们一段。我送他一段呢，去了回来之后呢，开会前我就送他去。等我回来之后呢，我就看长垣怎么一动一动一拱一拱的。那时候小孩啊，还是害怕，把枪端起来了，上他，
1: 结果呢？
0: 啊，就喊，喊了半天没动静，

0: 后来他一会儿拱啊拱啊，出来一个小妞在里边，冬天冷啊。哎呀，回来我一讲，把他们都乐的，他们说这个傻孩子。
1: 但是现在想想的话，好像都是成长当中的趣味。
0: 对呀、
1: 啊。而且呢，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印痕，铸造了今天的您，是吧？我相信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会秉承当时的那种热情、坚韧啊，不怕苦、不怕累、甘于付出的这样的精神。每个老师的故事哈，都是漫长而遥远的，好像是一点一滴、一点一点铸就成我们的人生了。刚才我们的季焕福老师分享了自己18岁时候的啊很动人的一段小故事。下一位老师是谁呀？啊，我们的丁月老师是吗？好，丁月老师在这儿，抱歉，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哪位老师先来？
2: 我来吧。
1: 啊，好，那丁月老师先来了啊。
2: 刚才那个主持人在说叮当猫哈、
1: 啊、
2: 他要有那个时光穿梭机，
1: 嗯，
2: 要回到什么时候？我刚才听季哥在说的时候，我就在那想我要回到什么时候。然后您说到73年的时候，您那时候将近20岁，那时候我刚出生才1年，所以说咱们差了好大。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要回到的话，可能是回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1: 很小很小有多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候、
1: 哦、
2: 啊。我是生在农村，就是父母那时候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就是在农村。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那是就像天堂一样，而且我没有受到任何的苦，因为那个妈妈那时候是高中老师，爸爸是医生。我在妈妈带着我上学，因为没人看我，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妈妈的学校度过的。我现在还记得她的那个学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教具室，对我来讲，一个孩子来讲，那个每一个就像积木一样都是超大的，我就在那个屋子里头就能待一天的那种。就是这个色彩很早的，就是对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50多岁还是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开体育会的时候也得带着我，带着我呢，他就给我放在一个放那个铅球的那个箱子里头。结果有一个学生他就甩那个铁饼的时候就脱手了，就正好就砸在这个箱子的边缘。然后当时吓坏了好多人，就以为就能擦着擦着真的是砸到了，然后看我还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心就很大，
1: 这太可爱了啊。哎，有没有发现哈，就大家在生活当中现在再回想起来，好像都是曾经年少岁月当中那些好像是不起眼的小事儿。
2: 对
1: 啊、
2: 哦、但是确实给你印象很深
1: 很深刻，
2: 就是别人给你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曾经还有这样的事儿呢，在我身上发生。
1: 但我发现丁月老师好像来的有点早了，我们应该在六一儿童节回忆那些孩童时光。
2: 也可能是讲绘本讲的习惯了。跟孩子们在一起，
1: 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啊、就是人生经历了很多的那种小的，怎么说呢，算是给别人的一些惊吓，但对于自己来说可能是小的惊喜。
2: 是
1: 啊，生命的馈赠。我们常说什么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您这也算是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生命的小挫折了。你说万一呢，万一呢，
2: 万一呢，就是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万一，也不去想。现在看来还是好的一个结果。
1: 是的哈，有福之人真是啊。还有吗？
2: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饸饹。
1: 什么叫饸饹？
2: 饸饹没有吃过是不是？就是在农村都是那种大柴火灶，
0: 对，
2: 一个大长长的板子，然后就像擀面条一样。你吃过啥？
3: 吃过
1: 啊，
3: 也叫叉子。
4: 对，我想说应该在丹东庄河叫叉子吧。
3: 叉子，对
2: 对，
4: 是玉米的原料做的。
2: 嗯，但是不是每一家都有那个专门的器具，因为它很大。
4: 哦
2: 啊，然后呢，就是借工具这个活儿呢，从来都是交给我。
1: 人缘好，
2: 人缘好。小的时候要现在的话讲就是社牛了，
1: 谁都喜欢。
2: 然后有一次，妈妈就是把这任务派给我了。派给我，我就去了。去了，结果回来，妈妈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去了一个小时了？这人怎么没有了？就得找一找吧。虽然是说很安全啊，然后就去找了，结果就看见我是拖着那个板儿，因为那个板儿比我。

0: 穿梭机回溯到何时何地呢？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难忘的青葱岁月。
0: 嗯，
1: 那我就说一说我和我初中同学们的故事吧。
0: 哎，太好了哈，你们这个。
1: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86年到89年上的初中，当时我们是三所小学并到一个初中上学，就像咱们说的对口学校，
0: 哦，
1: 现在说的对口。嗯，其实上学的时候啊，时光是非常快，3年的初中生活没觉得怎么样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各奔东西了。有的上技校，有的上高中，有的也许是上外地了，随父母搬迁，因为当时有部队的孩子们什么。嗯，我们像再次相聚其实就是3年后了，3年后就是高中毕业啦，大家有的工作啦，然后有同学就说能不能咱们聚一聚哈，啊，就感觉到想回忆到那段时光。当时因为条件都非常有限，没有什么通讯设施，当时我就和我们班的那个体委，我们就把知道的几户人家，你知道的，就说哎，有没有想法？有同学就来了。我们第一次是10多个同学，我记得在一个小饭店里，哎，我们就是 AA 制聚会，嗯，聚会大家感觉特别融洽。这是虽然说3年没见，但是在一起，哎，老回忆起那个学生时代的事儿，就说，那咱能不能把这个聚会就是维持下去，咱们延续下去？班级同学都很给力，然后我们这个聚会就一直延续，等到10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因为10年的时候到99年了，有女生都成人母了。在10年聚会那一次啊，有很多女生是因为初为人母嘛，孩子才哺乳期，但是又不想离开同学们这个聚会时间，又特别想对这个聚会参加，家里人非常支持。我记得有3个女生是去聚会了，带孩子到哺乳时间了，因为是我们聚会很长时间，大家在一起就畅谈，就聊得非常开心，家人把孩子抱过去到会场去哺的乳，
0: 哦，好支持呀。
1: 对呀，
2: 啊，真的，嗯，
1: 啊，就是特别感人，就是这种这个事儿哈。现在说起来就说哎呀，当时就是为了不错过这聚会，为了跟同学们见这一面，嗯，哎呀，就特别特别就是想着排除万难，排除这工作自己的生活困难，完去做这个事儿。我们这个聚会就一直持续，
0: 现在也在持续吗？
1: 也在持续。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30年聚会。30年聚会正常我们也是2019年举行，但是当时有个特殊情况。什么情况？就是我们一个同学身体不好，情况挺糟的。我们在这个就说那这样是我们把毕业时间改成我们相聚的时间，所以我们那场聚会就在2016年举行了。嗯，2011年举行这次聚会的时候，大家特别用心。再一个，当时我们就已经是，各种事业有成啊，或者怎么回事，已经有各种能力去，把它做得更好。所以那年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前策划了一下，提前我们在上这个学校去回忆，找到我们的教室，去拍视频，把同学聚在一起，请到我们的老师，真像我们当年上课的时候在那给我们讲课。啊，然后非常有幸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学校，因为我们离开学校已经30年了嘛。啊，我们回到学校非常有幸的是，我们那个教室的桌椅没有换，就是别的教室这么多年都已经更换了。
0: 啊，
1: 我们非常有幸的是，我们那个教室桌椅没有换，因为我们的教室是在一个走廊的最尽头。
0: 啊，
1: 我估摸着是这学校也留下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桌椅没换，有的同学还能在那上面找到当时
0: 刻的字儿，
1: 老弟俩画的3八线，还有刻的那个字都在上面都能找着。哎，大家就特别兴奋。我们在操场上也拍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那种体育课的场景啊，什么场景。然后我们这个当时就联系同学嘛，因为这30年大家就觉得各方面经历能力都特别强啊，有这个应有余力。我们当时就联系同学，通过各种方式。那时候16年就通讯设施就比较发达了啊，就不像说我们第一年聚会的时候就挨家门户走，这时我们也有各种形式嘛，挨家户户走了，或者你认识他，他是你互相告诉了，或者有的人在网上啊，我们为了挖一个同学，有个同学是花钱在网上挖的信息，挖出来这个同学的，所以说那一年聚会，我们给我们的任课老师也都请来了，就能来的老师，因为有的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个几何老师，他已经是60岁返聘的嘛，所以那年他不能到现场来，也挺遗憾。但是教过我们其他的政治老师啊，我们的，因为我们老师数学老师，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各科老师啊，都给他们请来了。然后这期间，我们在这里面还排了一些小品，就提前我们策划组的同学嘛，还排的小品，就是把当时我们上课的场景。

0: 些给复述出来。比如像有的同学非常调皮，趴在桌上睡觉，老师等到课间随便喊了一声“匍匐前进”，就是那种调皮的学生的场景啊。我们有的老师还模仿老师说那个上课的，有些老师有口头语儿啊，什么啊，你们要好好学呀，你知不知道“分分小命根”呀？就是那种场景，大家就是一下子就进入到我们的学生时代那种回忆时代。所以说，那次聚会我们还给每个同学都做了一个小徽章，我们30年就我们有我们 logo 的赞助的30年的小徽章。那时候因为说是还不像现在视频这么发达，但是我们请了专业的摄像师给我们全程录的像，然后给我们每个老师，我们那个老师给的是一个十字绣，那时候实行十字绣吧，是我们同学绣的。虽然说是不是每个人都绣上，但有些同学就在顶上绣几针，也代表的心意啊。因为我们有专门同学给他绣的十字绣啊，然后给其他老师，你们可以说那次聚会在学校也是挺有反响的。因为我不知道，但后续的，因为我们呢请了科研老师教其他班级的嘛。后续回去说的时候也都说，哎，没想到你们班能做得这么久，就同学能在这么，因为我们52个同学全挖出来了，
1: 太强了，
0: 对，把所有同学都挖出来了，
1: 52个都到了，
0: 没到场，没全到，到了47个同学，又有个别同学是在外地，他就过不来，所以那时是最盛大的一次聚会，但是我们这个聚会现在，像您刚才主持人说，是否还延续？我们一直延续的
1: 这个聚会。好，下次可以延续到我们的这个派几个代表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共享一下。
0: 可以有几个那什么代表来讲他们的故事，
1: 是吧？也增加一下这个意义。
0: 我的语言表达比较平述，所以说这个这次聚会以后，我们因为每次聚会七年虽然名，完大家说能不能有一个固定时间聚会？要么每次就是通知，哎，你到什么时间他到手，所以我们班同学就是每次就是因为过去是初七上班嘛，考虑到初六大家要缓一天，我们就定在每个年的初五就是我们的聚会日，大家就不用去
1: 请假呀，
0: 不干什么，就是但是本着就是说能来就来的原则，因为有很多，就比如说家在外地要出去的，要回家的，或者是现在也特别发达的有旅游的是吗？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每次我们就10多个20个同学都能来，很荣幸，就是今年赶上我们要40年聚会了，
1: 哇，40年了，
0: 正在策划当中。今年因为我们16年是30年嘛，今年是二六年啊，对，
1: 40年了，
0: 就是我们从86年到26年嘛，就是
1: 我们
0: 同学40年的，
1: 真的是哈，就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都开始动容起来了。别的老师的这个同学聚会还在进行吗？有像这个
2: 在聚，每年都会，
1: 每年都会呀、
2: 哎呀，初中的，
1: 好幸福呀。那个
0: 我觉得很奇怪，
1: 孟姐也会吗？
2: 反倒是小的时候聚的比较多。
3: 我们自打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大家就减少
1: 了，受到一些影响。
3: 对，而且，
1: 毕
3: 竟我们还有个年龄差问题啊。我们的同学现在陆陆续续的，有的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去国外的，看孩子的，所以说能聚起来的会越来越少，
1: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
3: 对，我刚才听着这个杜红香说了之后啊，哎，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办法，把在大连能找到的聚一下吧，
2: 也挖一下。
1: 我这个年纪，我的同学已经有离开的了。但我们有同学群啊，当年他要离开的时候，而且是跟我关系还非常不错的一个男生，因为我当时是在一个小城镇长大的，所以父母之间不是邻居就是同事，这个还是我爸爸好同事的弟弟的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没有回去送，但是我们其他的同学全部都是就到那个 ICU 里面看到他最后一眼。
0: 对，当时我就说我们这同学当时也是他身体不好，大家就非常主动的进行捐款，就是我只是在群里发了一个这么个信息，然后大家就非常主动的，就是能有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
1: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同学哈，哪怕说我们这个在不断的历练不断的成长，会变得不断的世故和圆滑，但是好像一见到同学你又回到了年少时光，你又觉得自己单纯了，年轻了，可爱了，被纯净了。
0: 对，
1: 我现在见男同学都没有任何的隔阂，因为那是儿时的玩伴，没有性别的概念。
3: 对，
1: 就很单纯，
3: 那个时候的友情觉得特别纯粹，
1: 对，
3: 没有掺杂任何的功利， 所以说像您说的，现在我们再聚觉得就像家人一样亲，真的没有什么性别啊什么，没有那些分别，
2: 是这样的，
3: 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1: 杜老师他们特别好办，这个聚会的年聚会的时间点设在初五，其实初五对我们来说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3: 对，
1: 所以就像生活当中的第二个兄弟姐妹是一样的。
0: 对，
3: 是
0: 我们每年就说破五嘛，所以每年我们都知道破五来了。
1: 真好哈。
0: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虽然说这一年大家也许就不见一面，但是在那一天无论你身在何方，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大家就觉得非常亲，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就瞬间就拉回了那个学生时代，特别纯真。我们聚会时从来也不说你现在做什么呀，或怎么怎么的事，就是回忆那美好的青葱岁月。
1: 真好。好，我们三位老师特别好玩哈，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从这个儿时的到初中的到这个十八九岁可能差不多高中了，我现在充满了好奇，想知道郑霞老师您的那段岁月放在了生命当中的哪个节点。
4: 巧了，我现在说的
1: 顺上了，
4: 回忆到1976年，
1: 1976年，
4: 我六周岁的时候
1: 啊，六周岁，幼儿园的时候差不多出来了。啊，
4: 是这样式的，我的父母啊是那个双职工嘛，然后我很小不记事的时候就送到长托，一直住到六周岁。我的幼儿园呢是在南山。那个中山区第一幼儿园，当时那个幼儿园也是很难进的啊，费用也很高的，所以我从小不记事儿的时候，我就一直长到六周岁。那么，我妈妈就带我到学校去报到，九月份要上学嘛。我们那个时候就我报不了名，因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是六月底的孩子出生的上学，就卡在这个年龄段里。我是八月份出生的。然后没办法，那我就在家。那时候我们都挂钥匙，挂钥匙。
5: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4: 啊，然后邻居还说，哎呀，你这个孩子，你这来你家老家来人了，你不给那个请到家里去。我就坚决我也不放手，因为我父母教育我就不能领陌生人开门进去，啊，一直等到我爸爸妈妈下班，啊，然后我爸爸妈妈就给我好的训，但我当时很委屈啊，我就哭了，我心里，你们怎么教育我的？完了以后怎么还来训我呢？但是，我爸爸就给他送到那个三八广场有个招待所嘛，然后我妈妈就把我搂在怀里，好端给我表扬。就说我这事儿做的对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在家没人照顾嘛，他正好要回去，他就说他没有孩子，他就挺喜欢我的，他说哎呀，给你带到山东家吧，去找你爷爷奶奶吧，因为我爷爷奶奶也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下放回老家，完了我就非要跟人去。我就要去，我爸爸就给我
1: 来我们家进门不行，带我走可以。小孩的逻辑太可爱了。
4: 对，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山东了。山东以后下船吧，他开始
1: 你还真跟去了
4: 啊？真去了。因为我们是本家亲戚
1: 啊，
4: 他和我爷爷奶奶住在同一趟房子这一趟上，
1: 所以父母也比较放心
4: 啊。对，然后呢，他就给我领到他家，我就不回我爷爷奶奶，我就认准他了。然后他家窗台上呀，就晒些地瓜杆儿。那时候对咱们城市大连的孩子，那多么好的东西啊！
3: 珍贵的东西，
4: 我就一个劲儿的吃啊！哎呀，一个劲儿的吃。人家说别吃了，那是喂猪的。
1: 地瓜杆儿是吗？
4: 地瓜杆儿，
1: 杆儿还是杆儿？
4: 杆儿
1: 啊，就是那个地瓜杆儿
4: 啊，
1: 甜甜的，是那个果就那个
4: 果实
1: 啊，果实啊，不是那个叶子那个杆儿啊。
4: 然后没吃过。
1: 山东这么好吗？
3: 杆儿，
1: 我知道。
4: 对，
1: 那个猪都吃地瓜了。 太好玩了啊、嗯！
4: 然后这个后期我爷爷就来了，就好不容易给我哄回家了，我才知道啊，这是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还有一件很难忘的事情啊，嗯、就是，我姑姑，因为我们农村不都是河套嘛，洗衣服啊，我穿了一个翻毛皮鞋去的哈、啊，还是系带的。完了以后呢，我就把鞋拖到这个河边嘛，和姑洗衣服。等着我要去找鞋穿回家的时候，鞋没了，
1: 啊，
4: 就是因为河边也来回有人走嘛，鞋就丢了。哎呀，我很伤心，因为真的我从来很能看出自己东西哈、啊，但是最主要的我没鞋了，那时候多穷啊，然后这怎么办？我也不能出去玩了，原来都和小朋友一起小伙伴去打猪草，哎呀，玩的可好了哈。这也不能出去了，就只能在家里。在家里呢，我奶奶非常巧嘛，就是编席子、编草帽，然后我就跟她学着编。然后几天功夫就没鞋这段功夫，我就编的凉席、草帽。然后我爷爷拿到集市上去卖，卖完了就给我买了一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哈、啊，就小时候那个红色烫绒布的那个、
1: 啊、
4: 哎，就是那个灯芯绒布哈、啊，还有小碎花的，
3: 对，
4: 小碎花拉袋的布鞋，
3: 小暗花的、那个、
4: 啊，对，就几层底儿那个布鞋，
3: 对，
4: 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子，我就算有鞋子了，啊，嗯，后期就是天冷了嘛，渐渐冷了，然后那个我爷爷奶奶就说这个孩子没带冬衣来呀、啊，这哪行？完了以后就给我
1: 您继续编席子，然后爷爷再买个冬衣。
6: 哎，想起那时候还这么能干呢，
3: 自给自足的一种，
6: 对，
1: 多好玩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郑霞老师，您是属于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吗？记忆力特别好吗？
4: 还行，我觉着。
1: 哦、嗯，因为对于我来说，好像是小小年纪的事儿，一般都记不清楚了，除非说，要么记忆力特别好，要么这件事印象太深刻了。
4: 对，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成长环境吧，因为我，就是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就在长途，
1: 嗯，
4: 一直长到六周岁，所以可能是，
1: 一旦有亲人的陪伴，
4: 对，
1: 弥足珍贵，
4: 就是、很爱，对，我对自己各方面很在意啊，可或者是
1: 我一觉得从小就离开父母就觉得可怜，
6: 没办法啊。
7: 那个时候双职工都是这样，
6: 都这样是吧？
7: 啊、
1: 是吧？啊、那现在我们都是建议孩子尽量跟在父母旁边嘛。像尹建烈老师说嘛，说建议大家到十八岁嘛。啊，为什么中国安排在十八岁上大学嘛？就是希望之前都在父母身边嘛。但现在依然你也非常的。心里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向上积极阳光，对吧？
4: 是的，
1: 可见在大家庭当中也得到了关爱。
4: 是的，是的，
1: 嗯，真好玩哈！来揭晓今天最后一位嘉宾的答案，我们的孟灵庆，我们的孟姐啊，梦回何时？
3: 我是这样吧，我把他们几位的年龄加起来
1: 啊，
3: 我回想我的难忘的回忆更近一点，
1: 嗯。
3: 嗯，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那想，
1: 嗯，
3: 我要说我哪个阶段的事情，
1: 嗯，
3: 我想了半天呢，其实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家可能差不多都要回忆那些东西，但是作为我来说，我特别难忘的呢，就是去年，去年11月28号，我们在东港参加了一个辽宁省第14届图书节，
1: 哦、
3: 因为在这之前，你想我一直到退休。就是在单位工作，也没想过什么语言艺术呀，什么登台表演呢，这对我来说是都不可想象的事儿。结果到了我们这个大连语言艺术协会，又到了八一团，这种机会越来越多，
1: 嗯，
3: 就让我感觉真是我就是老年的第二青春也好，就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1: 绽放了。
3: 对，而且去年最巧的是呢，在排练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说，哎，你们有可能跟那个孙维民老师同台。孙维民老师应该咱们这个年龄都会知道，
1: 嗯，
3: 他是扮演周恩来那个周恩来总理这个角色的哈，又是咱们大连人，所以当时其实就挺激动的。哎呀，不能说追星，但就觉得，哎，我这个年龄了还能跟这么有名的大腕儿在一块儿，那种小虚荣心小高兴就一直揣着这个小火苗。到了或我们就是说彩排的那天就见到孙老师了啊，当时第一反应 我们经常说话，我终于见到活的了。因为当时就跟孙老师，我们确实就这么说的。我说，哎呀，孙老师，真的您的形象我们就是特别的，就是在脑海里早就有，

0: 你看周总理啊，那个鲁迅先生啊，他扮演过好多这样的角色，所以当时大家就不停地跟他合影啊，就很开心，一直到演出那天，哎，当时就觉得平时再练习和你登台演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孙老师那天当他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配角，他后来的在后半段带领着大家读了一首就是《少年志》。哎，就是这个《少年志》，他一领出来的时候，就是“少年强则国强”，那一瞬间，像我们这些群演哈、啊，就觉得真的觉得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文字这么有力量。咱们现在人再想起这段话，都觉得好像跟我们有点遥远，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那种感受。但是当时可能在那个舞台，在这个环境，各种音响效果渲染，再加上孙老师的这个铿锵有力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哈，真的感染到我。然后呢，我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好像都回到热血沸腾那个年代，跟着读的时候都不由自主的。后来我们下台，有的人说当时都破音了，就觉得所以说呢，那一瞬间等到下来之后，孙老师这么大个腕儿，特别的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而且呢人家很会说话。哎，你们演得太棒了，根本就看不出来你们是怎么说好非专业人员。哎呀，真好，形象又好，你们的声音里又有感情色彩，又有温度，被他飘扬的哈，真的我们当时就觉得都找不到北了，脚都落不了地儿的那种感觉。
1: 成了腕了，
2: 也有点谦虚了哈。我们语言协会这个八一团就是好，是吧？
0: 但是真的是当时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私下里当时都说哈，我说到目前为止，不敢说这一辈子，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觉得啊，我退休后我的这个爱好让我觉得太值了。我通过这一个爱好让我能见到这么多我曾经仰望的人，我和他们同台，我不单是说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工作精神和他们的专业能力，让我觉得真的没有谁会随随便便的成功。你看这么大岁数的老师，他的台词功底和他台风啊，就觉得和人家比我们差的那就是太多太多，那怎么办？我们要精进自己的业务。真的就是从那之后到现在，每一次活动我都是认真的去对待它。以前说哎呀舞台没有大小，那好像还没有那么的走心。通过那次之后，因为孙老师也说，其实他说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像婴儿一样的，你从不会到会到精进，他是有这个过程的。那么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就是工作，咱们当时不能说我的爱好就是我的工作，很少。那么我们退休了，我就觉得哎，通过这一次活动让我觉得刻骨铭心。所以说让我说难忘，我真的觉得虽然才不到还不到一年，我真的觉得很难忘很难忘。
2: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青葱岁月，好像只是年少时光，但有没有想到其实人生只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都可以是青春，
0: 是
2: 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成长的那一个节点。
0: 对，
2: 哪怕就在昨天。
0: 对，
2: 哪怕当我已经两鬓斑白了。
3: 对
0: 的，是的，是的。
2: 特别感谢孟姐的分享哈，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令庆老师，您现在是团长助理吗？讲师团成员吗？
0: 是的，我是讲师团成员。
2: 有没有觉得像上课的感觉？所以告诉你们啊，每次表演必须认真对待。好，谢谢我们各位老师们哈，真的是，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时间，我们的45分钟过了，但是会觉得特别短暂，是不是？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也会觉得说故事好动人呐、啊，没听够啊，有时间慢慢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好嘞。然后呢，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小小的宣传版，给各位老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继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0: 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都市之声。
5: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都市之声，
7: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点，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无论是在人生的任何节点当中，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银铃会客厅之难忘的青葱岁月。节目当中呢，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市语言协会的我们的杜红香老师，我们的季焕福老师、郑霞老师、丁月老师，还有我们的孟令庆老师，再次欢迎各位老师。刚才呢，大家都分别的和大家追溯了自己生命当中特别难忘的人呐、事儿啊，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活在当下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绽放出第二青春的光彩呢？看到各位虽然说已经是银龄了，可能丁月老师还不算是吧？
1: 我也算了，亲爱的，我刚才说了，我是七零后。
0: 丁月老师应该说，我不是银龄，我是芳龄。
1: 这个词汇太好了，我太愿意听这个词了。
0: 大家都在芳龄当中哈，就立足当下的话，怎么能让现在的芳龄有光彩呢？哪位老师先来？先让孟姐来吧。
2: 好吧。其实我觉得，现在退休之后，好多人觉得，哎呀，退休了，我是不是步入老年了？我该去养老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该带带孩子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目前来说我不喜欢有，因为我觉得退休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我可以不用朝九晚五，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现在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退休呢，其实正是我们开展人生就是第二阶段的一个开始。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觉得我老了，这是我真正活出自我的时候。我们前半辈子为单位、为家庭、为孩子、为生计所迫，所以说总在不停地奔波，没有时间静下来问问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就算是你想要你喜欢，条件还不允许。所以说退休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的首先心态好，第二呢，我们要有个好身体。你不然没有一个好身体，你想做什么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些朋友，大家能聊到一起，能玩到一起。老年人其实我觉得挺害怕孤独的，虽然说独处是一种享受，但是我觉得从身心健康来说，有更多的朋友在一起，我们时不时的聚个会啊，喝喝茶呀，旅个游啊，这是身心健康的个最好的方式。这就是我对第二青春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0: 好，问一下我们的红香老师呢。
1: 关于退休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退休之前，我们的领导就问我了，你说你在单位干了一辈子，而且你是特别认真的人，你这回家一下子闲下来，你能受得了吗？
0: 他想留您返聘是吧？
1: 但是当时规定不允许，如果在前几年就可以返聘，但是现在一些政策的规定是不允许返聘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觉得是什么，我觉得退休是什么，是人生经历。比如像你在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小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然后经历工作。但是我说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经历了我的退休生活，也就是我的人生一段经历的开始。我说我都提前做好心理建设了。

0: 但是很荣幸的是什么？我在退休刚退休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有一个宣传，在居民群里宣传，说有一个朗诵活动，叫大家积极来参加，就是这么回事儿，就可以来听听啊，像一个讲座似的。然后我就很荣幸的，我就去了。去了，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孟老师在那做我们的示范，告诉我们怎么做退休生活，你们怎么能去朗诵啊？我就说啊，哎，这是我原来没有过涉猎过的哈，哎，挺好的。而且看孟老师在台上做的那种意气风发，不但是语言特别优美，形态也特别优美，哎，就哎，这个我可以考虑。然后我就准备往家走的时候，哎，是我们霞姐，因为她也是我们就是居民嘛，霞姐在，哎，就跟我聊天，聊着就是特别阳光，特别积极上进的感觉。我说，哎呀。这个氛围特别特别好，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就跟着我们的团队的老师们，霞姐他们就一起开始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没有感觉到退休就是哎呀就是消沉呐，就是怎么觉得特别特别好，而且跟着霞姐现在做一些义工的工作，做志愿者，所以说现在就感觉特别充实，有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时间都。不够用的啊，就是没有感觉说，哎呀，我在退休了，就是哎呀，灰尘呐、啊，天也是暗的，或纸灰。我觉得比在单位的时候更有一种积极上进的工作，因为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你是固定的模式，需要达到什么目标，但是退休的时候你是自主的，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想怎样去做，所以是不一样的青春。
1: 所以是金子啊，到哪大家都争抢。原来单位想留，然后呢，刚一退休大家就抢，真好哈。我们的这个焕福老师呢？
2: 我的这个感觉还是差一些，因为毕竟说在工作岗位的44年，一说退休了把我乐坏了，
1: 乐坏了。
2: 终于啥也不用干了。哎呀，所以当时退休的时候吧，也是也没什么目标，哎，又想学习，又想旅游，想法挺多，最后落实下来一看。还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方方面面，还得照顾家的这些事儿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方方面面的呢，最后选择了来到八一朗诵团吧。这个朗诵呢，确实呢，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也说第二青春，或者说重新学习都不过。我这人很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家朗诵，告诉人说背下来。不让拿本儿，我说这玩意儿还行吗？那能行吗？这么大岁数背，十一就是懒。
1: 然后您就是最独特的那个吗？大家都背，他自己拿个本儿吗？
3: 后期他也会
2: 不，
3: 背下来，很要强
2: 从这事儿呢，我就接着说孟老师啊，孟老师就是坚决说不行，你把那本儿给我放下。完了之 后，
1: 但其实我想说哈，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请，比如像亲院的、老年科的各种专家来哈。我非常赞成孟姐，就是背诵锻炼大脑，
2: 对呀，
1: 预防阿尔茨海默症。虽然您不会
2: 我当时背下来之后老激动了，我心啊，我不是记性不好，
1: 我可以的是吧？真好，好，我们的郑霞老师，
4: 我是在退休之前啊，就是一名志愿者，在大理市红十字会啊。然后呢，在这之前就也是结识了我们孟老师在公益课堂，然后就学习语音发声，学习朗诵，所以我很丝滑的就退休了。
1: 这词儿真好，丝滑。
4: 然后我退休以后啊，这个跟孟老师学习，然后又到了八一朗诵艺术团啊，并且在这里头真的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在台上。这个放飞自我展现啊，这是我原来从来没想过的一个梦想啊，不敢想的一个梦想。所以我现在反而比上班还要忙，我感觉啊，然后再加上我在这个绘本大连也是一名志愿者啊，所以就是真的从周一忙到周七啊，在未来的路上，我觉着这个给我的机会很好啊，我更应该真的向这各位老师好好学习，然后用我的声音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啊。我最后引用这个诗歌的一句话吧：只要皱纹没长在心里，我们永远风华正茂。
1: 是的，真好哈。曾经有一个国外的80岁的老奶奶接受采访嘛，她说：“我是谁？我是长了皱纹的小女孩而已。”好，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的丁悦老师做个结尾，给您一。

0: 分半的时间。
1: 谢谢把这个最光荣的任务给我了哈。我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你们都曾经在工作岗位上工作过啊，那我可能就是你们常说的是一个全职太太，是这样子的、对。但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时候反倒是我所谓办了退休之后的和这些同频的人在一起，只有咱们同频的人在一起才有这么多的快乐。就像我们在社区有诵读团，我们真的是会定期的去旅游啊，我们还自己学唱歌，经常会出去拍一个小视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刚才霞姐说的那首诗是我们诵读团现在正在排练的这首诗，他就说退休之后每一天都是青年节、旅游节、儿童节，所以说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风华正茂。
0: 嗯，好，那我们期待着吧，期待下次我们再相聚的时候，老师们能把那首诗在现场和大家演绎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
2: 好呀，
1: 可以的。
0: 是的，好，感谢各位老师的做客。就像是老师们说到的哈，纵然年华老去，少年初心依旧滚烫，好不好？祝各位老师永远能够活出自在，展示出你们的风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请所有的老师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3: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们，
1: 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最后送出来自小柯的这首《青春无悔》。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

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

峰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膏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膏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膏坚持就好了，而且好得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粮，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

得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高一模一样。胡家老高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倒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勾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高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港，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港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港。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

记得是八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膏，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

0: 遍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至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0: 嗯嗯嗯。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家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那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千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2: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0: 嗯，
2: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的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等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0: 哦，
2: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嗯嗯嗯。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这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
1: 啊，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0: 对，
1: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着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再会。
0: 好好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

0: 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啊，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2: 哦。
1: 哎，我的受益很大。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2: 你看看，
1: 拐弯口也疼，
2: 很大。
1: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2: 你看，
1: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2: 突出了啊，
1: 突出了。
2: 嗯，
1: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2: 这是最大的。
1: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哎呀，吃了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2: 可你看看，
1: 哎呦，神了神了吧。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2: 你看看多快，
1: 就
2: 是
1: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2: 你看看多快啊，
1: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2: 你看看 活动不如啊，
1: 哎、呀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挣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2: 哎，这是。

0: 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0: 快。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这里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你看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嗯，是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几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0: 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教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受益者。
1: 哦。
2: 哎，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用了8个月了。
1: 哦。
2: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1: 嗯。
2: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啊。
2: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类风湿有20多年了。以前啊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1: 嗯。哎，
2: 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1: 嗯，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嗯，对呀、啊、这胳膊腿呀、疼，哎，手指头也僵硬。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1: 嗯， 嗯，
2: 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
1: 啊，
2: 嗯，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
1: 嗯。
2: 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
1: 嗯、
2: 哎，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1: 啊。
2: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嗯、
1: 哦。
2: 啊、哦，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
1: 嗯、
2: 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哎，腰脱。自从听了胡椒老膏，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8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1: 嗯。
2: 嗯、哦。哎，现在这个腿呀、啊，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
1: 嗯。
2: 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1: 嗯。你看多好。
2: 哎。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2: 哎。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
1: 嗯，
2: 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2: 会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
2: 嗯
1: 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
2: 嗯就
1: 是、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对呀、啊，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2: 嗯，我这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1: 嗯，
2: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哎、
2: 以前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
2: 嗯、
1: 啊，
2: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2: 嗯、
1: 太好了！
2: 嗯，
1: 我也恭喜你、
2: 哎、
1: 用了胡椒老膏，
2: 就是不疼，
1: 好的
2: 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
1: 嗯、
2: 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讲话、
1: 啊？
2: 类风湿、风湿都是不死的癌症呢，心想，
1: 嗯，
2: 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啊。
1: 是、
2: 啊，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嗯嗯嗯嗯。太好了、
2: 嗯、
1: 这个转变是难得的、
2: 嗯、
1: 啊、
2: 嗯、
1: 咱们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膏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
2: 嗯、
1: 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

0: 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1: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好的。
0: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啊，
1: 就是
0: 自然就健康了，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0: 哎，再会。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哎，
0: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1: 行，
0: 啊，好吧。
1: 行，哎，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送面锦旗。
0: 哎，好，就这样。
1: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哦，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儿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 吃五谷杂粮长大。

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

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膏坚持就好了，而且好得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没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

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勾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

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膏，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20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逝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膏，没有。

0: 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

0: 睛啊，他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1: 啊，
0: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2: 了，越来越厉害。
0: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2: 啊。
0: 对，这不是。
2: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0: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2: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0: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细细活活的，也看不清
2: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呀、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2: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0: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2: 哦。
0: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2: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2: 这可想，
0: 哎，就是
2: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膏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2: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2: 效果
0: 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2: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2: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2: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2: 哦、
0: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2: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2: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2: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2: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

0: 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0: 了，是是
1: 是，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0: 嗯，
1: 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
1: 啊，
0: 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
1: 啊，
0: 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
1: 哦，
0: 再给指教，啊，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再会。
0: 好好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哎，我的收益很大，哎，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叫住院了，哎，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的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洗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3: 呀，
1: 是吧？
3: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3: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3: 哎呀，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挣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

0: 哎，也是自贡体检。哎，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正在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椒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哎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了胡椒老膏了啊。
0: 哎哎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
1: 结果
0: 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周
1: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椒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
0: 作用
1: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
0: 您，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您
1: 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

0: 妈妈又是从年轻的会儿落下的毛病。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吧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1: 嗯，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嗯，对呀、啊，这胳膊腿呀、啊、疼，哎、
1: 嗯，
0: 手指头也僵硬。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
1: 啊，
0: 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哎，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1: 啊。
0: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腰椎增生。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
1: 啊。
0: 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啊。哎，腰托，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八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哎，现在这个腿呀、啊，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1: 你看多好。
0: 哎，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0: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0: 会跟换来的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也
0: 是
1: 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
0: 就
1: 是、是不是、
0: 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0: 我说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是外面的世界。以前根本想着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太好了，我也恭喜你、用了胡椒老高有这么好的效
0: 果，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讲话？类风湿，风湿都是不死的癌症呢，心想，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
1: 是、
0: 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太好了、这个转变是难得的、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0: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好的。
1: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啊，
0: 就是

0: 就健康了，是吧？
1: 哎，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0: 哎，再会。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哎，
0: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1: 行，
0: 啊，好吧。
1: 行，哎，
0: 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啊，嗯，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书面请帖。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哎呀，大连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是5月25号星期一，咱们大连物转多云，气温在14到20度之间，东风三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傍晚17点之后转小到中雨，夜间有浓雾，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盯紧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有雾，所以能见度一般，开车请放慢车速，保持车距，不要抢道啊！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安全第一。另外呢，白天这个舒服穿啊，可以穿上一个薄长袖啊，加上卫衣和长裤，早晚微凉不怕冻，中午不闷汗。17点前办完事儿啊，这个避开晚高峰下雨双重的拥堵啊。下班一定要带伞，雨从傍晚开始，深夜23点到凌晨5点雨量最大，夜间还有浓雾啊，高速和港口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尽量早回家，别逗留哈。另外呢，有从高速和港口啊，这个今天通行的朋友啊，特别是夜间通行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实时的天气情况哈。当然呢，更要注意安全。今天这个9点到下午4点哈，适合户外活动哈，比如说气温呢啥的都比较舒适，没有雨啊，所以逛逛公园啊，海边散散步啊，爬爬附近的小郊啊，都可以啊。另外呢，空气新而且还不晒，也可以去商场、图书馆和室内的球馆，轻松不折腾。夜间和傍晚呢下雨起雾啊，首先呢我认为应该约到室内去活动啊，在家追剧啊，煮个火锅或者约上朋友吃顿热乎饭啊，别冒雨出门晃。今天的底妆选择轻薄水润款，雾天湿度比较大，厚重的底妆容易闷痘卡粉，自然提亮最好。定妆少量的轻薄定妆，别用太干的粉，避免脸干起皮，T区一出油可重点轻定。眼妆选择淡棕或者是浅杏色系，自然日常不肿眼，别贴厚重的假睫毛，雾天风大容易掉。还有就是唇妆，选择滋润款低饱和色的哈，既提其色还不拔干，非常适配微凉的天气。重点就是不用强防水的彩妆，傍晚下雨容易化妆，随身携带细油纸应对轻微的出油。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23号的晚上啊，咱们东北自己的足球联赛东北超在哈尔滨正式开打了。揭幕赛就是咱大连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现场近20000名球迷啊，气氛直接拉满。比赛一开始呢，哈尔滨主场就打得特别猛，但咱们大连首先抓住机会啊，第22分钟大连的李宗贤啊一脚补射破门啊，打进了整个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大连1-0领先。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哈尔滨的杨明远转身哈，这个劲射扳平，1-1结束半场，两边真的是咬得很紧。下半场非常非常的刺激啊，第64分钟哈尔滨传中，大连队员不慎乌龙，哈尔滨反超。这个大连队立刻反击，就在第72分钟的时候啊，王月浩推射扳平啊，这个瞬间啊变成了2-2。75分钟咱们大连的禁区再造点球，应少康点球罚进啊，3-2领先。第81分钟大连队再下一城，4-2。伤停补时最后啊，这个哈尔滨队又送了咱们一个乌龙，最终呢比分定格在5-2。最终这个咱们大连队客场以5-2逆转了哈尔滨队，拿下了东北超历史的首胜啊。这场球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有手球，有乌龙啊，这个有点球，有逆转，完全是东北足球那个热血的味儿啊。另外呢，其他场次沈阳3-0啊赢了鸡西，长春1-1逼平通辽，呼和浩特呢0-0啊和延边握手言和，四城同步开战啊，东北的足球彻底是燃起来了。东北超真的真的。

0: 是非常精彩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啊。在这整个夏天啊，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到这八座城市啊，也可以去到这几座城市去逛一逛啊。而且呢都是针对来到这儿看东北超的球迷啊，这几座城市也都是诚意满满的，当然更欢迎大家来我们大连逛一逛啊。而且你看东北超这个赛程完全覆盖了世界杯，要没一点底气还真的不敢这么做。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榴莲鱼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这是一场发生在歌声里的久别重逢。这首歌诞生于2003年，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旋律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但是她赋予的灵魂是姚谦笔下的那源于张爱玲经典散文的《爱》的歌词。张爱玲在故事里写了一个凄婉的瞬间，于千万人之中，于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碰上了，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姚谦化解了原著中那份苍凉，将错过哈、改写成了相遇，在绝望的底色上绣出了一朵充满了希望的花。刘若英的演唱干净的像冬天的第一场雪，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哭喊，只用了一种千帆过尽后的通透与温润。特别是当她演出完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继《张爱玲传》之后啊，她将自己与那位传奇的女作家的灵魂重叠，把戏里压抑的无处安放的情绪全数化作了歌声里的一句世人的叹息。歌声里唱到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像是一场跨越了山海与岁月的奔赴，真正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寻找，而是蓦然回首的确认。当你历经了风雨，满身风尘，以为要在沙漠里孤独终老的时候，那个人始终在灯火阑珊处微笑地看着你。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为了通向这里的伏笔。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如果邓丽君的版本是烟雨朦胧中的漫步，哈，那么动力火车版的漫步人生路便是一场暴风烈雨后的狂奔。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翻唱，源自于同样是日本歌坛巨匠中岛美雪之手，由当年的邓丽君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温婉而从容。然而当动力火车这两个来自于屏东山的台湾族汉子啊接手了这首歌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粗粝而高亢的摇滚嗓音为这首经典注入了截然不同的灵魂。尤秋兴与严志林的和声像是山谷的烈风的对谈，他们曾经做过建筑工人、清洁工，在生活的底层摸爬滚打多年，正是因为经历这样的风霜刀剑的日子，他们唱出了人生路才没有半点风花雪月的矫情，只有一种经历的摔打之后的硬气与豁达。他们用充满爆发力的声线将原曲当中那一抹淡淡的愁绪升华成了让疾风吹啊吹的豪迈宣言。在他们的演绎里，你听到的不再是一个小心翼翼，而是两个沧桑男人并肩前行，纵使前路多风雨，只要心底有火，脚下便是坦途。这不是认命的顺从，而是抗争之后的和解，是明知前路难行却依然昂首阔步的潇洒。那是一种勇者的浪漫，管他人生多漫长，且让我们大步流星走得热气腾腾。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这是一场聚光灯下的孤独对白，烟火里的尘埃发布于2014年，收录在华晨宇首张专辑《卡西莫多的礼物》里。这首歌由林夕作词，西楼谱曲，是华晨宇出道之后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主打。林夕的词向来锋利，这一次他写的异常的温柔且残忍。他写的是烟火，也不是烟火。看着飞舞的尘埃掉下来，没人发现它存在。开篇便把人拉住了一个无人问津的世界，这是一个格格不入者的自白。在人群当中，明明身处喧嚣，内心却像尘埃般飘零。华晨宇的演绎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他从低吟浅唱开始，声音克制而脆弱，像烟火里燃放的那一处即发的沉默。到了副歌，情绪层层递进，最终在高潮处彻底爆发。我就是我，我是我，只是一场烟火，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那近乎于嘶吼的高音里，是一种划破了虚假繁荣的勇气，也是一种世界和解的不愿同流的倔强。录制时，华晨宇在录音棚里唱到失声痛哭，他不是在表演孤独，他就是孤独本身。这首歌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告诉了每一位听者，你可以渺小如尘埃，但依然可以拥有这个灿烂绚烂的瞬间。不用害怕，不用这个害怕不被理解啊，因为没有世界格式化的人，才能在夜空留下了独特的轨迹。那个在焰火里孤独跳舞的孩子，终于等到了他懂的人啊。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安林鹤、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无处不范儿、cool.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10: 早安，
6: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我出发啦，
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1: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星期一，新的一周的开始啊，这也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那咱们大连的这个降雨呢依然是比较充沛啊，跟上一周的这个缠绵悱恻相比啊，本周呢是风雨齐发呀。哎，这一周的天气又不咋地，
1: 挺热闹 啊，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吧。具体来看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呢，咱们大连啊大多数时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雾。今天傍晚大概是五点前后吧，有一轮新的降雨会再度的开启，那么估计会对晚高峰有所影响。提醒一下今天上班的上学的人群，一定要携带好雨具，然后晚上呢早点回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开启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地面呢受到气旋的影响，咱们大连市东北风也会明显的增大，风雨呢会持续整个晚上。主要的降雨时段呢就是从晚上的十一点啊一直到凌晨的五点钟，这个雨量呢是小到中雨的级别。同时呢，降雨呢带来的水汽对大雾的形成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说今天晚上啊有一定要外出的人群一定格外注意交通安全。
0: 那在周二的白天啊，是东北风依然比较大，在下午两点前后呢，局部呢依然会有阵雨，大家外出呢注意防风防雨。那在晚上，这轮风雨呢是有望彻底平息。
1: 气温方面呢，今天大连和昨天呢变化不大。周二呢是随着雨势的减弱就结束了，气温呢会开始升温。槟城呢在周二的时候会迎来啊立夏以来啊首轮25度加的。

0: 天气，那明天挺热乎啊。
1: 嗯，
0: 刚下完雨，完了温度再上去，
1: 对，潮湿
0: 啊，那就
1: 闷热，
0: 蒸腾作用嘛。
1: 对，
0: 周二到周四呢，主城区最高气温呢都保持在24到25度。朋友们，周五温度可能会升到27度，
1: 真的说升温就升温了。
0: 所以这就是夏日的初体验啊，
1: 对，
0: 往提前感受到。
1: 有人说了嘛，说咱大连太冷了，什么时候能暖和呀？这回可不只是暖和了，27度就已经是热喽，
0: 这不就来了吗？
1: 嗯，
0: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一周的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防感冒。
1: 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啊，咱们金鱼的打卡团啊，各位朋友们已经来了啊。还有说呢，金龙这又咋的了？哎，又上火了。
0: 你猜呢？这不是老情况吗？
1: 是，这每年这嗓子呀，真是，我就昨天我还说呢，说每个人的上火呀，可能走的地方不同。我呢，每次都走嗓子，
0: 嗯，
1: 一有点风吹草动啊，先闹嗓子。偏偏呢，咱又是以这个嗓子来啊生活的人，你说闹不闹心？嗯，
0: 这不是嗓子问题，这是身体的问题。
1: 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点疲劳。嗯，
0: 而且啊，挺有意思是什么呢？只有咱们中国人有上火这个词儿，
1: 嗯，
0: 哎，在中医当中可能提到了有火，
1: 上火
0: 是肝火呀、胃火呀、心火呀，
1: 啊，
0: 哎，上火走到哪儿，就是在西方的医学当中就根本没有上火这个词儿，
1: 嗯，
0: 你要翻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1: 就是
0: I have a fire， 对，他不知道火怎么翻译，这个火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哪来的？
1: 嗯，
0: 哎，然后为什么说人一不舒服的时候就一团火往你身上的不同部位走？
1: 嗯，
0: 这可能在西方医学不能解释。
1: 是，
0: 他可能作为咱们中国人，无论是南方和北方，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有这个词儿？哎，我上火，
1: 对，
0: 嘴唇起个泡，
1: 是，
0: 嗓子不得劲儿，
1: 对，
0: 嗯，
1: 脑疼，
0: 嗯，身上起个火疖子，
1: 哎，反正总之就是
0: 叫火疖子，
1: 嗯，
0: 是因为上火了，
1: 哎，火疖子，对啊，这火拱的，这就火拱出来了，嗯，是不是？
0: 那你这火疖接哪儿了？
1: 接嗓子，
0: 接扁桃体上了，
1: 啊，哎，这个扁桃体老发炎，你说这嗓子疼是不是就扁桃体发炎了？
0: 那不一定，
1: 哦，不是吗？
0: 不一定，有的人没有扁桃体，
1: 哦，对，有摘除的。
0: 摘除了
1: 这个摘除扁桃体，我还都想过，因为我这老发炎的话，我给它摘掉之后，是不是以后就不发炎了？但是我怕影响了我的声带，万一你说我这没弄好，嗓子说不来话怎么办？
0: 那你找个好大夫，摘扁桃体的时候别碰声带，毕竟是两个部位。但是呢，一般说那个健康的人呢，不建议去特意的去摘除嘛，
1: 因为扁桃体说是好像是一种屏障，
0: 嗯，
1: 对吧？细菌来的，病毒来了，一种屏障。他先发炎了，至少比你这个什么气管呢，
0: 嗯，
1: 哎，支气管呢，什么发炎要好得多。
0: 对，本来你体格就比较要比较弱，你再出一套屏障来。
1: 是是是，所以说咱今天可以聊聊，朋友们，就是你们上火的话一般都走哪儿？
0: 嗯，
1: 是不是啊？好像每个人的地方还都不太一样，更多的人好像是烧嘴，
0: 嗯，
1: 嘴压的破，起泡，
0: 嗯，
1: 哎，烂嘴角，是吧？上火了，
0: 我上火就走你嗓子。
1: 你说你多坏啊，
0: 嗯，
1: 你说你上点火吗？我嗓子走什么玩意儿？
0: 但你一天到头你看我上火，
1: 你应该这么说，
0: 嗯，
1: 你应该说的是我看你嗓子 一上火，
0: 嗯，
1: 我就上火。
0: 真的，你一要生病，嗯，你嗓子一疼啊，我就跟着上火。
1: 你做好明天跟别人上节目的准备吧。
0: 我就在心里想，我今儿咋这么烦人呢？一年四季跟你一起上节目，
1: 嗯，
0: 你少上老节目了。
1: 那没有办法，真的是特别痛苦，痛苦啊！谁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这个火呀，从嗓子走到别的地方去，我也愿意。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走脚后跟上也行啊。
1: 脚后跟大不了一瘸一拐走呗，是不是？总比这嗓子闹。因为什么呢？吃啥东西不好使。
0: 嗯，
1: 哎，昨天后来吃点啥，你知道吗？我生椰冰块啊，朋友们，就为了让这嗓子不疼啊。
0: 嗯，
1: 我生椰冰块，确实好了一会儿，完冰块没了，又开始疼。
0: 那不叫什么吗？叫治标不治本。
1: 是，
0: 哎，最后给你这人治标了都。
1: 嗯。真飙了啊，
0: 飙了。
1: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朋友们，你上火吗？你上火的话一般都走哪儿，是吧？或者你的家人呢，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问候的信息啊。今天第一个发来的信息是学霸他爸啊，真的很早啊，问候大家，清晨问候大家，开启一周的好心情啊。盈利也说了，今天是个特殊的周一，
1: 嗯，
0: 哦，祝我们最会说新闻最懂梗的金龙老师生日快乐。
1: 哎呀，哦，谢谢谢谢，
0: 今天过生日，
1: 嗯，还闹着这么个事，
0: 我走嗓子。 这边也是发来了早安问候的图片啊，打卡，
1: 小猫咪打卡。
0: 东东也发来了信息啊，哎呀，也知道今天是金龙的生日，
1: 嗯
0: 啊，还说聆听你的声音，收获万般美好。
1: 哎呦天哪，
0: 今天听到金龙的声音有点闹心吧？
1: 是不是？今天这声音真对不起大家了啊。嗯，但是我挺感动的，大家能够记住今天是我的生日，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
0: 嗯嗯，对，那个我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也记得啊，那个我是8月27。
1: 哦，不是7月28吗？
0: 8月27，阴历是7月28。
1: 哦，
0: 哎，我真的我是颠倒的，阴历是7月28，
1: 嗯，
0: 阳历是8月27。
1: 嗯，
0: 大家有没有生日跟我是这样子的
1: 啊？
0: 阴阳好像这个数能调过来。
1: 你是啊，8月27，7月28。
0: 哎，对，阴历是7月28。嗯，
1: 你这不觉得成语叫颠三倒四吗？
0: 嗯，颠七倒八
1: 啊。对，人家说男人好像是占258好嘛。
0: 嗯，
1: 是不是那个说法？
0: 有，
1: 是吧？
0: 我占俩，
1: 你占俩，我占仨。
0: 嗯，
1: 那525吗？
0: 我
1: 全占了，
0: 全占了，
1: 再加上我的这个出生年份也全占了。
0: 后来大家一看，
1: 嗯，
0: 好像不太准，
1: 嗓子不行，
0: 最起码这人体格不咋地啊。周花也发来了问候了啊，周一来打卡了，祝大家一周工作顺利，还有云淡风轻也发来问候了。哎呦，这一段话也是祝金龙这个生日快乐的啊，
1: 谢谢。
0: 愿你们二位的日常生活像广播内容一样丰富多彩，让每一刻都充满温馨和快乐。特别提醒金龙小朋友，哎呀，小朋友呢，
1: 确实身体像小孩似的。
0: 我说小孩身体才好呢，
1: 说病就病。
0: 嗯，说下了节目记得吃一碗长寿面哦。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大家。
0: 嗯，
1: 今天也是坚持来上节目，
0: 是
1: 因为这么多朋友呢记住我的生日，我不可能不来呀。但是明天说实话可能够呛，按照以往的经历来说，
0: 嗯，
1: 这嗓子
0: 得两天。
1: 嗯，
0: 夏至听来也说了，龙啊，上火走嗓子呀，可以多做做有氧运动
1: 啊。
0: 嗯，他说你现在喝这个叫做
1: 什么颗粒啊，
0: 喉痹颗粒
1: 啊，
0: 加上咽利爽口含滴丸，
1: 嗯，
0: 哎，这些都是苗药，
1: 嗯，
0: 也可以试试。
1: 哎呀，就关于这个啊，我试老了药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各种含片呢，这买也多了去了，
0: 嗯，
1: 也不见怎么好，你想多年了，我能没有想法办法去治它吗？不好使。
0: 嗯
1: 嗯，就得养，
0: 就得养。
1: 嗯，
0: 是药也是三分毒啊。
1: 哎呀，是啊，那头孢呱呱就那么造啊，那也不行啊。行，其实吃头孢顺便把其他炎症也治了。
0: 老西哥说了啊，这个宿随风散啊，这个朝光满旧亭，
1: 嚯
0: 啊！愿得常如意，晨曦
1: 朝夕
0: 温馨
1: 啊！
0: 两位老师，各位路上的小伙伴们，早安！
1: 你这词儿整的是挺美，但挺硬啊，那读起来挺硬，挺硬的。
0: 嗯
1: 嗯，不好读，
0: 挺好口啊。若水也说了，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加油吧，小伙伴们。
1: 嗯，
0: 还有桃子，桃子也很难得
1: 啊。
0: 桃子一般话题参与的很激烈，
1: 是哈。
0: 这今天发来问候了，也是赶上金龙的生日，
1: 而且还特意写了首小诗。
0: 嗯，
1: 这是第一首诗吧？
0: 嗯
1: 嗯，
0: 起个早，问个好，金龙鱼雷早上好啊！金龙生日起太早，节目内容挺热闹
1: 啊！
0: 生日快乐，问个好。
1: 熬夜，
0: 你这硬压呗，单压
1: 啊？那也行啊。嗯，这是第一首诗，
0: 是
1: 啊。
0: 还有这个拨开云雾也说了，建议你看看中医，喝点中药嘛，就是说中医能够养生嘛，
1: 是
0: 能不能养养身体。
1: 按说这么好的天气，这温度也舒适，不应该有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式，
0: 你都有可能跟天气可能
1: 没关系，跟天气无关。
0: 看看中医，看两院说了看看中医呢
1: 啊，都是看中医啊。
0: 哲说了，他说我是女士，97年摘除了扁桃体，不发炎了，
1: 这是有现身说法的了，
0: 也不用打吊瓶了
1: 啊。
0: 但是呢，嗓子变粗了
1: 哦，
0: 其他的症状没有。那不一定说是因为扁桃体摘除嗓子变粗吧？这能直接导致这个原因吗？
1: 有没有医生知道的呢？
0: 嗓子变粗应该是跟声带有关系。
1: 嗯，
0: 碰着声带了。
1: 摘除扁桃体会让嗓子变粗吗？
0: 嗯
1: 嗯。
0: 他说我现在已经60岁了啊，但是很多人听我的声音呢，以为像是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的声音。
1: 哦，哎呦，那你这个声音变化挺大的呀。
0: 嗯
1: 啊，挺粗的，
0: 挺粗的。
1: 对，这
0: 对，是不是和摘除扁桃体有关系呢？
1: 嗯，
0: 东东说我阴历是7月27。
1: 哦
0: 啊，
1: 不差一天吗？
0: 你比我大一岁，哎，不大一天，
1: 呵，大一岁。
0: 还有这个唐毅。哎，唐毅好像比较少发来信息吧？
1: 对，参与的不多，但是之前也参与过啊。
0: 也是祝金龙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哎，早日康复，
1: 谢谢谢谢。
0: 拒绝融化已经开始猜了
1: 啊，
0: 猜测一下明天谁来带班了
1: 啊？无非就这么俩人呗，是不是？
0: 这工作都是走在前面的
1: 啊。我一会儿给那谁发信息。
0: 嗯，没发现人都给你拉黑了吗？
1: 是吗？
0: 一天司机总找。
1: 没事，我在办公群里发。
0: 军马也说了哦， 啊，先送上生日蛋糕吧。
1: 嗯，
0: 祝金龙生日快乐。祝你们小哥俩今天主持节目愉快。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家，我只希望我搭档开心快乐就行。
1: 是嗯，是
0: 是，
1: 行，那
0: 你
1: 对不过咋的，还能离吗？是不是？我一直是心态都比较好，你看我一年四季吧，基本上是不怎么上火，
0: 确实
1: 也不往哪儿走。
0: 嗯，
1: 哎，就是遇见什么事情吧，我能够可以迅速的接受，哎，就这样吧，那能咋的？哎，在这个基础上，咱就开心快乐呗，
0: 心可大了。
1: 哎，过一天活一天，好一天呗。
0: 是，撞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心可大了，满头白发。
1: 哎，这个日子活的就是一个心大肺大，哎，开心快乐，
0: 主要肾虚，
1: 啥也不想。
0: 哎，艾米丽刘也说了啊，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啊，谢谢你们的祝福。
1: 还有这个林，他说送你一个小偏方，香油煎鸡蛋，
0: 听过，
1: 趁热吃，吃四个，
0: 这我听说过，
1: 嗯，
0: 也试过，
1: 也试过，
0: 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反正最后还得靠吃药。
1: 嗯
0: 嗯，
1: 特别的感觉就是可能油糊的，
0: 但是费香油啊。炒那一个鸡蛋你知道吗，朋友们，炒鸡蛋都得费油啊，那放香油的话基本一块半瓶的香油干进去，
1: 它还不是炒，它煎可能煎炸嘛，
0: 嗯，
1: 更费油。
0: 对，
1: 那你为了治病嘛，
0: 嗯，
1: 试一下吧，你不是天天拿香油煎鸡蛋。
0: 哎，欢说了，鱼雷生日快乐呀，好家伙，
1: 今天是金龙的生日。
0: 嗯，就听哪儿去了，你说
1: 听反了
0: 啊。
1: 哎，就一直闹嗓子，身体不好，今天过生日。
0: 哎，
1: 吴二虎那个，哎，是金龙。
0: 五二虎小老虎啊，五二虎小老虎，祝我的身体猛如虎。
1: 对，
0: 你看看，
1: 嗯，也就在嘴上的，这
0: 那祝福还不行吗？
1: 是祝福，祝福了。
0: 心那么狠吗？
1: 哎，可以祝福，你愿意听好听的说呗。
0: 哎，
1: 俺说完也不准。这么多年祝福你也没少收。
0: 哎，
1: 他应该说是鱼雷的生日和我姑娘生日阴历是同一天。
0: 对，弄反了。
1: 对对，哎，对，我的生日阴历是7月28。
0: 老闹嗓子的是金龙，
1: 嗯，
0: 今天声音比较有磁性的是金龙，是不是？
1: 嗯，
0: 哎。
1: 不，你的今天声音挺雄性的，反正听起来
0: 是不是啊？
1: 像熊大似的。两元还说，那就让高若星来吧。
0: 嗯，他不来也不行啊。
1: 是，
0: 嗯，
1: 芳草地也说，他说我也做过这个扁桃体的手术。
0: 哦，
1: 看来这个做扁桃体手术
0: 也有不少。那你们都为什么做呀？也是老发炎吗？
1: 他说会有后遗症的，嗓子一直不舒服疼，
0: 哎呦，
1: 还有点增生。
0: 嗯，
1: 他说不建议做呀。随着年纪的增大呀，扁桃体会萎缩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那也就是说，发炎的时候它是走扁桃体，
0: 嗯，
1: 哎，他说可能慢慢的会萎缩。嗓子疼的时候啊，泡点红姑娘
0: 皮儿，
1: 红姑娘皮儿，
0: 这我听说过
1: 啊，你这你也听说过？
0: 哎呀，你想我多少个方我都用啊，身边有不少朋友都知道啊，特意给我准备了一大塑料袋那红姑娘那皮儿啊，恶苦恶苦的泡着喝呀，也不好使，完最后还得吃药，也不怎么的了，你说。
1: 你这啥方都试过？
0: 是啊，
1: 还有罗汉果泡水
0: 啊，
1: 也用过。
0: 嗯嗯，就是你想这么多年老犯病吗？我能不自己想办法吗？
1: 哎，那你没有总结这一个道理吗？
0: 嗯，
1: 就是你看你试过了所有的方法都是针对嗓子的
0: 啊，
1: 但其实你并不是嗓子，就是还是说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抵抗力的这样一个原因，
0: 嗯，
1: 对吧？所以你治嗓子只是治标嘛，
0: 嗯，
1: 你还没有从根儿上把本治好嘛。对吧，
0: 我太累了，
1: 你不能是说哪儿坏了就治哪儿，
0: 嗯，
1: 哎，嗓子疼说不来话就治嗓子，
0: 这两天收拾花园啊，成天干，给自己，
1: 那也没听说谁累了嗓子不好啊，累了腰酸腿疼，
0: 疲劳了之后啊，身体抵抗力下降，
1: 你看还是抵抗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海阔天空也说了，我的生日是7月28号。
0: 哦，
1: 嗯，多好这数。
0: 是，
1: 崔一家人也发来了这个问候。
0: 嗯
1: 啊，相亲自己还说了，还是雷高组合吗？哎，有可能，也有可能是鱼香肉丝饭，嗯，就是大家给范憨憨啊和这个高若星，
0: 嗯，
1: 起的我们这一个组合，是吧？
0: 是，
1: 嗯，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也祝金龙生日快乐，
0: 嗯，
1: 早日康复，
0: 谢谢大家，
1: 大家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啊
1: 发送各位的信息过来。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们来聊什么话题呢？
1: 嗯，
0: 这是最近呢，有多家餐厅呢推出了在手机点单系统当中啊嵌入举报抽烟的功能。
1: 哦，就是软件当中有这么一个功能。
0: 哎，
1: 哎，它这个手机点单就是到这个餐厅
0: 扫码，
1: 扫码点单的时候
0: 点餐，
1: 然后多了这么一个功能。
0: 咱们现在很多饭店嘛，不像以前了，哎，服务员，哎，你过来我点两菜。服务员一句话啊，你自己点扫码点餐，
1: 对，手机扫码，
0: 对，其实我不太喜欢
1: 了。
0: 其实
1: 对这个东西的很多人呢，这么多年一直都不太喜欢，
0: 嗯，
1: 但是你没发现吗？不喜欢来，不喜欢去，
0: 也没有办法，
1: 反而越来越多了。
0: 是，
1: 这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0: 嗯，
1: 然后反而呢，这些不喜欢的人呢，也只能是慢慢的
0: 适应，
1: 被迫接受了。
0: 对，但是你就强硬的说我就要点，也可以。
1: 对，
0: 嗯，
1: 因为。腿长在你身上吧，如果你确实是说这家餐厅你的服务啊
0: 嗯
1: 方式不喜欢，那以后可以少来不来嘛。
0: 关键之前我还遇到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找服务员，服务员说你自己点餐，点完餐之后呢还得叫服务员输入他的一个码，授权码、你说你支撑他干啥？
1: 好奇怪、
0: 最后还得叫一趟服务员进来，就麻烦死了。
1: 对，
0: 嗯，
1: 咱们不说点单的事儿啊，咱们说点单呢，有的饭店在点单系统当中嵌入了举报抽烟的功能，顾客呢是可以匿名举报抽烟的，然后顾客呢及时的店员及时响应来进行劝阻。
0: 嗯，
1: 这个举报肯定是举报本餐厅之内的。
0: 对呀、
1: 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0: 是
1: 举报一下，比如二号桌、有人在抽烟，
0: 对，
1: 对吧？但它不显示是，你的名字哪一桌，匿名举报嘛。
0: 对，
1: 但这个创新模式因为这个高效规避冲突，引发了广泛的支持。比如说这个总比是说当面指责，然后甚至是吵架，
0: 对，
1: 对方可能往往啊，因为在公共场所吧，你在干什么事儿，他就过来不让你干，
0: 对，恼羞成怒，
1: 对，往往会恼羞成怒。
0: 哎、这里边有个羞字儿，哎，他也知道害羞，所以就恼羞，因为这个害羞恼火了，然后变成怒气，
1: 对，
0: 变成恼羞成怒。
1: 因为也确实每个人的性格呀。脾气啊，不一样，
0: 有人不愿意管，被别人管。
1: 对，再就是什么呢？可能去劝解的那个人呢，他可能他的说话方式
0: 态度
1: 也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是要温和一点，有的人可能这个幽默一点、搞笑一点、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有的人可能更直接一点，
0: 比较冲，
1: 觉得说你没有理，我有理。
0: 对，
1: 哎，直接去指责。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好。
0: 嗯，是。
1: 长沙呢有一家饭店，饭店叫做什么616家常菜，还是616家常菜，
0: 616
1: 啊，南昌烤肉店呢，还有南昌烤肉店啊，在这个扫码点餐的界面都设了一个叫做零元举报有人抽烟这么一个虚拟的选项，
0: 嗯，
1: 哦，就别的点菜，比如该多钱多钱，我们这个呢菜单后面显示零元，它的内容呢是举报抽烟，顾客呢选择抽烟者的方位，有比如说左侧桌。哎，右后桌等等啊，可以提交。
0: 对，
1: 系统自动通知店员到场来劝阻。
0: 是
1: 啊，全程匿名，避免了发生的冲突。然后深圳、上海很多的地方啊，也推出了官方举报的通道。哎，比如说有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叫“别抽了”，
0: 这名有意思啊，挺直接的。
1: 还可以支持拍照上传违规的行为，并联动监管部门来处理。但是需要附上时间、定位以及现场照片作为证据。这个有没有点像这个像交警部门举报一些违章违法的这个交通这个行为，对吧？你得拍照，什么事件，他什么违法行为，双黄线挑头啊，啊，走应急车道啊，闯红灯啊，
0: 啊，
1: 哎，你照得清清楚楚的，附上时间定位，然后呢有相关的部门执法部门。但这个香烟呢，肯定就不属于叫执法部门的，属于违规啊，相关的监管部门会帮助介入处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现在有超80%的网友啊认为啊，这个传统的劝阻啊确实容易引发争执，对吧？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互动话题，
0: 是
1: 当你面对这个现场公共场所有人吸烟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0: 对呀、你是隐忍呢，躲开呀，拿眼睛斜楞他呀，
1: 是，
0: 哎，拿话就点他呀，哎，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对，但是呢，难免可能会遇到一些态度强硬的吸烟者，尤其是一些老烟民。
0: 我
1: 常年抽烟的，
0: 我行我素的，
1: 对，哎，他可能有的不在乎，
0: 对，
1: 哎、
0: 你爱咋地咋地。
1: 所以说，换了一种方式，变成了匿名举报了，既能保护举报者的隐私，又能将管理的责任呢移交给商家了。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归商家管，因为毕竟是你是提供
0: 服务
1: 场所 的，
0: 对，
1: 我在你这消费也好啊，购买也好啊，你给应该理应提供一个，比如说清新的。安全的、温馨的这样一个环境，我在你这体验不好了，那么理应找你，你应该来负责。
0: 对，确实是。所以说，有顾客实测了，提交举报之后呢，店员会确实会训。

0: 忙不过来。
1: 对，举报功能呢可以帮助他们呢精准定位。像长沙这个餐厅啊，上线这个功能之后啊，室内吸烟的现象啊，确实显著减少。
0: 嗯，
1: 要不然你说你一会儿服务员来找你一趟，
0: 对，
1: 一会儿服务员来找你一趟，
0: 你闹不闹的话，
1: 你抽烟吃饭你也吃不好。
0: 另外你说，如果这个店员呢，可能去劝阻，可能不太愿意听。
1: 嗯，
0: 如果店里边要是有小孩去劝阻的话呢，
1: 嗯，
0: 成人是不是就不好意思了？第一个，你作为成人来说，你吸烟本身就是不好，公共场合。
1: 嗯，
0: 第二个，一个小孩过来，叔叔能别抽烟了吗？你好意思跟小孩较劲吗？
1: 嗯，
0: 是不是绝大多数99%的成年人好像都不好意思抽烟了吧？
1: 对，其实作为这个成年男子，有一些这个人群他是不好意思较真，
0: 对不对？
1: 一个是小孩，
0: 一个是老人，
1: 老人还有什么呢？
0: 女性、
1: 异性，
0: 哎，
1: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态度稍微好一点。一般那个大男人很少说跟一个女士，
0: 嗯，
1: 哎，去这个较真儿。当然，女士前提就是说什么呢？你得说话态度相对来说温柔一点，谦和一点，
0: 嗯
1: 啊，也别粗犷横丧的。
0: 你说现在这个机器人呢，也是推广的越来越火了。未来会不会餐厅里边备一个这个叫劝阻机器人，劝阻抽烟机器人？
1: 嗯，
0: 嘣，先生，您可以不抽烟了吗？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可以？
1: 嗯。我个人觉得好像
0: 没有用，
1: 没有人好使
0: 啊。那肯定是、啊、
1: 我觉得就是最不给面子，可能就是我不给机器人面子。哎，我给小孩面子，对不对？他小，我给老人面子，他老；我给女士面子，他是异性，对不对？
0: 啊、
1: 咱不能欺负女士。你一个铁疙瘩机器人，我还给你面子？
0: 但问题是啥呢？这个机器人一直在那说，
1: 嗯，
0: 你不得接掉，他就在那说，
1: 嗯，
0: 反复的重复以同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大家伙都看着呢。你不要个脸啊！
1: 嗯
0: 啊，
1: 难起来，把给机器人关了。
0: 他真没那个能力，他关不了他。
1: 嗯
0: 啊，机器人说：“你不要碰我！”
1: 哎，你就碰，抱脑瓜撞过去，往后一推，给你推出门外。
0: 但是他那个程序如果是固定的哈、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不把烟头放到他上面那个托盘上，他就不走。
1: 哎，脑瓜顶个小盘，
0: 哎，有小
1: 烟灰缸，
0: 烟灰缸。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未来都可以实现。
1: 嗯，
0: 然后你说你放不放吗？哎，放了之后了，滋儿走了。不放的话，一在这叫唤。
1: 嗯，但
0: 确实是。
1: 我觉得作为不抽烟的人吧，
0: 嗯，
1: 好像没法说。
0: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善意的方式，比如说让机器人啊、嗯、唱一首戒烟歌。
1: 嗯，
0: 哎，在那块呢，
1: 祝你戒烟快
0: 乐
1: 不抽，祝你戒烟快乐不抽。
0: 你说仿佛在那唱，
1: 一直在这边唱。
0: 我跟你说，旁边的人听着还挺好玩的，这个餐厅还挺有温度的。
1: 嗯，
0: 然后你仿佛在那唱，你说抽烟那个人的脸得多大？啊，
1: 那你说他会不会比如说恼羞成怒，下次不来你家了呢？
0: 多搞笑的事儿，至于吗？
1: 嗯，
0: 这不挺好玩的事吗？温馨浪漫的场面、嗯、
1: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能是作为第三方，
0: 嗯
1: 啊，去看这个事，因为咱俩都不抽烟，
0: 因为咱俩脾气也比较好，
1: 也没有体会到比如说真的就是说咱俩在抽烟、
0: 嗯、
1: 如果有机人过来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0: 嗯，
1: 对。哎，咱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小话题
0: 啊。
1: 如果你是吸烟者，你是一个老烟民，就在公共场所抽烟的时候，咱不说男女老少哈，
0: 对，
1: 来个机器人很温和的在这跟你唱歌，
0: 祝你戒烟快乐，
1: 就劝你吸烟，把、
0: 啊、
1: 脑瓜
0: 劝你别吸烟，
1: 就顶个小烟灰缸。哎，你说你是觉得、嗯、哎呀挺不好意思的，
0: 赶紧，
1: 还是有点恼羞成怒
0: 啊，
1: 还是生气了，还是说哎呀哈哈一笑，
0: 是
1: 拿烟头子呱的烫到脑门上，好，不抽给你，来，
0: 哎，你不给
1: 你会怎么做呢？
0: 他就一直在那唱。
1: 哎，对，
0: 你换个桌他就跑你那桌去，
1: 对，
0: 你走到一号桌他就跑一号桌上
1: 唱。但前提是人家这机器人就设定这个程序，
0: 对，
1: 人家也不跟你冲突，
0: 你动不了他，
1: 打不还口是骂不还手，
0: 对，
1: 哎，我就笑呵呵就在这唱歌，
0: 你给他推走了，程序又回来了，
1: 哎，转身我又回来，
0: 哎
1: 哎，反正你真要把我打坏了，你就赔吧。
0: 对，那就毁了。
1: 对，要这种情况下你说你会怎么处理呢？
0: 现在一些机器人就可以实现了、
1: 嗯、
0: 你看商场那个导购机器人完全可以啊，银行导购机器人
1: 嗯，
0: 都可以具备这个能力。
1: 嗯，
0: 他说的话就是一个程序代码而已，
1: 是，而且还能和你简单的对话。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0: 机器人用上了，
1: 可能90%的吸烟者都会把烟掐掉吧？
0: 那好意思在那
1: 还能说真的有？哎，我就搁那抽，我就搁那抽、
0: 嗯，
1: 哎，我就费你的电，
0: 那
1: 不能吧？
0: 对啊、等以后再出现了人形机器人啊，做一个小孩模样的人形机器人去那儿、
1: 嗯，
0: 还同样的这个方式在那儿，叔叔可以不抽烟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放在我的脑袋上。
1: 哎，人形就别放脑袋上，你放在手里呗，
0: 放手里也可以，
1: 对
0: 不
1: 对？
0: 哎呀，哎，你别说。这两个小胳膊两个小手一伸出来，上面摆个烟灰缸、
1: 嗯、
0: 你哪好意思还抽啊，
1: 嗯，
0: 就是烟立马就放在烟灰缸里去，
1: 是
0: 那一个小孩儿，一个人形机器人真好。
1: 嗯，
0: 以后呢满大街都是人形机器人，
1: 对，
0: 看见抽烟的滋儿就过去了、嗯、您可以不抽烟了吗？哇，这个厉害了。
1: 哎，你说的这个

0: 成本的、
1: 哎。
0: 我觉得如果机器人去劝阻戒烟
1: 不文明行为，
0: 这个是我难得支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啊、我觉得城市管理者
0: 对
1: 可以推用。
0: 我一直认为就是 AI 和机器人啊，多做一些就是人不方便做难以做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
0: 就是人类啊我们自然能做的尽量别让机器人去做、
1: 嗯、
0: 像这种可能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的，
1: 嗯，
0: 对吧，你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做得温馨一点、
1: 嗯、
0: 可爱一点。
1: 我觉得像深圳这样的这个啊这个特区，对不对、
0: 嗯、
1: 可以率先推出啊，就是城市管理当中啊使用这 AI 和机器人，让那些不文明行为啊就戒除掉。
0: 对，
1: 这个很好，
0: 是哪怕发生冲突了，嗯，你生气给我一下子，
1: 你机器人能把你
0: 也不太在意。
1: 你像现在深圳呢、啊、上海这边呢、啊、已经有这个明确了室内全面禁烟、嗯、经营者有劝阻的义务啊，违者首次罚款50，拒不整改呢罚款200，这样的规定。
0: 对，
1: 已经有规定了，
0: 有吸烟管控的条例。
1: 嗯
0: 啊，今天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我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电子菜单上啊增加这种匿名啊举报抽烟的功能也很好，大家也来说说这个功能你觉得怎么样。
1: 嗯，
0: 对吧，如果在餐厅点单的时候你遇到了这种啊就额外的啊举报抽烟的、嗯、这么功能的一个选项，你会不会使用？你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就在餐厅，哎，这个劝阻戒烟也好啊，举报戒烟也好，另外也说一说，
1: 嗯，
0: 哎，如果真的有是小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过来让你不抽烟，哎，作为烟民你会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今天出这么一道题啊，咱都知道和尚啊敲那个木鱼，
3: 嗯，
2: 是不是？咱还唱过歌《木鱼与金鱼》，是吧？和尚敲那个木鱼，
3: 嗯，
2: 但是木鱼呢，并非是用木头做的鱼，
3: 哦，
2: 它为什么叫木鱼呢？
3: 对呀、啊，
2: 是吧？
3: 不是木头做的一个鱼，
2: 却叫木鱼，
3: 是一个半圆形，是吧？
2: 啊，像个葫芦似的那玩意儿。
3: 我小时候我记得好像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的时候，我还纳闷呢，我还问呢，我说爸爸，这为什么他在那敲那个瓢
2: 啊？对，就像瓢似的，
3: 对，
2: 就那么高。
3: 然后那时候大人跟我说这不叫瓢，
2: 嗯，
3: 叫木鱼，
2: 是。
3: 然后你一直没觉得它怎么像个鱼，
2: 对，
3: 像个半圆形，
2: 嗯，
3: 然后中间好像有一个缺失的一个地方，是吧？它是为了增加震动吧？
2: 有声音嘛，传出来
3: 空心的震动，
2: 对，就是我们。最开始听说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叫不明所以，
3: 嗯，
2: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都叫这个名，那你就叫这个名，
3: 敲木鱼，
2: 就是语言的一种学习的，就这么回事。
3: 对，比方说老和尚敲木鱼
2: 啊，
3: 对不对？
2: 对啊。那今天就问问大家，为什么它叫木鱼呢？
3: 哦，
2: 来给大家五个备选答案啊，
3: 这个大家得仔细听一听，
2: 嗯，
3: 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人的知识盲点。
2: 哎，
3: 第一个说，古时啊用这个鱼肉熬制木料浸泡制成的，
2: 虽然听起来很怪啊，拿那个鱼来熬制，是不是有一个胶呢？鱼胶那里头、
3: 那应该用鱼鳔啊来熬制这个鱼胶啊。
2: 嗯，
3: 熬这个鱼肉，用鱼肉泡木头熬，熬完之后这木头拿出来了，
2: 嗯，
3: 完做成这个法器，当当一敲就响，所以跟这鱼肉鱼汤有关系。
2: 哎，
3: 所以叫木鱼，
2: 这是第一种说法。
3: 这个我觉得好像
2: 听着怪怪的啊，
3: 怪怪的。
2: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古人传下来的。
3: 嗯，
2: 那古人当年的东西和咱们现在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3: 再说我觉得这个木鱼它是作为佛家的一个法器，那佛家它是、本身我在想它不能吃肉吧，
2: 嗯，
3: 对吧，不能杀生，它能用鱼肉来熬制吗？还是说这个法器它不是说寺庙里做的，
2: 对，就外面做的，
3: 俗家人做的，
2: 哎
3: 哎，我们化缘得来的，
2: 是集中送到这儿来，
3: 捐献给寺庙的，
2: 对呀、啊
3: 哎、
2: 甚至都有可能是不是皇家给的，
3: 嗯，
2: 你都考虑。
3: 再来看看第二个答案啊，说敲击的声音呢像鱼儿游动的声响，所以它叫木鱼。
2: 哦、这有可能。
3: 大家想想像不像这个鱼儿游动的声音，
2: 嗯，
3: 哗哗的水声，
2: 嗯，
3: 它叫当当当当当，
2: 对，
3: 像小鱼摆尾啊在水中游。
2: 第三个说最初呢是渔民祈福所用的一个鱼形的木块、
3: 这个有可能
2: 从那改过来的，
3: 对，
2: 祈福用。
3: 老话说靠山吃山是靠水吃水，
2: 嗯，
3: 哎，渔家人呢就是说有很多的文化都是跟海神呐、哎跟

0: 海啊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现在咱们这个长海啊，每年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哎，祈求海神娘娘啊，都有自己的鱼灯节呀，
1: 嗯，
0: 啊，要放灯啊。所以说呢，渔民祈福，哎，当时他们用的一个鱼形的木块，是不是最后演变成了和尚敲的木鱼呢？
1: 嗯，
0: 哎，第四个答案说这个外形圆润、肥胖，酷似一条胖胖的鱼。而得名，
1: 哎，这个外形有点像，
0: 有点像啊，
1: 嗯，像鱼头，
0: 嗯，
1: 像大鱼头，
0: 像胖头，
1: 哎，
0: 胖头鱼，胖胖的，
1: 像大三文鱼头，
0: 嗯，
1: 哎，有点像，
0: 像三文鱼头，三文鱼头是长吧的，
1: 嗯，
0: 像胖头圆的，
1: 嗯，
0: 是吧？
1: 这是第五个，因为传说这个鱼类啊，昼夜不闭眼睛，提醒僧人呢，
0: 嗯，
1: 也要昼夜啊去修行。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啊！
0: 鱼说了，我不闭眼睛是因为没有上眼睑，我要闭不了，没有眼皮。
1: 嗯，不是不想闭，
0: 不是不想闭，
1: 他也想闭。
0: 鱼其实也休息，他就睁眼休息。你看到了，其实晚上的时候，有些那鱼啊，三三两两的就在那鱼缸的角落里，它不动了。其实它也是一个休息，
1: 休息一会儿。
0: 它二十四小时的游，它也累。
1: 嗯
0: 嗯，但是确实，人家就相当于不闭眼呗。
1: 嗯，
0: 但是僧人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啊。后来科学家研究的说这鱼没有眼睑什么的，
1: 嗯，
0: 僧人觉得啊，这鱼真是勤劳，
1: 是
0: 昼夜修行，向他学习，
1: 嗯，
0: 给我们敲的这个法器，
1: 嗯，
0: 起名叫做木鱼吧，
1: 是啊，
0: 木头做的鱼，向鱼学习，
1: 哎，会是这样吗？
0: 金鱼兄弟学习，
1: 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说一说和尚敲的木鱼，木鱼并非是木头所做，为什么取名叫木鱼呢？
0: 嗯，
1: 五个备选答案，一个正确，
0: 对，
1: 一，古时候用鱼肉熬制木料浸泡而成。
0: 第二个呢，就是敲击声音呢，像鱼儿游动的声响而得名。
1: 嗯，
0: 第三个呢，是最初啊渔民祈福所用的鱼形的木块。第五个是外形。
1: 第四个
0: 啊，第四个外形圆润肥胖，酷似肥胖的鱼得名的。第五个呢，因为啊说这个鱼晚上睡觉不闭眼啊，昼夜瞪眼儿，提醒僧人一定要日夜勤勉的修行。
1: 嗯，
0: 我们也不闭眼儿，
1: 对，
0: 给他起名叫木鱼。
1: 哪个正确？大连都市之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是和尚敲的木鱼，它不是木头做的鱼，为什么叫木鱼呢？
3: 嗯，就为什么叫木鱼啊？
2: 哎，
3: 给大家这个五个备选答案，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你觉得哪个是啊？这个要不是咱出题啊，我可能也答不对。这个确实是有点偏哈，
2: 知识盲区。
3: 对，看看东华说了，他说我觉得四和五挺像的，猜一个吧，我选第五个。
2: 哦，
3: 鱼，哎，昼夜不闭眼，就有一个寓意吧。
2: 是，
3: 哎，提醒僧人昼夜勤勉修行。
2: 嗯，
3: 崔家人也说了，他说我选第五个答案。
2: 嗯
3: 嗯，
2: 水晶藤说的第四个。
3: 水晶他说第四个，
2: 夏尔廷来说是不是敲鱼祈福那个？我还在哪看过，
3: 嗯，
2: 记不清了。
3: 敲鱼祈福
2: 是第三个，就是渔民祈福，
3: 哦，渔民祈福的那个，
2: 所用的鱼形的木块，
3: 哦，是传过来的。
2: 哎，第三个，
3: 嗯，还有这个巨巨融化，这还有一个故事呢。哦，他说传说古时候有一条大鱼啊，前世是一位不守清规的僧人，结果。

0: 我饿了，犯错了啊，被罚转世成鱼了。
1: 嗯，
0: 他背上啊长了一棵大树，他就驮着大树在海里接受惩罚。这个场景也挺奇怪啊，一条鱼在海里，
1: 嗯，
0: 背上长个大树。他说每次海浪拍打呀，这个鱼虾冲撞都是啊疼得钻心。后来呢，僧人超度他，把背上的树木就砍下来了，雕成鱼的模样，做成了木鱼。每敲一下都替他消减一分罪孽，
1: 嗯，
0: 提醒世人莫犯过错。
1: 这是传说啊，
0: 这是你自己编的吧？
1: 谁到了？
0: 这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1: 我没听说呀。也可能吧。
0: 嗯，周克也说了，我剑走偏锋吧，选最后一个。
1: 嗯，
0: 哦，你认为最后一个是剑走偏锋呢，还是
1: 感觉不太像呗？那意思
0: 就是因为来自这个鱼。
1: 嗯，
0: 哎，学习他这个精神。你好多选五的，那好多朋友都走偏了吗？
1: 是啊。
0: CY也说了第五个。
1: 嗯，不开云雾说是第三个。
0: 第三个来自渔民祈
1: 福。
0: 祈福。
1: 嗯，
0: 还有这个松，他说了一说起木鱼啊，还让我想起你俩原来早年的节目《金鱼说话》呢。
1: 那节目好啊。
0: 嗯，每天还会听到刘德华的那首《木鱼和金鱼》。
1: 是啊。
0: 嗯，现在你听也有。
1: 每期节目在九点之前。那我们结尾的话也会有一种金鱼版本的沐浴金鱼。
0: 嗯，是我们哥俩唱的啊。
1: 对，
0: 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终究熬不过时间呐，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天吧。
1: 这一转眼都十多年过去了吧。
0: 嗯，
1: 是不是人快，
0: 可不嘛。
1: 嗯，
0: 我们来说说答案吧。
1: 嗯
0: 啊，关于这个沐鱼，沐鱼并非木头做的鱼，为什么叫沐鱼呢？
1: 因为答案是第五个啊，传说鱼类是昼夜不闭眼睛，提醒僧人昼夜勤勉修行，故称为木鱼
0: 啊，就来自这个呀。
1: 对，这是佛门的法器。
0: 嗯，
1: 形状呢是雕刻成了鱼形，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是有点像鱼形。
1: 嗯，确实像鱼形。
0: 那你看第四个是不是也对呢？
1: 嗯，
0: 你看外形圆润肥胖，酷似肥鱼嘛。
1: 嗯，
0: 外形像鱼嘛，
1: 但更多的就是因为它是有那个寓意在里边。
0: 哦，
1: 哎，是
0: 鱼类，
1: 对，
0: 昼夜不闭目，
1: 是，
0: 嗯，
1: 它的意义更加重要一些。
0: 是，
1: 嗯。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就是来说一说在公共场合如果有人吸烟啊。第一个，那你会不会有这个劝阻的经历，有没有过？第二个呢，如果说未来啊，就是我们现在手机上已经有了是吧，手机上推出的叫匿名举报的功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
0: 这是在饭店点菜的菜单当中，
1: 对，
0: 哎，
1: 扫码点餐，
0: 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1: 嗯
0: 嗯，不是每个餐厅都能推出的。
1: 嗯，
0: 哎，
1: 对，
0: 我们刚才啊说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一小话题，如果在公共场所呀，未来的 AI 机器人发展啊，就单独做一个劝阻吸烟的一个 AI 机器人，做得非常的活灵活现，
1: 嗯，
0: 活泼可爱，可能就是一个小朋友，哎，过去之后劝阻烟民戒烟吸烟，
1: 嗯，
0: 哎，你觉得好用吗？
1: 是，
0: 景波说了，那直接机器人就可以带个高压水枪，不熄灭直接呲，那你这不就引发矛盾了吗？
1: 对呀，
0: 哎，
1: 别说高压水枪了，你带一个那个夏天玩的小孩呲水枪也不行啊。
0: 嗯，
1: 你呲人脸上你试试，
0: 对，
1: 人下回能来了吗？
0: 是，所以这个还是会激发矛盾的。
1: 嗯，开个玩笑。
0: 是，
1: 嗯，
0: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连都市之声。
1: 嗯，最近在科技圈啊，有一个大的新闻，叫中国逐日工程搞个大事情。你看，逐日追逐太阳这个意思，逐日，
0: 嗯，
1: 表面的字面意思是这个意思。
0: 夸父才逐日嘛，
1: 哎，逐日工程，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要夸父追日，
0: 嗯，
1: 去追太阳。
0: 是，
1: 结果呢，再一细看呢，哦，这个比追太阳还牛啊！咱们呢是要给地球装一个叫太空无线充电器。从36000公里外的太空隔空向地球送电，
0: 这个可太高级了，
1: 太高级了。
0: 你就听这个名字，听这个介绍，
1: 真厉害。
0: 你就觉得这才是未来的真正的高科技，
1: 真厉害。
0: 你从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这个发电嘛，
1: 嗯，
0: 水力发电、火力发电、
1: 风力
0: 发电，现在太阳无线电充电器，
1: 嗯
0: 啊，从太空来进行充电。
1: 来看看，
0: 科普一下啊，这个逐日工程啊，那可真不是说闹着玩的，
1: 嗯，
0: 啊，全名叫什么呢？

0: 哦，空间太阳能电站系统项目，说白了就是在太空当中啊建立一个巨型的充电宝，啊，把太阳能电池板送到这个地球的静止轨道，啊，那边呢没有云，没有雨，没有黑天，一天24小时都能晒到太阳，就这么个位置，发电的效率啊那是地面太阳能的十几倍呀，然后再用微波把这个电能隔空的刷是扔回来呀还是传输回来呀，反正它就回来了，
1: 传输回来，
0: 哎，地面就接收，哎，接收住了再转换成咱们家里能用的电，是不是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操作，
1: 你说的这个微波真的很厉害啊，微波居然能够把电给传到地球上来
0: 哦，
1: 但是咱不是学这个理科的哈，这要是学理科的姑娘能明白，咱这文科生啊这方面来说确实是弱一点，
0: 对，
1: 不太明白怎么能够通过微波，电不得用电线传输吗？
0: 嗯，
1: 对呀，电其实也不用电线呢，通过水也可以传播，电可以通过很多东西进行传播，
0: 那就是说它还是有介质的嘛，
1: 对，
0: 那这个微波传输那是能通过空气呗，空气作为这个媒介呀，
1: 一种微波，
0: 嗯，
1: 这种波段的东西，
0: 反正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对，
0: 所以我在想的说，如果是太阳能这个板和咱们地球上的这个接收站，中间通过这个微波传输，那中间恰巧有飞机飞过去咋整呢？
1: 那肯定还是不影响，
0: 飞机唰一下飞到一片电厂里了
1: 啊，
0: 那不能给它滋了坏了我，我也想不明白。
1: 这词用的挺好，咱往下看看啊，
0: 在这个5月18号的时候啊，叫段宝岩院士啊带领的团队就突破了这个核心技术，哎，搞成了这个地面验证系统。简单说什么呢？就是在地面上啊模拟了太空送电，百米距离之内能稳定输送啊1180瓦的功率，差不多呢能同时带动2台空调运转。这个波束收集效率呢达到88%，这个水平啊直接冲到了国际领先的位置。更牛的是呢，它还解决了叫做一对多供电的难题，就是一套发射系统能给多个移动目标供电，比如正在天上飞的无人机，时速达到比如说每小时30公里，距离是30米，能够稳定的接收143瓦的电，以后无人机在天上飞了飞，它就自己就充电了。
1: 对，
0: 哎，只要是我想给你这个充电。对吧？
1: 对，
0: 利用我这个太空什么太阳能空电站，唰就给你充电了。
1: 哇，那这个太厉害了吧？那这个以后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永动机啊，它只可以在天上一直飞。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因为咱刚才说了嘛，它要是在地球的那边一面吧，就是静止轨道吧，始终是接受太阳照射的。
1: 对，
0: 没有黑天。
1: 对，
0: 一直充电，
1: 能源就源源不断。
0: 对，
1: 然后呢，你比如有个无人机，通过一种接收的方法，接收它那个微波，然后接收到这个电，这样的话，这个无人机可以一直在天上24小时飞。哇，
0: 那他在哪边呢？以后买房子哈
1: 啊，
0: 你说你买南面买北面，不，我要买太空空间站那面。呵呵，
1: 这个他是朝
0: 一直对着我家那个板子就充电，妈，省老电钱了。
1: 他朝地球，地球是旋转的，所以不影响，对不对？地球是旋转的，所以说他理论上来说，整个地球他都能传输。
0: 对，只不过是他那个太阳能板呢，是一直可能是对着太阳的。
1: 哎，就这个意思。哇，这
0: 真神奇，
1: 真高级啊！
0: 所以有这个网友啊，不仅仅是我们主持人呐，很多的网友也是脑洞大开，说以后开这个电动车跑沙漠，是不是就方便了？不用带充电桩了，头顶一扫码，直接太空供电。电量暴涨，
1: 真厉害
0: 啊！
1: 嗯，
0: 那以后比如说到了一些冬天了，充电桩少的地方了，这个电动车是不是都可以啊？
1: 以后就不用什么充电桩了，
0: 只要是能够接收到这个太阳能，
1: 对，
0: 太空充电就可以呗。
1: 它这个如果说它这个功率很大，现在不已经解决了一对多的问题了吗？对吧？
0: 所以以后可能就能实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也有人呢操心这个安全的问题，说这个微波送电呢会不会把，看我刚才考虑到的问题，就路过的这个飞机啊给烤坏了。把飞机给烤焦了，会不会有辐射？会不会影响家里的 WiFi 信号？
1: 应该不至于，
0: 不至于吗？你想它是微波送电呢，
1: 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0: 不都说了吗？比如说家里有微波炉，在使用的时候最好人离微波炉达到几米远以外嘛。其实对人多少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干扰吧。那你说太空当中那么大的一个，把太空当中的电都输送过来了，我觉得那功率可能更大了。
1: 对呀，
0: 定多少个微波炉？
1: 它可能 可能有。

0: 有些必经的这个路线呢躲开，或者通过一些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吧，
1: 这个不知道。
0: 嗯，
1: 这个真高级。
0: 是，
1: 但有人就说啥时候能普及啊，因为我家夏天空调开得多，电费快交不起了，就等太空电来救急了。
0: 是、
1: 大家放心啊，专家呢把这个话已经说透了啊，说这个微波的波长啊是专门设计的，安全等级拉满，不会伤人，
0: 哎，
1: 也不会干扰 WiFi。
0: 对，
1: 就像咱们家里的路由器只传信号不伤人。
0: 对呀、路由器就没事啊。
1: 而且人家这个工程啊也不是说一时兴起啊，从2014年呢，就在十几年前，段宝岩院士的团队就提出了创新的方案，到2022年建成了世界首个地面验证系统，再到现在的重大突破，一步一步的是稳扎稳打，走的全都是实干路线啊，没有一点虚的。这个太空发电呢不受到天气昼夜的影响，源源不断，而且呢是清洁能源，零污染，以后要是普及了，不仅能够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还能帮助咱们实现双碳的目标嘛。
0: 嗯，
1: 哎，甚至给偏远地区供电，想想都觉得特别的厉害。
0: 是啊，当然了，咱们也得客观一点，就这个逐日工程现在呢处在一种关键阶段，要真正实现太空电站的商业化运行，还有不少难题要攻克，比如说发射成本太高，设备怎么能够在太空长期稳定运行等等啊。但是我觉得只要这样的科研团队一直坚持下去，用不了多久啊，咱们还真的就能够用上来自于太空的电了。哇，这想象也真的很美啊，很美好的事情。
1: 嗯，
0: 到时候咱们可以边晒太阳边给手机充电。哎，你说他要是真要是这种能力的话啊，接触到相关一个什么波段，咱们手机拿着这边嘣就给你充电了呢。
1: 对，
0: 实时充电，
1: 扫码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啊，
0: 啊，
1: 我们就能给自己的电器充电了。
0: 咱们那个汽车就不需要现在什么电池了，什么固态电池也不用等它了。
1: 嗯，
0: 咱直接就是隔空开始传输，每个车都满满电。哇，那这个以后都不用依赖石油了，
1: 嗯，
0: 就用电就完了呗。
1: 而且我也想到了，可以打破有一些手机的技术屏障的壁垒
0: 啊，
1: 有一些水果手机，这家现在有的还不配充电器了
0: 啊、
1: 不配充电器我们就不能充了吗？我说我们太空充电以后，
0: 嗯，真厉害，
1: 没事还涨价呢，谁使不使？

0: 咱们来说说啊，快到夏天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小脸蛋啊开始闹脾气了。出门一天呢，晚上下班回到家，皮肤呢就变得特别的不像样了啊，晒得出油不说，毛孔也越发的粗大了。这时候需要什么呢？把你的小脸先洗干净。今天呢，大牌美妆狂欢购来自洁面界的宝藏款，就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的洁面。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呢，就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有用过的朋友啊，每次洗完脸呢，都像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端的 SPA， 温和又治愈。新版呢，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洗的时候呢，既能深层的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还能悄悄的帮助皮肤抗氧化，强健屏障。洗完呢，脸蛋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防晒和淡妆都可以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啊额外的折腾，还得用卸妆水啊，挤上一点点就能搓出啊超绵密的慕斯泡沫。新版质地更加的润，洗完之后呢，脸呢就不干不紧绷，摸上去也是水水润润的。后续呢你再涂一些护肤品呢，吸收起来更好。再就是价格啊，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就要500块钱，啊，作为消耗品买一支确实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爆品返场，仅有80组的库存，大家呢可以来薅羊毛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新版，只要299，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啊，两支更合适，才399啊，两支正装150毫升的，算下来不到200一支。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趁着优惠大家可以脱囤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连溯源，放心，闭眼冲就完事儿了啊！限时限量福利，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洁面"来抢购吧。商城有更多的优惠福利，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三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ine， 无处不范儿。

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地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